0: 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陈楚生演唱的是电影《长安》的励志主题曲《庙堂之外》。

这首歌曲呢是近期比较火的，也是各大音乐榜单的歌曲，叫做《背着风流泪》。它就是很有感染力的这种伤感的情歌啊，然后将爱而不得的怯懦挣扎啊，就是演绎的还是非常淋漓尽致的。那这首歌曲也是荣登了很多热榜的第一名，也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单的高位。它抖音播放量大概在7亿左右啊，深受广大听众的喜欢。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中国车企啊，就是中国车企生产的汽车，行驶在欧洲的道路上，包括比亚迪、蔚来和名爵，他们的质量究竟是怎么样的？最近德国最大的非盈利性交通协会德国汽车俱乐部发布了一份测评报告，包括对比亚迪、名爵、蔚来、小鹏等品牌在内的中国汽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德国汽车俱乐部，我们简称 ADAC 啊，它是1903年成立于慕尼黑的非盈利性汽车协会，也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道路救援组织。回首20年前，欧洲市场对于中国汽车品牌来说还属于难以企及之地。那过去20年碰撞测试历史中最糟糕的成绩啊，灾难性表现，现在呢ADAC 对少数进入欧洲的中国车型进行了碰撞测试后，曾经给出这样的评价啊：不安全、脆弱啊，这恐怕是当时啊除了便宜之外对中国汽车唯一的认知了。而现在，众多的中国汽车品牌已经进驻到欧洲，还有更多品牌也将接踵而至。那么今非昔比的中国汽车在欧洲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持续发展呢？就是从这个测试结果来看啊，中国汽车堪称实现了质的飞跃，在至关重要的安全性方面，中国汽车的表现是尤为突出的。 ADAC 测试显示，参与测评的中国汽车的车型当中，仅有两款未能在严格的测评当中获得最高的五星评级，其余的车型都取得了顶级安全成绩。然后在操控上，中国车型同样表现亮眼，在避障等关键项目当中，很多欧洲车企的表现甚至不如部分中国车企啊。那同时 ADAC 还可

肯定了中国汽车在制造工艺上的进步，就是说，在设计精美的车身之下，大多搭载的是纯电驱动的系统，电池技术看起来已经成熟了，续航里程还算不错。即便不考虑较为丰富的标准配置，它扎实的生产质量也足以和许多老牌竞争对手来相媲美，而且长期的质保也是在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啊。同时呢，这个 ADAC 也指出了，已经有多款中国车型通过了 ADAC 的测试，那所有车型都获得良好的总体评分，所以说值得推荐呢。当然 ADAC 呢，通过测试还指出了一些中国汽车当前在细节层面上存在着有待提升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辅助驾驶系统、操控体验和售后方面。ADAC 指出呢，几乎所有测试车辆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部分辅助驾驶系统的功能不够可靠，它的功能往往重存在轻体验，车道保持系统偶发固执干预交通这个识别的一个准确率不足，还有就是警报提示过度等敏感问题，这个就是削弱了用户的信任。然后在操作体验方面呢，国内车企青睐的大尺寸触摸屏的设计受到质疑，几乎所有功能都要通过触摸屏来操控，实体按键所剩无几。有时可能会影响操作的便捷性，然后 ADAC 还说呀，部分车型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字体偏小，翻译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完全缺失，菜单结构复杂啊，繁琐，或者存在各类软件的漏洞。另外有一些。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舍得》，就是以这种舒缓的节奏开篇，伴随着轻柔的乐器的伴奏，就是它的歌词也是缓缓地流入我们的内心。

歌词是比较深刻触及爱情本质的，比如说，可是爱已成两刃的利剑，了解彼此最能一挥就见血，用尽伤人的话去说，都没能回收了。生动地描绘了爱情中双方因爱生恨，互相伤害的无奈和痛苦。自问到底舍不舍得，舍不舍得爱一瞬都成恨了。这句歌词也是，就不仅仅它是一首动情的歌，更是对爱情和人性的一次深刻的思考。它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情感经历，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舍》。

杨丞琳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呢，从暧昧到左边，她的歌声呢总能够精准捕捉爱情的细腻心绪，而《与爱》就是她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更像是一封写给雨天的情书，道尽了爱情里的等待和坚持。无论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雨天心事，都能够在杨丞琳的歌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

这首来自 Beyond 乐队演唱的《海阔天空》也应该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早期的 Beyond 是从地下乐队起步的，就是凭借着对摇滚的热爱不断的打磨作品。在1988年他们凭借一首《大地》崭露头角。当时那个歌曲是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也是打破了很多的情爱的套路。1990年《光辉岁月》这首歌曲的诞生呢，真正让 Beyond 的影响力跨越了国界。他们的这个音乐风格是很多元化的，从硬摇滚到流行摇滚，从抒情民谣到社会议题之作，他们都在始终坚持原创，歌词涵盖着亲情、爱情、理想、社会关怀，就很多个维度，有不再犹豫的热血励志，还有冷与热的细腻情感，还有阿玛尼这种对战争和平的深刻反思。就他们的作品不仅有动人的旋律，更加承载着强烈的人文情怀，让摇滚不再只是叛逆的符号，更加成为了传递正能量的载体。尽管黄家驹的离世让乐队经历了变动，但是 Beyond 的音乐是从没有褪色过的，他们的歌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音乐人，同时呢，也成为华语乐坛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直到今天，当《海阔天空》的前奏响起，依然能够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8: 889看天气，
9: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小满节气，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日、国际茶日与世界脊柱健康日。哈尔滨经济广播冰城医生也关注您的身体健康。在今天世界脊柱健康日的特别日子，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的骨科主任曹阳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就关爱脊柱挺出精彩这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跟脊柱相关的一些话题。有骨科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首播时间是在14点到15点，敬请关注。我们来了解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东南风2到3级，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迎来小满的节气，天气也十分的应景哈。早间时段云量稍多，随后就逐步放晴，气温继续小幅回升，整体温度适宜，体感舒适，所以说非常好的季节，建议大家多多的一些户外活动。那今天是小满的节气，小满胜万全，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留一点缝隙给风，给光，给成长的可能。当5月21号遇见小满，愿你幸福满满，生活处处圆满。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4162.05 点，深证成指 15569.98 点，创业板指 3921.79 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10: FM889 FM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1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2: 找家有喜事啊。
1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2: 找家有喜事。
1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欢迎各位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我们的家有喜事每天从各个角度帮大家来了解的婚庆市场的行业风向标，还有我们的一些发展变化，还有如何来寻找我们婚礼的相关的产业人员，都可以收获颇丰。也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能够帮得上各位。备婚当中有需求，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1: 好了好了，
0: 今天传红先跟大家想聊个什么事儿呢？说现在呀，婚礼消费的差距接近37倍，韩国婚礼市场正在明显的分化，婚礼不再是统一的模板了，而是根据收入、价值观、家庭支持和消费偏好分成不同的路线。那现在婚庆产业进入了 K 字形的消费时代，到底是怎么来消费的呢？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韩国，现在结婚啊，越来越像一道选择题了。有人呢，想把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把钱省下来，准备新婚房。也有人认为啊，人生只有一次，婚礼必须办得体面、豪华、有记忆点。过去，婚礼可能更多的是一套相对固定的流程，婚礼大厅啊，婚纱摄影啊，礼服啊，化妆啊，宴席啊，戒指等等。但是现在韩国的婚庆市场正在明显的分化，一边是极简小型实惠型的婚礼，一边是五星级酒店高端婚礼，名牌戒指和高价鲜花装饰。婚礼不再是只有一种标准了，而是越来越像个人消费能力和价值观的一个展示了。

比如说有一位准备结婚的 A 某的夫妇啊，他选择的是干嘛呢？租用了首尔市的公共礼堂，只邀请家人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他们的摄影棚啊、礼服啊、化妆啊，也就是婚礼韩国婚礼中常说的啊这几大这个关键的这个要件，再加上礼堂的租赁费，总共花了800万韩元。您知道约合人民币多少钱吗？3.6万元。而且他们的结婚戒指呀，也没有选择奢侈的品牌，而是在金店购买了 18K 的金的戒指啊，价格大约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00块。他们的想法就很明确了，说婚礼只是一瞬间，新婚房才是一生的资产，与其把钱花在一天的仪式上，不如尽量的去压缩婚礼的费用，把预算集中到未来的生活当中啊。但是在另一边，我们来看看 B 某夫妇最近在首尔的五星级的酒店举行了婚礼，总投入达到了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他们选择了著名的设计师礼服、高级的婚礼快拍、丰富的鲜花装饰，还有百货商店名牌戒指等高端的配置。对于他们来说呢，婚礼啊是人生当中只有一次的重要仪式，所以说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准备充分，也希望呢能够给宾客留下好的体验。你看啊，一个是800万的韩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一个是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两个婚礼之间差距接近37倍，这正是韩国婚礼市场两极化的一个缩影啊。那根据韩国消费者院的一个统计啊，就是以上个月为基准，韩国全国的结婚服务总费用平均呢是213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6万元，其中餐费中间价格是114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万元，比去年年末整个是来说是上涨了1.7%啊。大众能够接近的自助餐式的婚宴，人均餐费大约是6.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9元。而酒店婚礼当中常见的一些套餐式的餐费，人均大约是11.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6元，价格相差了接近2倍。也就是说，光是宾客用餐这一项，足以拉开婚礼的预算差距了。即使是同一家礼堂啊，费用也会根据旺季、淡季、星期几、时间段、租赁费、餐费和保证人数的条件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一些婚礼最低可能是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有些则可能高达3000万的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了啊。所以说不少准新人啊，他会选择夏季、冬季、平日或者是周日的下午等相对便宜的时段来举行婚礼，以降低费用压力。婚礼的日期不再只是看黄道吉日和双方家庭的方便，也开始变成了一场价格计算了。在所谓的婚礼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之下，越来越多实惠型的准新人就把这个目光转向地方自治团体运营的一些公共礼堂了，比如说家庭公园啊、汉江啊、南山呐、韩屋村呐、大学、公共办公楼等公共的空间，就开始成为替代传统婚礼大厅的一个新选择了。和民间的婚礼大厅相比啊，这个公共礼堂租金低，而且部分的场地甚至免费，更适合希望减少仪式成本的新人啊。那据首尔市透露啊，公共婚礼支援事业更美丽的婚礼，今年啊，婚礼预约达到了462件基准，比前一年增加了65%，预约数量呢，从2023年的75件增到了2024年的155件，2025年的280件，今年还会继续扩大的啊。
首尔市目前运营66个公共礼堂，其中呢包括44个室外场地和22个室内场地。租金方面呢，53处是免费的，13处是收费的。虽然其中50处可以举办婚宴，但是还有16处需要另外的寻找用餐场所，对于新人来说呢，就会增加准备难度了啊。计划今年大概在龙山家族公园莲花池广场结婚的30多岁的准新娘奚某就表示了，她说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啊，不仅租赁费免费，而且呢风景优美，所以说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她认为不在普通婚礼大厅按照同样的流程来办婚礼，而是举办属于自己的婚礼，让她非常的满意。这种想法其实也代表了韩国年轻人现在婚礼观念的变化，婚礼不一定要豪华，但是呢最好有自己的风格，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但是要符合自己的价值选择呀。除了公共礼堂，那现在自助婚纱呀和低价婚礼服装也是在增长的。有一个运营平台就统计显示了啊，现在呀、啊、自助婚纱类别的交易额比前一年增长了 26%， 迷你礼服的交易额增长了 104%， 婚纱皮鞋增长了 112%， 婚纱美甲增长了205%。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准新人不再完全的依赖传统品牌的婚纱店，而是通过线上平台自己来准备拍摄服装、婚礼鞋和相关的一些配饰了啊。网上购物平台的一些低价婚礼单品也卖得很好啊，比如说双蝴蝶结黑色自助婚纱连衣裙，它的售价 6.98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14，累计销售5000件啊。还有一家皮鞋推出的细高跟鞋，售价2.5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7，累计销售了14万件，购买评价超过了4000条。这就说明什么呀？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婚礼服装不一定非要高价的租赁名牌礼服，也可以通过网购的方式完成更轻量更实惠的婚礼装备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我们继续来聊婚庆产业进入一个 K 字型的消费时代啊。刚才说了，我们在整个韩国婚礼市场哈，有这个实惠型的，还有这个豪华型的啊。实惠型的他们可能越更加看重的是我们整个的一些实惠的一些婚礼准备啊，网购啊，包括我们租赁的一些公共的礼堂。那接下来我来看一下超豪华的婚礼市场也在持续的升温。比如说他的婚礼费用整体上涨之后，部分高收入人群反而更倾向于选择，既然已经很贵了，不如一次做到最好的消费逻辑。首尔数一数二的五星级的酒店，即使费用持续的上涨，预约依然很快就被抢满了啊。以300名宾客为基准，首尔华克山庄和 GW 万豪酒店首尔大宴会厅的婚礼费用分别接近了 1.13 亿韩元和9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50.9 万元和 40.5 万元，人均消费就达到了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00块钱，但是预约咨询依然是络绎不绝啊。拥有这个66万名订阅者的有一位朋友啊，叫金希希，他也因为公开高价婚礼的费用引发了关注啊。他说自己啊，上周日上午在首尔的市中心五星级的酒店举行了婚礼，一共是支付了 1.97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88.7 万元。此外呢，这个高端的一些品牌服务啊，还有花束的费用啊，大概是2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1.25 万元。他还透露啊，就仅两家公司的两件礼服的租赁费就达到了14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6.5 万元。他认为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机会穿如此华丽的礼服，所以说并不后悔啊。这类高端婚礼消费的背后是另一种婚姻价值观。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呀，婚礼不仅是登记结婚前后的仪式，而是一场人生大秀，一种社交就展示了一种家庭地位和个人品味的一个表达。所以说宾客的体验呢，酒店的档次啊，礼服的品牌呀，还有摄影的质感啊，鲜花的布置啊，戒指的品牌，每一项都可能成为不能省的部分。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婚礼照片和视频会被反复的传播，所以说婚礼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可以展示的内容啊。其实从我们中韩对比来看啊，这种婚礼两极化其实也很熟悉了。中国很多年轻人也在经历了类似的选择，有人选择就旅行结婚，小型

婚礼、草坪婚礼，只请亲友吃饭，尽量的把预算留给买房和生活。也有人呢会选择五星级的酒店、豪华婚庆、定制婚纱、摄影团队和高端的宴席，希望把婚礼呢办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仪式。两国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呀？结婚成本越来越高，婚礼越来越像消费能力的分层展示了。不同的是什么呢？韩国婚礼当中的一些关键的环节，婚礼大厅啊、餐费和保证人数体系更为标准化了，新人很容易就被固定套餐或者是行业规则推着走。而中国的婚礼呢，更多的会受地区的习俗啊、彩礼啊、酒席规模呀、亲友关系和地方消费水平的影响。但是无论在韩国还是在中国啊，年轻人现在都在重新的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婚礼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给别人看呢？这个钱应该是花在一天的仪式上，还是花在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里呢？韩国婚礼市场的两极化本质上是一种 K 字型的消费，一部分人在高物价、房价压力和未来不确定下选择了极简，把婚礼成本压到最低，另一部分人则把婚礼当成了人生唯一的一次高端体验，愿意投入大额的预算，中间层反而最尴尬了，既不想太寒酸，又负担不起豪华的婚礼，只能在礼堂、餐费、礼服、摄影和宾客的数量之间不断的来取舍啊。有一位专业人士啊，他就分析了，他说随着人们对结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婚礼正在摆脱单一的形式，个人喜好和选择就受到了重视，所以说就出现了超节约和超高价消费并存的 K 字形形式。这句话概括的很准确，韩国婚礼市场已经不再是统一的模板了，而是根据什么呀？你的收入、你的价值观、你的家庭支持和消费偏好分化成不同的路线了。其实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韩国的婚礼市场正在变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新人选择公共礼堂、自助婚纱、网购鞋子和小型的家庭婚礼，把钱省下来准备房子和未来生活，另一个世界里新人选择五星级的酒店、名牌礼服、高级摄影和上亿韩元的预算，就是把婚礼办成一场高端的人生体验。两种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他们共同说明结婚这件事儿正在越来越受经济能力的影响。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感谢收听陪伴，希望对于各位想要筹办婚礼的朋友能够有更多的启示和想法吧。明天再会。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0: 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还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聊一聊啊，咱们中医药啊发展到现在啊传下来的瑰宝啊，就是利泰医养元丹啊，专门啊通过先通后补的办法啊，帮我们啊通全身的血脉，排除全身内啊经络脏腑里边的垃圾毒素，同时呢补益身体里边的精气血，恢复脏腑的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呢达到一个根本上治好老慢病，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那么为什么说利泰医养元丹啊能够比大家过去所接触到的所用到的药物效果还要好啊，在这儿啊有几个原因啊，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利泰养元丹呀，它是清太医利文植所编撰啊，是这个传承有序啊，这个书籍考察完全能够考察得到的御用药物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医药啊本身也在发展，是吧，这个从这个秦汉时期到唐宋到元明啊，最后啊到清朝，一代一代的发展呀，包括对中医药呀药材呀这个性味归经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越往后啊，这个中医啊可以说是越完善啊。而这个清朝啊是最后一代皇帝啊，这个特别是御医啊那就是高的中医水平了。而这个利文植啊不光是御医，而且还编撰的医宗金鉴啊，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大学本科教材啊，可以说呀这个就是目前啊大家所能接触到的啊最为高端的最为啊有效的治疗的方子了。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里边的四项专利啊在众多的中药炮制上享有专利啊，特别是一些个名贵药物药材的炮制啊啊，那么比如说啊像这个咱们这里边的续断牛膝啊必须要进行啊这个酒炒，而且是得要用黄酒去炒啊，这个酒行气活血，增加药物行血通脉之功效啊。所以这呢咱们这个像血脉淤堵的啊，比如说脑血栓脑梗啊，比如说呢心梗心脏病冠心病，是吧，这在中医过去这叫什么呀，这叫胸痹，痹就是不通啊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吧，这些病症问题的你可以通过利泰养元丹，通过咱们呀特殊炮制的药物啊，增加了药物行气活血的功效，甚至啊能够药效堪比速效救心丸。咱们老百姓老说不是中药见效慢吗，对吧，那是普通中药啊，你用这个利泰养元丹啊这个见效一点都不慢

啊，甚至可以说用争分夺秒来说他一点都不为过啊。这个是咱们很多患者呀亲身验证总结得出来的啊。就是前段时间吧，一位来自辽宁庄河的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尹，62岁的女性啊，患有心脏病得有七八年了啊。早先啊是这个情绪激动啊，和人生气呀 啊不光是说和外边人啊，就家里边啊动不动啊稍微拌点嘴，这个心脏啊就直哆嗦啊。家里边啊由此啊也特别照顾他，为啥？你谁也不想愿意这家人老犯病，对不对？而且呢心脏一犯病，你说肯定得打120吧，肯定得上医院得去住院，得去抢救吧，是吧？哎，可每次啊这个一去，哎输输液几天就好了啊，一点那个硝酸甘油啊啊，一点那个活血扩罐的一些药物，哎马上症状就能减轻了。虽然这样啊，但是啊每一次的发病可以说呀、啊、都是全家揪着心，对吧？那谁也是一样，每一次那都跟鬼门关走一圈一样。你虽然当时是抢救过来了，对吧，西医的优势在于救急，这个咱们得承认，哎，但是呢谁也不好说这一次啊到底能不能救得过来，到底会不会留有后遗症，这个谁也说不清。你不经历，你不是过后，你能说不清，对吧？所以啊最后啊跟家里边啊老伴儿啊孩子呀、啊、媳妇儿啊，哎最后开家庭会议就统一认识，哎呀能别惹就别招惹啊，尽量就是顺着这个患者，就即便这样啊，因为啊这个心脏里边啊血栓斑块本身就在增长，他可不是说一年两年啊，你看他这个冠状动脉早些年检查，哎，堵塞 55%、60%， 啊，说那个时候呀，说这个生气着急，气大了，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冠脉痉挛，哎，他这个心脏憋难受，哎，那个时候呀，自己稍微含点这个速效救心丸就能管用，哎，等到后来过了几年，啊，这个心脏呀堵塞达到70%以上。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心脏病，几乎每年都要做心脏检查，慢慢达到超过70%了。这个时候呀，这个过去一次含8粒速效救心丸不管用了，一次含到15粒，最高的时候含到20粒，最后20粒缓解仍然不明显，最后这才没办法啊，赶紧打120吧，是吧？每次抢救就必须得打120了，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啊，什么好啊，头天晚上就开始惦记，你看咱老人都有这种情况啊，哎，只要说自己还能动就愿意啊，说给孩子啊再做点吃的呀，啊，小孙子爱吃啥，是吧，儿子爱吃啥，老头子爱吃啥，媳妇爱吃啥等等，哎，都愿意惦记着，往往把自己放到最后，是吧？这个全家人都想了一遍啊，把这个菜安排了一遍，这就睡不着觉了，哎呀，11点、12点、1点睡不着，这心脏啊，扑通扑通就越来越难受。你看有这个经历的人都有这种体会，越来越难受。等到半夜4、5点，这个心脏啊就已经哆嗦的不行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呀？赶紧说把老头子推醒吧。这个老头子一看这叫正犯病，这个要搁以前呀、啊、就得赶紧打电话了。哎，可是啊又考虑到呀、啊、这个一折腾又得把全家叫醒，又得送医院，这折腾时间比较长，正好啊这段时间这个老头子啊用利泰益养元丹在治他的这个骨关节病，关节炎呀 关节的僵硬疼痛啊，腰直不起来呀、原来老头是经常是这个下矿上工作的，哎，这段时间用利泰益养元丹就恢复不错，挺好，

不行，这老婆，你就用一用这个利泰养元丹吧。啊，以前跟着老婆就说过，可老伴呢不以为意，说你先用，用的效果好再说。等这个老头用的效果不错了，哎，他还是啊，自己没犯病的时候还是啊不以为意。这回啊，老头说呀，我的骨关节病这么难治，现在用利泰养元丹都恢复不错啊，你这个情况你试一试。哎，因为半夜了嘛，哎，把这个利泰怡养元丹就连着吃了3粒，含在舌头下边，就像那含那个硝酸甘油一样，啊，就含着。可是含上也就半个小时不到，这个心脏呀就明显的感觉就舒服多了。哎呀，这原来这扑通扑通扑通慌的跳的难受的，带着浑身就冒虚汗的，哎。没一会儿功夫，感觉就舒服多了。哎呀，这个患者呀，就明显说呀，说我过去呀，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含药就是速效救心丸，你都不管用，就得打电话啊120的人。哎，没想到口服药还能管用，让他呀格外的惊奇呀。哎，就这样啊，这一晚上总算是啊相安无事。等到第二天把这事儿跟孩子们一说，孩子们呢也说，哎呀，您看看，哎呀，这要是早点用上利泰养元丹，这没想到能这么快的效果呀，这要是早用上一段时间，可能这次就不犯病了。哎，老伴儿经过这次呀，对咱们利泰养元丹也格外的有信心了，啊，格外的有想法了，啊，说我就不行，我就用用利泰养元丹吧，因为你光指着抢救，它肯定不是事儿啊。哎，把老头的利泰养元丹就拿过来用。结果用上呀，也就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老太太说呀，就感觉这个胸脯的这个气儿，原来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这个气儿总是上不来，这心口啊老是发闷发沉。哎，这回呀可算是通畅起来了。哎呀，说哪个药也没这个药效果来得快来得好啊，哎，而且呀。接着用，等用了一个来疗程以后，不光是心脏不憋不堵了，浑身还感觉啊格外的有劲儿、有精神啊，人的感觉啊比以前精神头也足了，睡觉也睡得踏实多了啊。再像过去呀、啊，说这个切个东西、剁个什么馅儿啊什么的，哎，心脏也不跟着咚咚咚的蹦了，哎呀，效果真好。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就我们就告诉他呀，因为咱们是通过呀专利特殊炮制技术啊。啊，咱们能够增加行气活血的功效，先通经脉、通血脉，打通咱们瘀阻最重的地方。你说你心脏有瘀阻，说你脑血管有瘀阻啊，或者是呢，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哪个地方有瘀阻，首先咱们这个药啊，精准的到达病灶部位啊，在引经药的作用下迅速起效，通经活脉，这个效果堪比急救啊。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呢，再以鹿茸、鹿心、鹿血这样的名贵药物为根基啊，在帮助我们身体啊补益身体的气血啊，都能够恢复我们身体啊气血得以啊再生，让这个心血长出来，代替过去啊那些个衰老的、含氧量不高的、血液粘稠的旧血和坏血。这样的话呢，一点点的提高血氧含量啊，所以咱们这个老人为什么半个月左右身上就特别有劲儿、有精神呀，就在这儿。啊，而更重要的，咱们还有像这个鹿肉呀，啊，能够增加我们身体啊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用现代话讲啊，增加代谢。啊，现在西医研究呀，这个鹿肉当中啊，这个脂肪含量很低，含有大量人体必需氨基酸，对于增强身体代谢呀、促进脂类代谢、清除动脉斑块等这些方面啊，效果非常突出。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一点点的。通过利泰养元丹的整体治疗啊，可以让动脉斑块得到逆转，啊，所以老太太等到一个多疗程以后再去检查，这最高的时候啊，她的心脏冠脉堵塞已经接近75%，医生已经多次建议她要下支架，就是因为是要做手术，而且花费高啊，是一次一次啊，这老太太衡量半天都没敢做，哎，这回啊。用了一个疗程的利泰养元丹再去检查，已经降到67%，这一下子高兴了啊！能逆转，
那就说明啊，后边

0: 接种还能更好。两个疗程以后恢复到堵塞不到 50%， 这时候啊胸再也不憋，再也不闷了。三个疗程以后呀，心脏冠脉堵塞啊已经低于 35%， 等四个疗程用完，心脏冠脉已经完全消除堵塞症状，心脏供血完全正常。哎呀，你想想，像这样的病人在临床当中那太多了，对吧？这个频繁老犯心脏病的，动不动啊就胸憋胸闷气短的，动不动呀就是需要啊下支架做搭桥啊，为这个手术费用啊，为这个风险而考虑的这部分人群，我告诉你啊，现在有利泰医养元丹呐，咱们完全可以达到呀，不打针不手术啊，也不用说频繁抢救去，就用咱们这个纯中药的啊宫廷御用老配方，加上咱们严格的科学的炮制啊，加上咱们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帮助我们的通经脉，打通全身血脉瘀阻，帮助你啊补气血，生发健康的气血，营养我们的四肢筋骨啊，以这个鹿心来养心，鹿脑鹿髓来濡养我们的脑啊，修复我们脑神经，以这个鹿骨鹿筋呢来修复我们的全身骨质关节软骨，以这个鹿肉啊鹿血来修复我们的胃肠黏膜的损伤啊，这叫以形补形。最终啊完全可以达到啊康复治愈老慢病，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这才获得专利，对吧？那现在啊咱们利泰养元丹呀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专项活动政策呀已经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大家现在报名的话还能是390元的价格呀，超低价用上这么好的名贵药啊，咱说实话要搁平时啊你原材料都买不来啊，但是现在呀咱们呢能够用得上，全靠资助和补贴，这个政策机会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名额越来越少，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一旦名额用完再想订那可就得恢复原价了啊，大家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现在就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哎，
2: 陈老师啊，打进电话不容易啊，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啊，铁西的啊，欢迎你。
2: 感谢你，感谢利泰医养元丹呐，这要是没有利泰医养元丹就没有我的好身体。
0: 啊，
2: 我现在从头到脚啊，哎呀，舒舒服服的。
0: 太好了啊。这也是咱们好政策，也是呢咱们医疗部门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大家伙呀告别呀常年的大把吃药反复的去住院去啊，最后呀你说反复住院来回吃药输液，最后落个啥结果呀？人财两空啊，对吧？咱们充分开发古方古药啊，把这个太院的秘方拿出来，把咱们国家好的药物梅花鹿一级保护动物啊拿出来，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有好的方有好的药彻底治好慢性病，真就是享受到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啊，现在是有这种感觉吧？
2: 是哎呀，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我原来心梗啊差点要我命啊
0: 哦，心梗过来的啊。
2: 对，现在用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全好了，我感谢你。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利泰医
0: 心梗真是个要命的病，但是呢这个心梗病人有这个体会啊，这个当时别管是溶栓还是做支架，梗完了之后啊老有后怕啊，不说别的吧，说话都不像你现在这么有底气呀 啊但是现在这个利泰养元丹用下来，我听你这个说话底气可挺足，不像是那个心梗的人呐啊。
2: 也是，是说的太对了，这要不我咋说利泰医养元丹不愧是梅花鹿全鹿的入药我的好产品呐 啊
0: 对，
2: 这利泰医养元丹效果是又真没得说呀，又好又快呀
0: 是吧？您这是哪年的心的梗啊？什么时候用上的利泰养元丹呢？
2: 就是吧，我这心梗有3-4年了。
0: 啊，
2: 我是买4个疗程的，用3.5个疗程了。 哎呀，这用完了以后吧，我现在，哎，我都好了。哎呀，你没看你刚。

0: 还听我说话吗？底气也足，声音也大，身体倍儿棒啊，我真高兴。
1: 是啊，啊，底气足，这个心态也特别的积极，能感觉出来，特别的乐观，那肯定是心有喜事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跟你说说吧，陈老师，我68岁了，
1: 嗯，
0: 我血压高，那平平常常的血压都是170、180，低压110、120啊。
1: 哦。
0: 还得过心梗，做了俩支架，下俩支架。嗯，
1: 下了俩支架啊，
0: 动脉硬化，完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0: 啊，完还有颈肩病、颈椎病、肩周炎，
1: 哦，
0: 以前头昏脑胀的，就那降压药啥的，
1: 嗯，
0: 我都换了好几样吃也下不来，
1: 嗯，
0: 手麻脚麻，记忆力不好，丢三落四的，一天胡了八毒的，
1: 嗯，
0: 哎呀，胸闷呐，啊，发慌啊，完了吧，心脏还偷停，有好几次都给我闷的。都闷就憋住了，都马上要过去那感觉呀啊！
1: 你看看，
0: 晚上睡觉，
1: 啊，
0: 我都睡不好觉，我就怕睡过去呀，都害怕，提心吊胆的，
1: 是吧？就是说你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心脏问题确实大啊！虽然是做了支架了，
0: 嗯，
1: 当时把命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过后呀，仍然还在危险当中。为啥呀？因为你这个本身啊，
0: 嗯，
1: 全身的这个气血呀，质量就不高，这个血液呢，
0: 嗯，
1: 血氧含量低。这个血液粘稠，供氧能力不行啊，整个的全身包括心脏，这个血都供不上，氧就供不上啊，
0: 嗯。
1: 这个情况呀，必须要从病根，要从气血这个角度，要给你整个把全身的气血要做一个大换变啊，这必须要这个整个换一遍以后，才能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像这个心梗，这个梗住以后，这也是大病啊，梗住了，当时支架是做了。但是梗住造成的心肌损伤有没有修复啊？心脏功能怎么提高啊？啊，西没这样的药啊。但是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就不一样了啊。利泰养元丹不仅是咱们这个太医院的传承秘方，这里边啊，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及其他30多种的药物，君臣佐使的配合呀，咱们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疗法。通什么？通的就是血脉，通的就是经络啊。
0: 嗯，
1: 咱们呢以这个。鹿血，特别是这个鲜鹿血来入药啊，这个鹿血当中还有大量的活性成分啊，现在讲的这个纤溶酶原呀，纤溶蛋白呀等等这些物质啊，就能够去除血当中的这些个陈旧性血栓呀、斑块呀、血粘稠堵塞这些问题，首先先把血液先畅通了啊，恢复全身的供血能力，同时呢，血液流得快了，心脏负担也减轻了，特别是什么呢？咱们有这个梅花鹿鹿茸啊，还是顶级的鹿茸啊。这个借助鹿茸的这种生发性，你看今天我还正讲这个事儿呢嘛，
0: 嗯，
1: 得过心梗的，得过脑梗的，这得过股骨头坏死的啊，像这种重大疾病的恢复，你只有借助鹿茸的生发力，才能长出新的组织细胞来，啊，这叫什么呀？中医讲叫大补元阳之气，有了这个元阳之气的生发。你的心脏心肌细胞才能生发出来以后，你心脏活力才能提高，你才能像现在这么说话，对吧？
0: 啊，怪不得呢，
1: 哎，
0: 怪不得呢！你说你这么说，我知道了，
1: 哎。
0: 原来你说，我跟你说啊，那腿呀，那像蚯蚓似的，那家伙真吓人呐！哎呀，又麻又胀的，酸疼酸疼的，脖子吧还硬呢，不敢回头，这胳膊还抬不起来。
1: 啊，嗯，
0: 这一天就是强活呀。后来知道这是鹿太医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了，国药准做的，
1: 啊，
0: 完了还全鹿入药的，那梅花鹿那全身都是好东西，好全是宝啊，哎，肯定好，哎，
1: 嗯嗯。
0: 再说身边吧也有用的，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的，真是见效果啊，还见效快，2-3天身上就有劲儿了，嗯。
1: 好，你看看。
0: 一周的时候那血压正常了，135、85。你说多好
1: 啊！您看看啊，挺好。
0: 他就迷糊了，
1: 嗯，
0: 脑袋轻呢，
1: 嗯，
0: 就感应到医疗程的时候吧，颈肩，
1: 嗯，
0: 哎，这个毛病好了，哎，能抬胳膊了，
1: 嗯，
0: 也不麻了，不胀了，哎，就是回头啥的灵活了，哎，用到2个疗程的，那基本就是好差不多了，
1: 哎，
0: 心绪慌也没有了，
1: 啊，
0: 胸闷呐，啊，都减轻了，
1: 嗯，
0: 睡觉睡得实诚啊，
1: 嗯，
0: 一觉睡天亮啊。还能干点活了，搁家扫个地呀，做个饭了啥的都行，哎，就静脉曲张这彻底好了，一点也没有了，那鼓包那就一点也没有了啊，
1: 是吧？挺好的，
0: 不麻不酸不胀不沉了， 哎呀，还、哎、呀，这腿也不脏了，这下楼愿意出去溜溜溜达散散步了。
1: 啊，也能出门了，腿脚也轻快了，心脏功能也提高了。你看这出门散步，逛个公园，甚至啊打个拳、买个菜什么的都没事儿，跳个舞啊，这乐呵呵的多好啊，是吧？
0: 是是，如今这不是三个半疗程了吗？这用下来了，我全好了。这血压你说多少？125/80。
1: 嗯。
0: 哎呀，手吧，手脚也不麻了，这心脏跳的一下是一下的，哎，记性还好呢，哎，
1: 对，
0: 告诉我啥事我能记住，哎，这脸色可好看了，就不像原来那脸呢，灰白灰白的，就像那么都吓人呢，现在就红了，
1: 对，这就是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由内而外啊，真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
0: 所以说吧，我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高兴，全家都高兴，都跟我乐呵啊。我得感谢你，
1: 嗯、
0: 感谢的利泰医养元丹呐，真的，陈老师啊。
1: 这是开发咱们的御医，下大力气啊，整理清宫医院当中才好发掘的这个好方子，明白吧？
0: 嗯嗯嗯，我吧跟你说，陈老师啊，我是沈阳铁西的，我听说现在这个、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这个机会，我想再参加活动。
1: 嗯、
0: 哎，跟你说实话，390能干啥呀？390都不如说的女人买这个化妆品的钱，真是百姓价，是良心价呀，真是一优惠价呀。我心吧，这个听说还买四个疗程的，还挣那个细胞因子。只剩一小部分，
1: 啊、
0: 立刻就结束了。我还想定，我心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用的好吧，我也心再巩固巩固效果。我心我争取活到98岁呀、啊，
1: 活到98啊，甚至活到100多，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利泰养元丹呀，这个你不用再用了啊。为什么不让你再用了呢？利泰养元丹呀，我前面说了，正儿八经严格认证，不仅是。国药准字，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准字啊，是一个呀，在这个药名上以太医来命名，就好像是啊，这个大学毕业不是一般的大学，上面有清华俩字儿，是它最高级别的认证一样，明白吧？
0: 嗯，
1: 这个利泰养元丹呀，治病求本，就是给你啊，把身体里的精气血完全的补益充足，特别是呢，以梅花鹿鹿茸补益身体的元阳之气。有了这个元阳之气，有了这种生发力啊，你身体的这个细胞代谢啊，这个脏腑组织修复啊，就会源源不断啊。所以就把手上的药用完，四个疗程用完，你放心停药，你整个的身体状态啊，就能找回像30来岁、20来岁那时候最佳的状态水平。停药以后绝对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啊巩固再巩固，没那个必要，一次就给你治好治断根了，以后就什么药不用吃了。明白吧？
0: 哎呀，那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
1: 哎，
0: 那
1: 你就放心吧。
0: 啊、
1: 咱们每对每一个患者来讲，手心手背都是肉，找到我们的啊，我们保证都要来一个好一个啊，绝对不会厚此薄彼、
0: 啊。
1: 但是不需要就不需要了。这次名额确实是眼看着快用完，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需要我们去救治呢，让给那些人吧啊。
0: 也可以，行，我寻思，利泰医养元丹效果确实好。再一个吧，我寻思，这个价格也优惠啊。我这么想，
1: 价格当然优惠，没有补贴也不可能390块钱一个疗程。你普通药一盒还不止好几百块钱呢，对吧？何况这块明华路全路路药呢。但是也没必要因为价格呀，咱们多储备用不着。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受益，好吧？
0: 哎，好的，我听你的，那就多谢你了啊。
1: 行，
0: 陈老师，
1: 好，
0: 哎，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再见了。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田老师啊。
1: 你好，哎，欢迎你啊。
3: 哎，我这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是黑龙江绥化的一个患者，
1: 对，
3: 我听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我听这个有3、4天的讲座，你所说的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是宫廷秘方，哎，这个药好，我确实我相信，因为是皇家用药嘛，哈，它不可能不好啊，
1: 对，
3: 再是啥呢？它是本身产自这个梅花鹿这个全鹿乳药，这梅花鹿身上都是好东西，你看这你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底下都有。 而且是国药准号药。
1: 嗯，
3: 是吧，你像那里的什么鹿胎啊，鹿鞭啊，什么鹿茸啊，鹿心血啊，这都是好东西，是吧？
1: 对，
3: 它把那个鹿胎呢做成那个什么鹿胎膏啊，可以美颜什么的。
1: 是的，哎，你看看啊，还看来应该是咱们老东北人呐，老东北三省人对这个鹿啊，这个感情特别深啊，所以这个鹿被誉为啊东北三宝之一啊。像这个鹿胎呀、啊，这个过去有一确实有这个鹿胎膏啊，有时间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鹿真是全身都是宝，功效不一般的啊。
3: 是，你看我知道这个鹿，这个你这个药是好药哈。
1: 嗯。
3: 而且呢，这个他把这个很多人的病啊都治好了，像什么风湿骨病的、高血压的都能治好。
1: 嗯。
3: 那我这个病吧，也是算占全了。
1: 嗯。
3: 反正我今年刚62岁，刚退休。
1: 啊。
3: 我这个心脏不好。我这有冠心病和心绞痛，
1: 冠心病
3: 我这平时啊，我就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有时候啊费劲，
1: 喘气儿费劲啊，
3: 啊，我心火会发闷，
1: 啊，
3: 我得夜里查过，这个给我都开这些常规的西药，
1: 嗯嗯，
3: 救命呗，是吧？
1: 嗯，
3: 我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他这个类风湿这个关节这个疼劲儿啊，钻心的疼，
1: 钻心疼，哦，
3: 尤其是我早晨
1: 啊，
3: 就我这个各个关节啊都邦邦硬，
1: 邦邦硬啊，
3: 你要不活动个20分钟到30分钟呢，活动不开。
1: 嗯嗯，
3: 再加啥呢啊？哎呀，这个干活干不了。
1: 嗯，
3: 实际我本身我这个可能和我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3: 因为我这以前干活吧，就在这个野外干活，水化属于林区，对吧？
1: 嗯嗯，
3: 这个毛病是咋做的也不知道的，我这肾不好，
1: 嗯，
3: 有了肾囊肿，我这腰疼，
1: 啊，
3: 哎呀，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有肾囊肿的？那时候啊，尿血的，
1: 嗯嗯，
3: 我他妈害怕了，
1: 啊，
3: 我就上这个医院检查去了，到医院检查呀，说我这个肾出毛病了，
1: 嗯，
3: 正是叫肾囊肿，我怕这个病啊变坏了，但是。
1: 嗯，
3: 哎呀，我挺难，这个胃也不行，我这胃溃疡都将近30年了，年轻时候胃就不好，吃点东西胀疼，有时候反酸，我这个毛这个胃啊就是有规律性的，吃完饭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胃就开始疼，
1: 嗯，
3: 我要马上还得吃东西，这不就这个形成胃溃疡了吗？
1: 对，
3: 现在吧就是我是就得喝点粥，吃点面食，米饭我不敢吃，
1: 嗯，
3: 吃完米饭的胃更受不了。所以这个陈老师哈，就是我身上这些病哈，我这10多年没消停过看病了，
1: 啊，
3: 我吃多药不说，咱说这个罪哈，这也遭到头了，
1: 啊，
3: 我那时候想过，我说不行，就干脆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哎，
3: 那你说
1: 我倒这么想，
3: 赶上这么个机会哈。我不想错过。
1: 那、
3: 你讲这个利他医养单是一个疗程390块钱能赶上活动。
1: 嗯。
3: 啊，能把病治好这个事儿吧，我现在我相信。但是呢现在咋的，我不知道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你说的这里头还送这个细胞因子这个事儿。这细胞因子跟这个利他医养单一起用，是不是效果更好？
1: 那肯定啊。
3: 啊，
1: 利他医养原单呢是传承百年的太医古方啊，咱们呢用这个好的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32味名贵药物药材、就是给咱们呀、治病根，从啊补养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让这个气血充盈啊，来治疗慢性病的。你看你啊为什么得这么多的病，你就是身体的元阳之气太弱啊，这个生发力抵抗力不足啊，发生在肺，就是肺泡老受到这个细菌的感染，老是好不了，肺炎呀、气管炎呀、喉咙气喘的，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行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侵犯骨关节，也赶不走，去除不了，所以呢、关节逐渐受侵袭，现在西医讲的造成关节软骨发炎、粘连、肿胀，对吧？
3: 对。
1: 哎，再加上老吃化学西药又伤了胃啊，生发不起来，养不出新的黏膜组织来，胃炎、胃溃疡，吃饭又不行啊。所以通过利泰养元丹呀，通过咱们这个补益元阳之气，让气血生发补足了，有了气血就有了滋养性， 这些地方呀、啊、都能给你补氧气。

0: 这个配合细胞换活因子啊，是结合了我们现代医学，这个中医啊也在发展，不是说光是说有老祖宗的老方咱就抱着它就行了，也不是，结合现代科技啊，有了这个细胞换活因子啊，能够让这个药效成分啊更好的去激发我们的细胞活力，更好的呢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好比说呀，这个像伤口愈合一样，原来可能7天愈合，现在咱可能5天4天就能愈合，缩短将近一半的愈合时间，这不更好吗？对吧？
1: 对，
0: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而且这绝对是个康复机会，有这么好药，再加上有政策，一个疗程才花390，4个疗程就够用，你说哪儿凑不出这1000来块钱吧？对不
1: 对？
0: 哎，你呀，放心的用，用上一段时间，你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等你好消息。关键就是现在先把名报上。
1: 陈老师，您这个活动
0: 啊，
1: 说什么？就说最后一小步马上要结束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就说这个事儿呀，我刚才正要说，关键你得把名报上呀。现在名额眼看就要用完了，立刻活动就要截止，你先把名报上拿到手，按着优惠你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1: 哎呦，那太好了，陈老师，
0: 好消息了，
1: 谢谢，
0: 放心吧。啊，
1: 哎，那谢谢你了，陈老师啊。
0: 好，
1: 哎，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喂，是陈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是不容易啊。我呢是北京大兴的，也是老用户了，已经是
0: 老用户 啊。好。
5: 嗯，那么今天呢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嗯，
0: 行，说说吧。
5: 这个
0: 啊，
5: 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真正的是效果太好了，不愧是宫廷秘方啊，这确实是和以前用的那些药不一样，效果又快又稳定，现在是。
0: 是吧？不比不知道。有了对比了才知道，太医的方子啊，梅花鹿最好的药去入药，这就是不一般，是吧？
5: 对，对对对，
0: 哎，
5: 用药啊，还就得用咱这个国药准字专利产品，确实是效果非常快，感觉到是。嗯，
0: 是啊，啊，咱们拥有4项专利，专利数也是最多的呀，啊。
5: 是，当初呢，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啊，还有三天就用没了。是不是现在从头到脚啊，没有一个地方不舒服的，现在是。和以前比起来吧，那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一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现在是。
0: 啊，那您跟我说说看，您过去身上都有哪些个慢性病的问题呢？
5: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今年七十了，糖尿病
0: 啊
5: 就二十年了已经是。后来这不是血糖啊越来越高，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啊能控制住，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扎胰岛素也是越扎越多呀，到最后一天得扎50个单位胰岛素，这血糖啊也是不行。餐前的12点多，餐后都20多个了，已经是。
0: 哎呀，您看看，打50个多个单位胰岛素还这样呀？
5: 可不是啊。后来这不是并发症啊，也都找上门来了，已经是。哎呀，这个眼底出血出过两回了，已经是。虽然说打了激光了吧，但是吸收不太好，老是眼前有那个黑影在先挡着，还有玻璃的浑浊。看个小黑蚊子小黑点的特别多，就是血压也高上来了，整天呢头晕迷糊，吃着降压药啊，一量血压150、160，低压都到100、110了，已经是。
0: 是吧，这就是说咱们得找原因了 啊不是说光吃降压药光扩血管就能解决的问题了。中医认为啊，这种情况往往就是因为啊身体里边啊这个虚火太旺，肝阳上亢啊，阴阳不平衡造成的。这个只有呀补益了精和血，才能够达到呀以阴制阳的效果，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下降。
5: 确实是，这不是呀，整天连睡觉都睡不好，晚上啊能睡2-3个小时就不错了，头晕迷糊、便秘、耳鸣啊，一大堆的毛病。那个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前年的时候得脑血栓了，哎呀，还落了个半身不遂那个毛病，说话呀也说不清楚，走个路啊。这腿啊拉拉着这么走都抬不起来了，已经是手
0: 啊那时候说话走路还都不行。
5: 走路都不行啊，手 啊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了，手就僵硬啊，就
0: 你看
5: 半传半转的那种感觉，根本就不灵活。
0: 那可是厉害了。
5: 也是还有这个腰椎骨刺，哎呀整天的腰疼的也受不了，腿也发麻。身病那么真的。哎呀还不如死了好呢，真受罪啊，这活受罪这是啊。
0: 对，是。
5: 后来这也是啊，这不是看着咱这个节目了，哎，听您讲的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呢，哎，这国药准字宫廷秘方，哎，这么着我看人效果都挺好啊，这些专利产品呢，这认可的东西，老百姓你不信你信啥去，所以说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哎，你还真别说，效果真快，用上5-6天的时候，血压、血糖都在平稳下降，身上啊觉得有点劲儿了，有点舒服了，比以前有精神头了，觉得是。
0: 哎，太好了啊！立泰养元丹，咱们这里边的这个包括续断呀、牛膝呀，专门就是干嘛呀？通经络、引火下行的，所以像血压居高不下呀、血管堵塞、经络不通这个问题啊，很快能让你啊先通。啊，让这个经脉一通，血压就下来了。最起码呢，这个脑袋一轻呢，心脏负担一减轻，哎，立马感觉身上就像松了绑一样，先见效了，是吧？
5: 对，
0: 哎，
5: 这种感觉。用上10天的时候，血压哎能够在135，低压85，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血糖这块也挺好，哎，能够餐前5.5，餐后7.6了，这血糖能够。
0: 挺好。
5: 一个疗程的时候，把50个单位的胰岛素啊全都停了，不用扎胰岛素，血糖啊也不高，感觉身上啊特别舒服，特别有劲儿，感觉到是腰椎这块也不疼了，腿啊走个路啊也比以前灵活了，有劲儿了，也能抬起点来了。失眠、便秘、耳鸣啊，这些小毛病那就更没问题了，一个疗程就已经是好，没问题了，差不多了，已经是。耳朵也不响了。睡觉能睡个6个多小时没问题了，已经是。
0: 好。
5: 便秘从以前4天5天便一次，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就1天1次，偶尔有2天1次的时候。用两个疗程的时候那就更好了，就啊眼底出血啊，玻璃的浑浊啊，小黑蚊子小黑点啊也全都消失了，看东西啊看得倍儿清楚了，已经是。哎呀，就感觉这黄忠是浑身上下呀，没有点哪不舒服的。到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3天用完不？ 现在帮着爱人做做家务呀、啊，出去买买菜呀、
0: 啊，
5: 买点米呀、啊，买点油什么的，拎着就走，哎，一点问题没有，完全生活自理，没问题了，现在是。
0: 哎，好，
5: 我就说这效果确实挺好，我这不刚听着说现在咱这个一台一演员他有活动，现在是。买四个疗程还赠送细胞因子，39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所以说，我想，看看赶上这机会不容易，我想再买一份，再巩固巩固，让这个病好的彻底，以后不再复发了。我想再订一份，您看看还用得着用不着啊？
0: 用不着。啊，首先呢，先感谢你对咱们利泰养元丹疗效上的认可啊。你首先肯定是认可疗效才愿意接着用，对吧？
5: 对。
0: 要不是利泰养元丹，咱们梅花鹿有这个鹿茸入药呀，像你这种中风后遗症，这个损伤的脑神经啊，像咱们这个腰椎间盘的这种老化呀，没有鹿茸强大的生发性，没有它补益元阳之气的作用，你普通的药你吃再多你修复不上来，你不像现在这么轻松这么精神，说要能活动说抬嘴就买菜去了，不可能，
5: 是
0: 对吧？
5: 对，
0: 所以正因为有这个好药材啊，它才能够帮助你啊生发健康的组织器官啊，修复黏膜损伤，修复我们的这个心啊、脑啊这些个受损的这些个脑细胞和心脏心肌细胞，这样的让你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一共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四个疗程啊，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就四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四个疗程用完，生发细胞完全达到最佳状态以后就可以停药，停药以后也绝对能保证你不复发不反复，不是说因为说这个啊效果又这么好，才花390一个疗程，花不多少钱，我再买点用不着。现在这批名额本身呢，就是国家给的福利政策，希望照顾到更多久病慢性病的人啊，你这个够用就行了。我们还有更多其他人都照顾不过来呢，既然现在活动眼看着立刻就要结束，让给其他人吧。啊，
5: 行行，那听您的，陈老师，既然是够用了，那我也不是抢着名额了。那我用完这就直接停药了，就
0: 行，也提前祝贺你、再见、
5: 行，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陈老师
0: 啊，
6: 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太好了
0: 啊，
6: 嗯，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没想到吧、它能这么快，
0: 嗯，
6: 我那个时候吧是我一个姐姐给我介绍的，她用的挺好的
0: 啊，
6: 她就让我用，可是我们家里的吧、有点经济负担，就这么吧、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啊，
6: 我现在吧就剩3-4天了就吃没了，我这个姐姐啊，哎呀真是的，我得感谢她，他就告诉我哈，说利泰医是国药准制的，而且呢是那个全鹿入药。
0: 对，是。
6: 那我懂，我今年都72了，陈老师。
0: 咱东北老人都知道这个梅花鹿，这个鹿鹿茸啊、鹿角啊、鹿心啊、鹿血、鹿胎啊，这些个都是大补之物，都是好东西啊，对吧？
6: 是。
0: 哎，
6: 因为我的病吧哈，也挺老多年了。有慢性支气管炎，再加上肺结节，还有肺心病，哎，再加上风湿，胃还不好，还有结肠息肉呢。
0: 哎呦，你看，
6: 哎呀，大便也不好，它不正规，是吧？我没想到哈，那个见效能这么快
0: 啊！
6: 我就吃了2-3天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他人有精神头了。
0: 好。
6: 吃了半个月，陈老师，这咳嗽 这个嘴巴可糟的差不多了。哎呀，就不怎么咳嗽了，就咳嗽的时候少了。
0: 对，
6: 你等着吧哈，那个我上医院吧哈，我觉得这好这么快吗？我上医院拍个片子，拍个片子吧，这肺上的那个结节它小了。
0: 哎，对，没问题。
6: 等着吧，我再接着往上用，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我那个，就肠里的息肉也没了。
0: 哎，对喽，
6: 这
0: 有结节的，有息肉的，咱们过去都说跟体质有关，但是呢，没办法解决，我告诉你啊，这种情况的人，你就用利泰养元丹，因为利泰养元丹咱们这里边有梅花鹿、鹿茸， 这个鹿茸啊具有强大的生发性，可以补益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啊是我们细胞，现在讲啊是细胞代谢生发的根本原动力啊。中医认为啊这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有了元阳之气啊就能生发出健康的组织器官来。你像这个肺泡的不借这个结节啊，像这个息肉囊肿啊这类问题的，在元阳之气的生发下，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多，生发出来以后代替了这些个病灶病损的部位，一点点的把这个逆转了，以后就不长了，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6: 是啊、哎、我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陈老师没想到啊，这个风湿疼了这么多年，一个疗程腿就不疼了，完了身上啥的、
0: 嗯、
6: 手脚都热乎了。
0: 嗯，好
6: 啊，现在剩几天的药了，我的心脏吧不头挺了，原来害怕呀。啊、嗯、还能吃饭了这回。胃啥的也不得瘦了，也不胀得慌了，大便也好了。我人胖了。
0: 啊
6: 我也能上外头出去了。出去他们嘛这多少年了我都不咋出去。他们见着我吧都可高兴了。说哎呀真为你高兴啊，这七十多岁人了还能好到这种程度哈。
0: 嗯、
6: 我也高兴陈老师。
0: 高兴替你高兴。有了这个效果呀，您这是两个疗程，后边接着用，整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利泰养元丹把四个疗程用完，咱摆脱一身老慢病的病底子，就真正啊旧貌换新颜啊，咱就是好人一个，以后就再也不被慢性病所折磨了，放心吧。
6: 是
0: 啊，
6: 我今天吧就要参加这个活动，我要买四个疗程的、
0: 啊、
6: 因为四个疗程里头他不给那个细胞因子吗？
0: 不要弄那么多啊，你够用就行，有了前面两个疗程的，后边再补俩疗程就够用了啊，别说是390一个疗程，一共花不了多少钱就多买，我们还有更多的患者需要照顾呢，够用就行，好吧。
6: 那好，我听你的陈老师、
0: 哎、行，那好，那这样啊，
6: 哎，再见了陈老师。
0: 再见。
6: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啊，陈老师，我打进来了，可家打进来了。我家是辽宁朝阳的、
0: 啊、
7: 我是大前天订的，享受390块钱这个活动，享受上了。
0: 哦，
7: 当时订了还四个疗程的，还送细胞因子嘛，你说到现在没送来、
0: 嗯、
7: 我这听你讲怎么的，赠品剩最后一小部分，然后活动就结束了。
0: 对，是的，这个名额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立刻结束。
7: 是，那我这还没有收到，我一看你说390块钱现在能干个啥、
0: 嗯、
7: 说不好听几个人吃顿饭都不够呢。
0: 嗯，
7: 我就想我就参加上活动真的是太划算，可是没给我送来，我这不就着急吗？
0: 您这个别着急啊，别说现在立刻结束，结束了这个名额还有你的啊，因为你是两三天前报上的名、
7: 啊、
0: 这个名单谁也改不了，变不走，明白吧？只是咱们配送需要时间啊，你要着急啊，我一会儿让咱们朝阳那边啊给你查查名字，查查底子啊，一会儿给你啊早点送过去，一半天就给你送到手，好不好？
7: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7: 你说我这毛病也挺多，58岁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还有动物性的心动过缓、
0: 嗯、
7: 腰突坐骨神经痛、
0: 嗯、
7: 你说我一寻思马上就想用上。
0: 嗯，你这个毛病啊早点用上利泰养元丹就对了啊，高血压越拖得久，最后心脏病还是犯心梗，凡是得心衰的人大有人在。利泰养元丹呀不光是通经脉通血脉，让血压能平稳下降，更具有呀梅花鹿的生发之力，通过鹿茸鹿血的生发力啊，能给你啊救血坏血换心血，帮你把元阳之气补足了，能让你心脏功能啊强健有力，以后呀、啊、一口气上到5楼7楼都不费劲儿。那你这是什么降压药，什么药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吗？对吧？
7: 不能。
0: 对，这样的啊，一会儿我就让当地工作人员跟你联系，早点给你送到药，你也好早点收获健康，好吧？
7: 谢谢你了陈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7: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明天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蒋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了。智化在旁边说，说蒋爷，您可别再灌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行了行了，你太狠了你呀、啊、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哎呀，花蝴蝶这阵吵着蒋平，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在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则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了，智化就问他，姓花呗，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

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了，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可把脑袋一耷了，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压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刻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马强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了。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磨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浪和毒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一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逃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奔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穿，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怎么有点见面礼呀，我们见面礼拿什么呀，俩手空空啊，没有颜面去见人家。这张浪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咱们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北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几个小子一听，对，咱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子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床底下去了，钻到床底下吓得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之前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吗？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们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这乱了，抢没了，他们跑了。可是有马强的死党，大伙不都是这么讲吗？说这个人不管多坏，总有跟他不错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强还真有个死党跟他不错，谁呢？就是那活判官姚成。这活判官姚成啊，看是不好，本想往旁边撤，后来活判官姚成就发现现在霸王庄已经被官兵都给把住了，不好跑，

姚成后来没辙就跑到马强家里来了。当他来到马强家里的时候，这个郭氏已经在床底下出来了，坐在床上正哭呢。姚成进来之后就问郭氏说，怎么回事，您哭什么呀？这郭氏就说了，别提了，这马强啊被人家官家给抓去了，我们家也都完了，被人家抢光了。姚成一听，谁呀？谁来抢的？郭氏就说了，我在床底下呀听见说，就是杭州太守叫倪继祖啊，他跟一个北侠什么欧阳春勾结在一起，派他们手下人到家里边给我们明抢来了，家里边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了，全丢了。他一说这句话，姚成一听，真的吗？是那么说的？郭氏说对。姚成说好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就骑一匹快马，马上到东京汴梁见着我们马爷他的叔叔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呢。我把这个事一说，马超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个时候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的罪名，我想了充其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呐、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那就听你的了。所以感情这一乱呐、全乱了。这姚成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又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超贤。马超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超贤呢是后宫里边四职库的总管。四职库是什么呢？皇宫内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职库里。为什么叫四职库？就是这一天12个时辰分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皇冠、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个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支库的总管就是这马超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应该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超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超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花蝴蝶。可是最后马强虽然是被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1,000,000黄金。说这个事儿您得向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

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说，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呀。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贤一听说这个事，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朝贤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监，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御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你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的家小，而且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新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你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呢。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调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边批文都已经下来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强，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京汴梁。这些位啊，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立即吩咐打造木龙囚车，把两人装在囚车之内。这里蒋平带着韩章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丁兆会北下欧阳春，说你二妹跟着我们一块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下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侠欧阳春一笑，我可没那个福本，跟你们说吧，这个忙啊，我这就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强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天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双侠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介，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村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汴梁之后把这个事情一交差，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您要是一走了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会，兆会你可一定得把北侠给稳住，让他别离开这一带。丁兆会说好啊，我们几个人到一块儿啊，正经得好好谈唠谈唠的，你们走你们的。就这样，蒋平压着这两个罪犯，有很多的官兵护卫着他，跟韩章、韩二爷两人压着他们就回奔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五蜀弟兄见面，弟兄一见面当然那是

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一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打伤了，中了毒了，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呢。赵虎那一劲不在乎，说那个没事没事，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卿文彦博那去了，要文大人来审问他们。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强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霸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噔的家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能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说，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叫恶人先告状啊，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转过天来，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呢，感情这花蝴蝶跟这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贤的关系秘密的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咱们不是背了榜了吗？让那个北侠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师傅之时，说你师傅是谁？花蝴蝶说，我师傅人称北侠客欧阳春。好吗？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一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个倪继祖也得调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侠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自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

0: 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8: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

0: 然后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那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请我们的好朋友们哈。首先第一位来打电话的彭普生彭大哥 ，Hello， 中午好。
1: 彭浩老师，中午好。
0: 今天彭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我今天唱一首军旅歌曲。战士歌唱毛主席，
0: 给大家带来军旅歌曲，时间交给您，
1: 谢谢。

0: 谢谢。
1: 哇，非常感谢我们彭大哥啊，依旧是我们节目非常厉害的歌王啊，这个唱得非常棒，也希望我们彭大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非常棒的作品，好不好？
0: 好的，未来的。
1: 好好好，
0: 好好老师，
1: 哎，好，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9。如果说大家想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话，可以稍微等一下哈。这个一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电话都相对来说比较难打一点哈。我们有请二线的李玉英，欢迎，中午好。
2: 哎，主持人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想唱一首老歌《长城长》
1: 啊。好的，接下来请您给大家唱歌喽。
2: 嗯，谢谢。
1: 嗯。
3: You can't see

0: 谢。
1: 嗯，好，唱得真棒，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哈。就是我们听到这首歌，就一下可能想到就是老电影，几十年前老电影当中听到的那种音乐的旋律和节奏。非常感谢李英姐姐，拜拜喽。
0: 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三线的韩林。哈喽，中午好。久等啦，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为群里两位点赞，哥哥妹妹点赞。
1: 嗯，点赞点赞。
2: 嗯，
1: 到您啦。
2: 唱一首
1: 什么歌？

0: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有请来自一线的林燕青。 Hello
1: Hello Hello 老师你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今天用唢呐口琴来一个二月小帽歌曲的串声。
0: 哎呦，太厉害了，那时间交给您。
1: 好的，准备啊。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哎呦，真的好棒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东北二人转的一个小帽哈、啊，感觉没听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大哥常来，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接下来，哎呦，好久不见的徐寿兰姐姐，Hello，好久不见啊。
2: 啊，唐浩老师你好。
1: 嗯，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是不
2: 好久
1: 是？
2: 没有来了，打不进来。
1: 打不进来，其实还好，就是到后半段可能会好一点，就节目刚开始电话会难打。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歌吧。
1: 好的。
2: 唱一首春风细雨嫩嫩的梦。
1: 好。
2: 嗯，好的，我开始啊。啊，小度小度。小度，小度，小度，小度，
3: 我在哦。
2: 继续。

0: 画完呢。
1: 嗯，好的。非常感非常感谢姐姐喽，希望姐姐可以常来给大家唱歌，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9。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何红霞姐姐 ，Hello， 中午好。
2: 啊，潘二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啊，给前面的都点赞，我唱一首《花开花落》。
1: 嗯，好的。
2: 好。

0: 好，我唱完了。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姐姐给带来的歌曲啊，这个清唱也很见实力哈、啊，非常感谢洪佳姐姐，拜拜。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9973999，045189973999，有请下一位刘海旺，Hello，中午好。
2: 哎，晚上好，中午
1: 嗯，
2: 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带来一首《我用一生等你
1: 我用一生等你，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开始啊。
3: 麦克风已经用。

0: 拜拜。
1: 好啊，这个我们抓紧时间，就是这样，可以把更多的唱歌机会给到大家哈。有请张立光大哥，Hello，中午好。
2: 哎，中午好，永远好，
1: 永远好
2: 韩浩老师。那个是今天挺幸运，我这是瞎扒拉就扒拉进去了。
1: 对，一打就进来了，没有那么难打。
2: 我那挺幸运，我唱那个《我爱你中国》，我刚喝完酒啊，我看看能不能唱好。
1: 啊，好，看看能不能唱上去。
2: 我放伴奏。

0: 哇，
1: 今天我们张凌光大哥非常棒的发挥啊，我觉得大家通过电波都能感受到今天我们张凌光大哥内心的这个节奏澎湃的旋律太棒了。唱得好，唱得好。
0: 哎呀，谢谢。
1: 哎呦，今天这个高音太顶了，我觉得此刻大家都应该能感受到哈，这个今天你的发挥。
0: 82了。
1: 嗯，哎呀，你看。
0: 82岁了。
1: 哎呀，这然后这还能有这嗓子，然后这高音，是不是？
0: 81周岁的生日是20初1过的
1: 啊，
0: 81周岁早过去了。
1: 哎呀，太厉害了哈！也希望我们张凌光大哥可以身体健康。
0: 谢谢，
1: 嗯，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谢谢鼓励，下哎，再见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好朋友哈，看看谁来了，有请来自三线的朱佳琪。Hello， 中午好。
2: 排号帅哥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祖国两个人唱。
1: 嗯，还另外一位是
2: 姓吴
1: 啊，
2: 跟那排号打破。
3: 主持人上午好。
1: Hello Hello
3: Hello。
1: 嗯，那时间交给二位喽。
2: 好
3: 好，那就为大家带来一首祖国。

0: 好，谢谢，唱完了。
1: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合作，非常棒。我们的吴姐姐和我们的朱大哥两个人的合作哈，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一线的赵开复。Hello， 中午好。
2: Hello， 中午好，潘浩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啊，今天我跟就是。和小妹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2: 好，哎，好，开始。

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坐在窗前翻看日记，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昨日

0: 曲，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谢谢，
1: 谢谢
2: 啊，非常感谢，拜拜了。
0: 好，再见。嗯，
2: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最后一位好朋友，来自三线的张文华大哥。Hello， 中午好。
3: 好，哎，庞浩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抓紧时间唱啊，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2: 嗯，
3: 敢问路在何方？送给大家。

0: 谢谢朋友老师，唱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喽。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通过电波学习了解健康知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我们一路同行。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讲哈，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如果要评选出一份最令人讨厌的沟通方式榜单，你会怎么选？结果你猜，讲道理是名列前茅啊。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讲道理，论对错，明明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偏偏要上演一场口水大战，明明几句安慰就能够安抚的情绪，偏偏要列出一百个因为所以，然后拧着脖子说，你看你是不是做错了。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一个女孩因为工作失误遭受了同事的集体排斥，她生性敏感，受不得这种委屈，所以等不及下班便打电话向男友倾诉这一天的悲惨遭遇。男友当即摆开了架势，首先得承认啊，这确实是你做事不太妥当。她反驳，可我已经道歉了呀。不，这是职场，你这态度就不太好，而且听你语气我觉得你的情绪很激动。啪，还不等男友啰嗦完，女孩就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之后，她发来微信，你比他们更让我寒心。在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总爱以教导者的身份自居，无论你遭遇什么难题，他们不关心你的个人，你的感受，却搬出一大堆大道理，让你原本想说的话瞬间咽回到肚子里。在生活中做事情，我们确实要讲道理，但就如作家周佐罗说的，大多数情况下，你和你的爱人、同学、朋友、同事都有类似的知识背景、经验背景，这些东西啊，都有一定的圈层属性，也就是说，这个圈层里的常识性的道理和逻辑大家都懂，用不着你讲。故事里的女孩也许在处理工作的问题上的确做错了，但她此刻对于安慰的需求远远大于知晓对错。有人说，亲密关系间共情的重要性在于，只有从你这里得到足够的心灵力量，我才有余力整理好情绪，去面对外界更多的风雨。对错要论，但要放在爱和共情的后面。当对方感受到首先是共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看似不可理喻的他，自会放下防备与骄横。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共情，就是咨询师在与客户诊疗的过程中，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情绪，理解他的遭遇，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他自己能够认同的感同身受，增加客户的信任度，令其敞开心扉。诊疗过程尚且如此，更何况亲密的夫妻和伴侣关系呢？所谓共情，就是你快乐我能懂，你悲伤我能觉察并及时做出反应，宽慰情绪，理解感受。共情是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是一种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并能够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内所经历的事情的能力。举个例子，我好烦好累呀，写了一上午报告。不懂共情的人会说，

的报告写完了吗？懂共情的人会说，是哦，你脸色好像都不太好了呢，什么报告那么难写呀？有共情能力的人能站在对方立场去设身处地的思考，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认识一个朋友七年时间，前阵子和他吃饭哈，说起了他的人际关系，他这样表述自己，我和朋友们的关系非常特别，他们信任我，愿意和我说秘密的事儿，讲述他们的情感、烦恼、疑惑和思考。是啊，因为你能够理解他们，并且也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情绪，所以朋友也愿意去找你诉说、倾听。正如一句话所言，低情商的人在讲道理，高情商的人懂共情。人在沟通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寻找答案，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情感的接纳。丹麦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伊尔斯桑德在共情沟通中就提到了一个观点，给予一个人足够的倾听，积极关注共情，他自己会疗愈自己，自己找出办法来。他说他对于来访者最常见的回应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嗯，在他看来，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倾听并有所回应，并适当的时候肯定对方的情绪是真切的。这种不加批判的回应能让来访者可以毫无负担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让负面情绪可以宣泄出来。正如心理咨询师他自己总结的，有时候你觉得你什么都没做，只是陪在对方身边，甚至听他哭一场，而他却在结束之后告诉你谢谢你，感觉好多了。丹麦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伊尔斯桑德在他的书《共情沟通》中总结了三条练习共情力的建议。这些建议啊，或许不能够提高你的情商，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尴尬，学会共情。建议一就是倾听，就是有限的信息和沉默。如果我们想让话题深入，最重要的就是放慢节奏，一次解决一件事情就好，能否对问题深入沟通才是关键。控制节奏，记得在对话中随时暂停，不要让对方喋喋不休的语言对你造成过度的刺激，因为这可能会使你陷入自顾不暇的窘境。你可以事先先斟酌好几句话，以备在需要放缓对话节奏的时候说。举个例子哈，我们在倾听过程中，我们就是保持不动坐一会儿，想想你刚才说的话。我们现在的对话节奏太快了，放慢节奏吧，这样我就能跟得上你的思路。不如让我们先安静地坐一会儿再继续说吧，就一会儿，我们只需要坐一会儿，好好消化一下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我清楚你有一肚子话哈要对我讲，但倘若我们最后把一个话题从头讲到尾讲通彻，这也好过谈论许多话题却浮于表面。所以呢，努力保持静坐一段时间，考虑一下自己想要重点聊哪个话题。建议二就是复述。复述啊，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但往往能带来不俗的效果。复述带来的许多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日常习惯的对话节奏，给倾听者和倾听者创造协同这样的机会。练习复述的方法就是把你的耳朵听到的话重复一下，就像下面这个例子一样。比如安妮说，上周五我回父母家的时候，看到父亲躺在扶手椅上面，他神情疲惫，脸上写满了忧伤。我走过去给他一个拥抱，但那感觉就像抱了块木头一样。倾听者说，你刚才对我说，上周五回家看到父亲躺在扶手椅上，他神情疲惫，脸上写满忧伤。你走过去给他了一个拥抱，但感觉就像个抱着木头。安妮回答说，是的。之后我走进厨房问母亲是不是一切安好，她二话没说转身就走。起初这让我很气愤，但后来我发现她是在那里哭泣。倾听者说，你走进厨房向母亲询问情况，她转身离开了，这让你很气愤，但之后你发现她在哭泣。安妮说，是的，我瞬间就对母亲释怀了，我想给她一个拥抱却被她推开了。她说，你父亲身患重病，但是多哭无益，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我只能选择承受这些。
倾听者说，你对母亲释怀了，想给她一个拥抱，却被推开。她说你父亲身患重疾，多阔无益，她不得不承受这个沉重的现实。在复述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啊，来向对方确认一下，我是不是说到了重点，或者遗漏了什么。复述可能听起来易如反掌，但能够真正做到却绝不容易，需要你反复练习巩固。大部分人易犯的问题啊，是在倾诉自己故事的时候滔滔不绝，完全不给倾听者复述和思考的机会，这样别人会很难准确地记起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建议三就是共情，我们练习共情的目的是确认对方的感受，并告知他们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这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通过发挥想象力，想象对方的实际情况，尽管可能有的时候猜不准，但对方往往会对主动理解他处境的行为表示赞赏，这会激发他们展示更多关于自己信息的想法。表达共情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哈，这一定怎么怎么样。下面也是有一些例子啊。苏珊说，我在计划一趟旅行。倾听者说，哎，这一定很有趣。苏珊说，比起有趣，我倒认为是刺激，不过这有点太刺激了，让我有点吃不消，况且我对飞机并不感兴趣。就像可以练习揣测他人的情感，我们也可以尝试与对方产生情感共鸣。表达共情的要点并不在于你说什么话，而在于运用好面部表情和说话语调。你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可以随对方的情绪同步变化，只有这样呢，对方才能真正的感觉到你理解了他们的心境。共情甚至可以完全不用话语来表达，仅靠一声饱含同情的叹息就能做到。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上周去朋友家吃饭，一个小细节真的让我愣了半天。他五岁的儿子在客厅玩，不小心碰倒了水杯，孩子愣了一秒，然后特别自然地朝厨房喊：“妈，纸巾。”朋友呢，小跑拿出了抹布，蹲在地上擦。孩子爸爸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头都没抬。就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看见了一台隐形的摄像机，正在默默录制。而这个小男孩呢，已经完美学会了这台家庭剧里的标准操作流程。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们的眼睛是家里的第一台摄像机，而爸爸怎么对妈妈，就像我们按下的录制键，孩子收到第一条世界使用说明书。你发现没有啊，孩子有些事儿根本不用教，比如谁该在饭桌上摆碗筷，谁该在有人喊我渴了的时候站起来，谁的情绪需要被优先照顾，谁的声音可以被习惯性忽略。这些不是写在育儿书里的，是他们在无数个日常的缝隙里用眼睛拍下来，存在潜意识里的。社区里有一小男孩特别会哄他妈妈，妈妈下班累了，他就用小拳头捶捶他的背，妈妈咳嗽两声，他立刻跑去倒温水，大家都夸着孩子啊，小暖男。直到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他爸爸很自然地接过他妈妈的包，弯腰帮他妈妈呢换好拖鞋，嘴里还念叨：“今天降温啊，你穿这么少。”而那一瞬间就全明白了，孩子不是天生的，他是在回放爸爸的原片。反面的例子更让人心碎，有一个来访者的儿子小学三年级就指着妈妈喊：“你烦不烦？你闭嘴行不行？”那语气那表情和他爸爸训斥妈妈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来访者红着眼睛说：“感觉养了两个丈夫，一大一小。”孩子不会听你怎么说要尊重妈妈，他们只是看爸爸实际怎么做。当爸爸离线，妈妈就活成了全家人的情绪靶子。更隐形的伤害啊，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那种空气般的不在场。来访者小林说，她丈夫是物理性在场，功能性离线，人在家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孩子找爸爸，他就头也不抬，去问你妈。久而久之，孩子学会了这种操作，作业不会找妈妈，衣服找不到找妈妈，心里委屈了还是找妈妈。妈妈成了全家问题解决中心，也成了情绪的集中收纳站。这很可怕，小林说，我儿子现在遇到困难，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想办法，而是找妈。好像我不是一个人，而是功能，而他爸对待我的方式让他觉得这样对待女性是正常的。爸爸对妈妈的忽视敷衍理所应当，会让孩子潜意识地觉得女性就是该承担这些的，妈妈的情绪、妈妈的劳累、妈妈的个人空间都可以往后排。这种认知一旦种下，等他长大进入亲密关系、进入社会，就会不自觉地复刻这套模式。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们的情感操作系统最初安装的就是这个版本。但好在啊，摄像机拍下的不只是糟心的画面。来访者小吴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他记得小时候的一个雨天，爸爸骑车接他回家，路上他突然把车就停在路边，跑到街边的小店，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刚烤好的红薯揣在怀里，到家他掏出来递给妈妈说：“你中午就念叨啊想吃红薯，快啊，刚烤的还热乎的烤红薯，快吃。”那个画面啊，那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比任何你要爱妈妈的话都更有说教力，都更深刻地刻在他的心里，告诉他爱一个人就是记住他随口说的一句话，就是愿意为他停一下车跑一段路。后来呢， 自己成了家。当先生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重物，当他在家里人面前肯定我的付出，当孩子看到爸爸抱着疲惫的妈妈的时候，我知道孩子正在录制一部完全不同的人生纪录片。这种纪录片啊，女性是被珍惜的伙伴，不是功能性的管家，家务是共同分担的，不是性别指定的，情绪是需要彼此看见的，不是独自消化的。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一份完美无缺的家庭剧本，而是一个爸爸如何爱妈妈的生动范本。如果啊，你也听了今天的节目，哎，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自己那台隐形摄像机是不是在家里也拍歪了哈，也别慌，其实随时改变都开始可以哈。第一，就是把找你妈换成我们一起，孩子来问问题，别当二传手，哪怕你不知道答案，也可以说，哎，这个爸爸也不懂，咱们一起查查，或者说妈妈更擅长这个，走，我们一起去问问他。你传递的不是答案，而是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姿态。让看见妈妈成为家庭仪式，不要飞到盛大的场合，饭桌上一句，今天这菜烧得真好吃，妈妈加班晚啊，回来的时候我们留一盏灯，在她手忙脚乱的时候自然地说，哎，我来弄孩子，你先歇会儿。这些微小的看见会被孩子的镜头精准地捕捉，成为他们理解何为尊重的原始素材。在你和妈妈之间画出一条尊重界限，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和疲惫，在孩子面前守住一个底线，不贬低，不怒吼，不漠视。你可以平静地说，我和妈妈需要谈谈，然后关上门。孩子需要看到的不是没有冲突的假象，而是成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处理冲突。说到底啊，那个小男孩喊妈纸巾的瞬间，之所以刺痛了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的我，是因为呢，我在这里看到了太多熟悉的影子，包括我自己有意识无意识的复刻。我父母那个年代的这个模式啊，代际传承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多强大，而在于它太安静，安静到我们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好消息啊，镜头一直在运转，但剪辑权是在我们手里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或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意识到，每一次你主动拿起拖把，每一次你认真地听爱人说话，每一次你在孩子面前自然地拥抱他，你都是在为孩子未来的亲密关系撰写一份更健康更温暖的开源代码。家庭这个片场，爸爸怎么对孩子，怎么对妈妈，其实孩子就能够怎么对这个世界。而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啊，都是成年人，都有能力让这部正在播放的家庭剧成为一部值得孩子珍藏一生并敢于向外面播放的温暖作品。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说教，是当孩子推开家门的时候，他看见爸爸爱妈妈的样子，那就是他未来走向世界的底气和最真实的罗盘。

主体性这个词儿最近两年挺流行的。这个词儿呢，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已经衍生成一套复杂而宽泛的精神品质。有年轻人走进心理咨询室，一开口就说，怎么让自己更有主体性？但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主体性具体是指什么。笼而统之，就是一种更有力量，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的感觉。这个口号在今天盛行，是因为年轻人开始感受到了一种约束，可以粗略地命名为客体性。客体是与主体相对的。从哲学角度说，主体是一个在感受、思考、行动的我。客体呢，是一个被观察、被处理、被决定的对象。我们常常下意识地把自己看作客体，考虑我被要求做什么，多过我想做什么。更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而不是我会怎么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呢有了反思。客体性也跟权力有关啊。向往主体性的人可能经常被别人指使着去做这个做那个，尤其是工作和亲密关系的场景。他萌生出拒绝的想法，想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把这种朴素的心愿上升到哲学高度。就要追问生活的意义。人活一辈子，首先为自己，不是为取悦他人。道理不难理解哈，但是否只要打出主体性的旗帜，这些不公平就不复存在了呢？这是美好的心愿，切换一种思维方式，人生就能打开另一种局面。尤其有时并不存在具体的某个人的压迫，只在心里揣摩抽象的他人的看法。这么做对不对，好不好，符不符合我的人设，有没有达到那个年龄的平均标准，自己把自己摆在客体位置，用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干涉自己。那么他只要一句提醒就会醒悟，我为什么要这么憋屈，完全可以把要我做不要我做改成我要做我不要做，通过主动采取行动争取想要的生活。但很多人依旧过得拘谨憋屈不如意，把主体性的口号挂在嘴边，仍然处处受制于人。正确的口号并没有赋予他们力量，反而让他们更加自我怀疑，是我太没出息了吗？我呢有另一套解释方法，这是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啊，他的思考就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换来以主体方式生活，并不是换个观念而已，是需要实实在在本钱的。代价一，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多人追求主体性，是因为在现在的现有框架下做牛马不自在，这是真的。但假设离开了这个框架，有什么是主体想做的呢？是在家躺平吗？那么躺在家里做什么呢？人们很容易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但并非所有人对想做什么都有明确想象。这种不确定本身就是压力。像李松蔚在咨询的时候，有很多拒学青少年不喜欢学校，就待在家里刷手机，只是单调的打发时间，对将来没有打算。父母小心翼翼地问休息到什么时间，一问就发火，孩子不知道怎么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种说法认为什么都不做就是在体现他们的主体性，谁规定人生非要做点什么不可呢？这话也对，但并不能安慰所有的人。有人就是不接受这种状态，哪怕获得了主体性的认证，也难以摆脱内心深处的不安。对这些人而言，更愿意回到框架中，至少呢，一段时间内像客体一样，任凭社会规则引领。有些事儿你不想做，但有人清楚地判断你该做，多少是一个抓手啊。上学的孩子未必是出于喜欢，但每天在教室里度日如年，也比待在家里刷手机看同龄人上学心里更踏实些。很多厌倦工作的人啊，也在上班，坐在工位上摸鱼也好比一个人享受形单影只要个自由。说的软弱也好，迷茫也好，也许呢，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寻找内心的声音，找到我要什么。但为什么不能在更安全的状态下寻找呢？置身于框架内，就是在换取这份安全。它可能是虚幻的，今天的框架正在崩解。没有人向你保证，迎合世俗的期待一定会通向更稳妥的人生。但你和多数人在一起，最低限度地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幻觉，
你们会一起被这个世界拖住，稳稳地安放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再来看代价二啊，再没有人可供你责怪。假设有人迈过第一关，他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也勇敢行动了，但他很可能会失败，这很正常。从来没有一个理论说你辞职打算开一家奶茶店，因为你是出于主体的热爱开店，你就一定能大获成功。讲故事是一回事，从数据来看，血本无归的风险仍然不低。当然怎么样啊，都有可能失败，按部就班，被别人安排，这条路有可能走不通，差别在于你的情绪。这个故事不丢人，你理所当然地责怪那些安排你的人，是他们让你走上了错误的路。你呢，可以保留对自己的信心，或者直白点说，你跟别人发牢骚的时候有一个骂的对象。我不是在阴阳怪气啊，这是真实的情感需求。把失败指向自身之外，就不会让自己的心太难受，太受伤。这也可以解释原生家庭理论的这种盛行哈。人会受到早期经历的影响，这是事实，但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但现在也不迟的影响，还是未来的人生都被毁掉这样的锁死？积重难返。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他发现，后者啊是一种情感危机。这样想的人在情绪上只能承受一个受困于童年的叙事。问他，你想不想离开？他会不高兴。这是我能选的吗？难道是我的错吗？无力承担自身境遇时，这也是一种求存之道。讨伐别人很容易，但自己接过权力很难。越是困境的人，越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有决定的主体，把自己看得弱小一点，痛苦可供怨恨的对象就多很多。而且谁能说这不是真实的呢？这个世界啊，确实啊有很多我们说带引号坏人哈，是他们的无知、愚蠢和贪婪才导致我们人生一团糟。这第三个代价，你可能变得不受欢迎。来面对一个事实，有主体性的人更容易不合群儿。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打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想做的事上，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期待时，他就会成为一个自行其事的异类。哪怕没有故意冒犯谁，后果也是大家普遍的会觉得他不像从前那么好了。除非你把团结身边的人当成人生目标，持之以恒的投入努力，那另当别论啊。在主体性的神话里，对他人的善意往往有不切实际的假设。你成功拒绝了一件不想做的事儿，朋友都为你鼓掌叫好。你坚定了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不要太乐观，你也可能被说成是自私、不懂事、低情商，人们悄悄议论这人怎么了。更深层的心理可能是嫉妒，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那些活在他人眼光中的人来看，你跳出了这套规则，你的自在就衬托出他们的不自在。凭什么你可以这么洒脱？凭什么我们就只能唯唯诺诺地成为社会期待的样子？这种嫉妒是暗藏的，他不会直接地反对你，但如果有办法给你增加一点不愉快，他们乐见其成。你能承受这种压力吗？一直承担下去？你可以说，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啊，这还是一项代价。我们事实上生活在人群中，想做的事和想过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与人合作。何况不在乎也是像放狠话，一天两天没问题，但如果走到哪儿都遭人白眼，被人当作异类，多多少少还是会难受。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最终还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并不是在给人泼冷水，仅仅是说人生有很多种构建的途径，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以主体的身份肆意啊，固然自由，也有风险。以客体的形态顺应抱怨，固然受限，也让人安心。天下呀，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好听的口号背后都有代价。从这个角度看，主体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选择，而是一条综合实力的承受能力。人能负担多大重量，才能享受与之匹配的自由？那些天生神力者无法理解身弱心弱之人为什么需要把自己局限在一方确定的框架里。
他们归因为主体性，以为头脑多个主意、多个意识就能让后者活出自我，到头来还是被流行口号裹挟的客体。必须先看清要承担的代价，然后试着从一点一滴的压力开始，就像健身的力量训练一样，为了适应的匹配和配重，刺激肌肉的力量增强，然后进一步的增加配重，重点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能承受的越多，做主的空间越大。一厢情愿忽略自由之重，以为只要动心起念就能一把将人生高举过头，那样的人会受伤。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为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

0: 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补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太医养元丹。
1: 利太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八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0: 利太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太医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太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太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太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太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还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聊一聊啊，咱们中医药啊发展到现在啊传下来的瑰宝啊，就是利太医养元丹啊，专门啊通过

后补的办法啊，帮我们呀通全身的血脉，排除全身内啊经络脏腑里边的垃圾毒素，同时呢补益身体里边的精气血，恢复脏腑的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呢，达到一个根本上治好老慢病，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那么为什么说利太医养元丹啊能够比大家过去所接触到的所用到的药物效果还要好啊？在这儿啊有几个原因啊，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利太养元丹呀，它是清太医利文直所编撰啊，是这个传承有序啊，这个书籍考察完全能够考察得到的御用药物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医药啊本身也在发展，是吧？这个从这个秦汉时期到唐宋到元明啊，最后啊到清朝，一代一代的发展呀，包括对中医药呀药材呀这个性味归经，哎，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越往后啊，这个中医啊可以说是越完善啊。而这个清朝啊是最后一代皇帝啊，这个特别是御医啊，那就是高的中医水平了。而这个利文直啊不光是御医，而且还编撰的医宗金鉴啊，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大学本科教材啊，可以说呀、啊、这个就是目前啊大家所能接触到的啊最为高端的最为啊有效的治疗的方子了。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里边的四项专利啊，在众多的中药炮制上享有专利啊，特别是一些个名贵药物药材的炮制啊啊。那么比如说啊，像这个咱们这里边的续断牛膝啊，必须要进行啊这个酒炒，而且是得要用黄酒去炒啊。这个酒行气活血，增加药物行血通脉之功效啊，所以这呢咱们这个像血脉淤堵的啊，比如说脑血栓脑梗啊，比如说呢心梗心脏病冠心病，是吧？这在中医过去这叫什么呀，这叫胸痹，痹就是不通啊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吧？这些病症问题的你可以通过利太养元丹，通过咱们呀特殊炮制的药物啊，增加了药物行气活血的功效，甚至啊能够药效堪比速效救心丸。咱们老百姓老说不是中药见效慢吗，对吧？哎，那是普通中药啊，你用这个利太养元丹啊，这个见效一点都不慢啊，甚至可以说用争分夺秒来说它一点都不为过啊。这个是咱们很多患者呀亲身验证总结得出来的啊。就是前段时间嘛，一位来自辽宁庄河的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尹，12岁的女性啊，患有心脏病得有七八年了啊。早先啊是这个情绪激动啊，和人生气呀 啊不光是说和外边人啊，就家里边啊动不动啊稍微拌点嘴，这个心脏啊就直哆嗦啊。家里边啊由此啊也特别照顾他，为啥？你谁也不想愿意这家人老犯病，对不对？而且呢心脏一犯病，你说肯定得打120吧，肯定得上医院去住院，得去抢救吧，是吧？哎，可每次啊这个一去，哎，输输液几天就好了啊，一点那个硝酸甘油啊啊，一点那个活血扩罐的一些药物，哎，马上症状就能减轻了。虽然这样啊，但是啊每一次的发病可以说呀、啊、都是全家揪着心，对吧？那谁也是一样，每一次那都跟鬼门关走一圈一样。你虽然当时是抢救过来了，对吧？西医的优势在于救急，这个咱们得承认。哎，但是呢谁也不好说这一次啊到底能不能救得过来。
到底会不会留有后遗症，这个谁也说不清。你不经历，你不是过后，你能说不清，对吧？所以啊，最后啊，咱家里边啊，老伴啊，孩子呀、啊，媳妇儿啊，哎，最后开家庭会议就统一认识。哎呀，能不别惹就别招惹，啊，尽量就是顺着这个患者。就即便这样啊，因为啊，这个心脏里边啊，血栓斑块本身就在增长，他可不是说一年两年啊，你看他这个冠状动脉早些年检查堵塞 55%-60%、啊、说那个时候呀，说这个生气着急气大了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冠脉痉挛，他这个心脏憋难受，那个时候呀，自己稍微喊点这个速效救心丸就能管用。等到后来过了几年啊，这个心脏呀堵塞达到 70% 以上，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心脏病，几乎每年都要做心脏检查，慢慢达到超过 70% 了。这个时候呀，这个过去一次含8粒速效救心丸不管用了，一次含到15粒，最高时候含到20粒，最后20粒缓解仍然不明显，最后这才没办法啊，赶紧打120吧，是吧？每次抢救都必须得打120了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啊，病症越来越重，是吧？说自己你说这个着急吧也着急，最后一次啊好端端的，咱不说了吗，家里边早就开家庭会议了啊，别惹他。但是啊，正好赶上过节啊，这个自己心里啊有点着急，说这个过节了，孩子们都回来，给孩子们弄点什么吃的呀，这个做点什么好啊，头天晚上就开始惦记。你看咱老人都有这种情况啊，只要说自己还能动，就愿意啊说给孩子啊再做点吃的呀，啊，小孙子爱吃啥，是吧，儿子爱吃啥，老头子爱吃啥，媳妇爱吃啥等等，都愿意惦记着，往往把自己放到最后，是吧？这个全家人都想了一遍啊，把这个菜安排了一遍，这就睡不着觉了。哎呀，11点、12点、1点睡不着，这心脏啊，扑通扑通就越来越难受。你看有这个经历的人都有这种体会，越来越难受。等到半夜四五点，这个心脏啊就已经哆嗦的不行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呀？赶紧说把老头子推醒吧。这个老头子一看这是正犯病，这个要搁以前啊就得赶紧打电话了，可是啊又考虑到呀，这个一折腾又得把全家叫醒，又得送医院，这折腾时间比较长。正好啊这段时间这个老头子啊用利泰益养元丹在治他的这个骨关节病，关节炎呀、关节的僵硬疼痛啊，腰直不起来呀、原来老头是经常是这个下矿上工作的，这段时间用利泰益养元丹就恢复不错，挺好。他说不行，这老婆你就用一用这个利泰益养元丹吧，啊，以前跟着老婆就说过，可老伴呢不以为意，说你先用，用的效果好再说。等这个老头用的效果不错了，他还是啊自己没犯病的时候还是啊不以为意。这回啊老头说呀，我的骨关节病这么难治，现在用利泰益养元丹都恢复不错啊，你这个情况你试一试。因为半夜了嘛，把这个利泰益养元丹就连着吃了三粒，含在舌头下边，就像含那个硝酸甘油一样啊，就含着。可是含上也就半个小时不到，这个心脏呀就明显的感觉就舒服多了。哎呀，这原来这扑通扑通扑通慌的跳的难受的，带着浑身就冒虚汗的，没一会儿功夫感觉就舒服多了。哎呀，这个患者呀就明显说呀，说我过去呀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含药就是速效救心丸你都不管用，就得打电话啊120的人，没想到口服药还能管用，

格外的惊奇啊。哎，就这样啊，这一晚上总算是啊相安无事。等到第二天把这事跟孩子们一说，孩子们呢也说，哎呀你看看，哎呀，这要是早点用上利泰养元丹，这没想到能这么快的效果呀，这要是早用上一段时间，可能这次就不犯病了。哎，老伴经过这次呀，对咱们利泰养元丹也格外的有信心了啊，格外的有想法了啊，说我就不行，我就用用利泰养元丹吧，因为你光指着抢救它肯定不是事儿啊。哎，把老头的利泰养元丹就拿过来用，结果用上呀也就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老太太说呀，就感觉这个胸脯的这个气儿，原来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这个气儿总是上不来，这心口啊老是发闷发沉。哎，这回啊可算是通畅起来了。哎呀，说哪个药也没这个药效果来的快来的好啊啊。哎，而且呀接着用，等用了一个来疗程以后，不光是心脏不憋不堵了，浑身还感觉啊格外的有劲有精神啊，人的感觉啊比以前精神头也足了，睡觉也睡得踏实多了啊，再像过去啊说这个切个东西剁个什么馅儿啊什么的，哎，心脏也不跟着咚咚咚的蹦了，哎呀效果真好。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就我们就告诉他呀，因为咱们是通过专利特殊炮制技术啊啊，咱们能够增加行气活血的功效，先通经脉通血脉，打通咱们瘀阻最重的地方。你说你心脏有瘀阻，说你脑血管有瘀阻啊，或者是呢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哪个地方有瘀阻，首先咱们这个药啊精准的到达病灶部位啊，在引经药的作用下迅速起效通经活脉，这个效果堪比急救啊。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呢再以鹿茸鹿心鹿血这样的名贵药物为根基啊，再帮助我们身体啊补益身体的气血啊，都能够恢复我们身体啊气血得以再生，让这个心血长出来，代替过去啊那些个衰老的含氧量不高的血粘稠的旧血和坏血，这样的话呢一点点的提高血氧含量啊，所以咱们这个老人为什么半个月左右身上就特别有劲有精神呀，就在这儿啊。而更重要的，咱们还有像这个鹿肉呀啊，能够增加我们身体啊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用现代话讲啊增加代谢啊。现在西医研究啊，这个鹿肉当中啊这个脂肪含量很低，含有大量人体必需氨基酸，对于增强身体代谢啊，促进脂类代谢，清除动脉斑块等这些方面啊效果非常突出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一点点的通过利泰养元丹的整体治疗啊，可以让动脉斑块得到逆转啊。所以老太太等到一个多疗程以后再去检查，这最高的时候啊她的心脏冠脉堵塞已经接近 75%， 医生已经多次建议她要下支架啊，就是因为是要做手术而且花费高啊，是一次一次啊这老太太衡量半天都没敢做。哎，这回啊用了一个疗程的利泰养元丹再去检查，已经降到 67%， 这一下子高兴了啊，能逆转，那就说明啊后边接种还能更好。两个疗程以后恢复到堵塞不到 50%， 这时候啊胸再也不憋再也不闷了。三个疗程以后呀、啊、心脏冠脉堵塞啊已经低于 35%， 等四个疗程用完，心脏冠脉已经完全消除堵塞症状，心脏供血完全正常。哎呀，你想想像这样的病人在临床当中那太多了，对吧？这个偏方老犯心脏病的，动不动啊就胸憋胸闷气短的，动不动呀、啊、就是需要啊、下支架做搭桥啊、为这个手术费用啊为这个风险而考虑的这部分人群，我告诉你啊，现在有利泰医养元丹呐、啊、咱们完全可以达到呀不打针不手术啊，也不用说频繁抢救去，就用咱们这个纯中药的啊宫廷御用老配方，加上咱们严格的科学的炮制啊，加上咱们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帮助我们的通经脉，打通全身血脉瘀阻，帮助你啊补气血，生发健康的气血，营养我们的四肢筋骨啊，以这个鹿心来养心，鹿脑鹿髓来濡养我们的脑啊，修复我们脑神经，以这个鹿骨鹿筋呢来修复我们的全身骨质关节软骨，以这个鹿肉

0: 啊，入血来修复我们的胃肠黏膜的损伤啊，这叫以形补形，最终啊完全可以达到啊康复治愈老慢病，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这才获得专利，对吧？那现在啊，咱们利泰养元丹呀，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专项活动政策呀，已经名告所剩不多了啊，大家现在报名的话还能是390元的价格呀，超低价用上这么好的名贵药啊，咱说实话，药搁平时啊你原材料都买不来啊，但是现在呀咱们呢能够用得上，全靠资助和补贴，这个政策机会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名额越来越少，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一旦名额用完再想订，那可就得恢复原价了啊，大家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现在就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陈老师啊，打进电话不容易啊，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啊、铁西的啊，欢迎你。嗯，
2: 感谢你，感谢利泰医养元丹呐、啊。这要是没有利泰医养元丹，就没有我的好身体。
0: 啊，
2: 我现在从头到脚啊，哎呀，舒舒服服的。
0: 太好了啊。这也是咱们好政策，也是呢咱们医疗部门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大家伙呀、啊、告别呀、啊、常年的大把吃药，反复的去住院去啊，最后呀你说反复住院来回吃药输液，最后落个啥结果呀，人财两空啊，对吧、
2: 嗯嗯、
0: 咱们充分开发古方古药啊，把这个太院的秘方拿出来，把咱们国家好的药物梅花鹿一级保护动物啊拿出来，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有好的方，有好的药，彻底治好慢性病，真就是享受到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啊，现在是有这种感觉吧？
2: 是，哎呀，陈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就我原来心梗啊差点要命啊，啊
0: 哦，心梗过来的、
2: 哎、
0: 啊，
2: 对，现在用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全好了，我感谢你。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心
0: 梗真是个要命的病，但是呢这个心梗病人有这个体会啊，这个当时别管是溶栓还是做支架，梗完了之后啊老有后怕啊，不说别的吧，说话都不像你现在这么有底气呀 啊但是你现在这个利泰养元丹用下来，我听你这个说话底气可挺足，不像是那个心梗的人的啊，
2: 也是说的太对了，这要不我咋说利泰医养元丹不愧是梅花鹿全鹿的入药我的好产品呐 啊
0: 嗯，
2: 哎，这利泰医养元丹效果是又真没得说呀、啊，又好又快呀 啊
0: 是吧？你这是哪年的心的梗啊？什么时候用上的利泰养元丹呢？
2: 就是吧，我这心梗有3-4年了，嗯
0: 啊。
2: 我是买4个疗程的，用3.5个疗程吧、
0: 嗯。
2: 啊，哎呀，这用完了以后吧，我现在哎，我都好了。也你没看你刚才听我说话吗？底气也足，声音也大，身体倍儿棒啊！我真高兴。
0: 是啊，啊，底气足，这个心态也特别的积极，能感觉出来，特别的乐观。那肯定是心有喜事啊。
2: 对对对。
0: 哎
2: 呀，我跟你说说吧，陈老师，我68岁了。
0: 嗯，
2: 我血压高、
0: 嗯、
2: 那平平常常的血压都是170-180，低压110-120啊。
0: 哦。
2: 还得过心梗，做了俩支架，下俩支架。嗯。
0: 下了俩支架啊。
2: 动脉硬化嘛，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0: 嗯、
2: 啊嘛，还有颈肩病、颈椎病、肩周炎。
0: 哦。
2: 一天头昏脑胀的。就那降压药啥的、
0: 嗯、
2: 我都换了好几样吃也下不来。手麻脚麻。记忆力不好，丢三落四的，一天胡了八毒的，哎呀，胸闷呐、啊，发慌啊，完了吧，心脏还偷停，有好几次都给我闷的，都闷就憋住了，都马上要过去的感觉呀，啊，
0: 你看看，
2: 晚上睡觉我都睡不好觉，
0: 啊、
2: 我就怕睡过去呀、啊，都害怕，提心吊胆的，
0: 是吧？就是说你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心脏问题确实大。啊，虽然是做了支架了、
2: 嗯、
0: 当时把命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过后呀仍然还在危险当中。为啥呀？因为你这个本身啊、
2: 嗯、
0: 全

0: 身的这个气血呀质量就不高，这个血液呢血氧含量低，这个血液粘稠，供氧能力不行啊，整个的全身包括心脏这个血都供不上，氧就供不上啊、这个情况呀必须要从病根，要从气血这个角度，要给你整个把全身的气血要做一个大换变啊，你必须要这个整个换一遍以后才能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像这个心梗，这个梗住以后这也是大病啊，梗住了当时支架是做了，但是梗住造成的心肌损伤有没有修复啊，心脏功能怎么提高啊，啊几枚这样的药啊。但是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就不一样了啊，利太养元丹不仅是咱们这个太医院的传承秘方，这里边啊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及其他30多种药物君臣佐使的配合呀，咱们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疗法。通什么？通的就是血脉，通的就是经络啊。咱们呢以这个鹿血，特别是这个鲜鹿血来入药啊，这个鹿血当中还有大量的活性成分啊，现在讲的这个纤溶酶原呀纤溶蛋白呀等等这些物质啊，就能够去除血当中的这些个陈旧性血栓呀、斑块呀、血粘稠堵塞这些问题。首先先把血液流得快了，心脏负担也减轻了。特别是什么呢，咱们有这个梅花鹿鹿茸啊，还是顶级的鹿茸啊，这个借助鹿茸的这种生发性，你看今天我还正讲这个事儿呢嘛，得过心梗的，得过脑梗的，这个得过股骨头坏死的啊，像这种重大疾病的恢复，你只有借助鹿茸的生发力才能长出新的组织细胞来啊，这叫什么呀，中医讲叫大补元阳之气。有了这个元阳之气的生发，你的心脏心肌细胞才能生发出来，以后你心脏活力才能提高，你才能像现在这么说话，对吧？
1: 啊，怪不得呢，怪不得呢！你说你这么说，我知道了。原来你说我跟你说啊，那腿呀，那像蚯蚓似的，那家伙真吓人呐！哎呀，又麻又胀的，酸疼酸疼的，脖子吧还硬呢，不敢回头，这胳膊还抬不起来。这一天就是强活呀。后来知道这是鹿太医这个利太医养元丹了，国药准做的。完了还全鹿药的，那梅花鹿那全身都是好东西，好全是宝啊，哎肯定好，哎再说身边吧也有用的，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的，真是见效果啊，还见效快，2-3天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好，你看看
1: 一周的时候那血压正常了，135、85，你说多好
0: 啊、
1: 哦、
0: 你看看啊，挺好，
1: 不迷糊了，脑袋轻了。就感应到一疗程的时候吧，颈肩哎这个毛病好了，哎能抬胳膊了，也不麻了，不胀了，
0: 哎
1: 就是回头啥的灵活了，哎用到2个疗程的那基本就是好差不多了，
0: 哎
1: 心绪慌也没有了，胸闷呢都减轻了，睡觉睡得实诚啊，一觉睡天亮啊，还能干点活了，搁家扫个地呀，做个饭了啥的都行。哎，就静脉曲张就彻底好了，一点也没有了，那鼓包那就一点也没有了啊，
0: 是吧？挺好的，
1: 不麻不酸不胀不沉了。哎呀，还、这腿也不胀了，这下楼愿意出去溜溜溜达散散步了。
0: 也能出门了，腿脚也轻快了，心脏功能也提高了。你看这出门散步、逛个公园，甚至啊打个拳、买个菜什么的都没事儿，跳个舞啊，乐呵呵的多好啊，是吧？
1: 是是。如今这不是3.5疗程了吗，这用下来了我全好了，这血压你说多少，125-80。哎呀手吧手脚也不麻了，这心脏跳的一下是一下了，哎记性还好呢，哎
0: 对
1: 告诉我啥事我能记住，哎这个脸色可好看了，就不像原来那脸呢灰白灰白的，就像他妈都吓人呢，现在就红了。
0: 对，这就是咱们这个利太养元丹呀，由内而外啊，真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
1: 所以说吧，我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高兴，全家都高兴，都跟我乐呵啊，我得感谢你，感谢这利太医养元丹呐，真的啊，陈老师啊，
0: 这是开发咱们的御医下大力气啊，整理清宫医院当中才好发掘的这个好方子，明白吧？
1: 我吧跟你说，陈老师啊，我是沈阳铁西的，我听说现在这个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这个机会，我想再参加活动，

0: 哎呀，跟你说实话，390能干啥呀？390都不如说的女人买这个化妆品的钱，真是百姓价，是良心价呀，真是一优惠价呀。我听吧，这个听说还买四个疗程的，还挣那个细胞因子，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结束了。我还想定，我信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用的好吧，我也信再巩固巩固效果。我信我争取活到98岁呀、啊。
1: 活到98啊，甚至活到100多，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利泰养元丹呀，这个你不用再用了啊。为什么不让你再用了呢？利泰养元丹呀，我前面说了，正儿八经严格认证，不仅是国药准字，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准字啊，是一个呀，在这个药名上以太医来命名。就好像是啊，这个大学毕业不是一般的大学，上面有清华俩字儿，是他最高级别的认证一样，明白吧？这个利泰养元丹呀，治病求本，就是给你啊把身体里的精气血完全的补益充足，特别是呢以梅花鹿鹿茸补益身体的元阳之气，有了这个元阳之气，有了这种生发力呀，你身体的这个细胞代谢啊，这个脏腑组织修复啊，就会源源不断啊，所以就把手上的药用完，四个疗程用完，你放心停药，你整个的身体状态啊，就能找回像30来岁、20来岁那时候最佳的状态水平。停药以后，绝对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啊巩固再巩固，没那个必要，一次就给你治好治断根了，以后就什么药不用吃了，明白吧？
0: 哎呀，那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
1: 哎，你就放心吧，咱们每对每一个患者来讲。手心手背都是肉，找到我们的啊，我们保证都要来一个好一个啊，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但是不需要就不需要了。这次名额确实是眼看着快用完，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需要我们去救治呢，让给那些人吧啊。
0: 也可以，也行行，我寻思利泰医养元丹效果确实好，再一个吧，我寻思这个价格也优惠啊，我这么想。
1: 价格当然优惠，没有补贴也不可能390块钱一个疗程。你普通药一盒还不止好几百块钱呢，对吧？何况这块梅花鹿全鹿茸药呢，但是也没必要因为价格呀，咱们多储备用不着。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受益，好吧？
0: 哎，好的，我听你的，那就多谢你了啊。
1: 行，
0: 陈老师，
1: 好，
0: 哎，
1: 好的，好，好，再见。
0: 哎，再见了。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陈老师啊。
1: 你好，哎，欢迎你啊。
3: 哎，我这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是黑龙江绥化的一个患者。
1: 对，
3: 我听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我听这个有3、4天的讲座。你所说的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是宫廷秘方。哎，这个药好，我确实我相信，因为是皇家用药嘛，哈，它不可能不好啊。
1: 对，
3: 再是啥呢？它是本身产自这个梅花鹿这个全鹿乳药。
1: 嗯，
3: 这梅花鹿身上都是好东西，你看这你这个利泰养元丹底下都有，而且是国药准号药。
1: 嗯，
3: 是吧？你像那里的什么鹿胎呀、鹿鞭呐、什么鹿茸啊、鹿心血呀、这都是好东西，是吧？
1: 对，对，
3: 这个鹿胎呢，做成这个什么鹿胎膏啊，可以美颜什么的。
1: 是的，哎，你看看啊，还看来应该是咱们老东北人呐，老东北三省人对这个鹿啊，这个感情特别深啊，所以这个鹿被誉为啊东北三宝之一啊。像这个鹿胎呀、啊，这个过去有一确实有这个鹿胎膏啊，以后有时间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鹿真是全身都是宝，功效不一般呐啊。
3: 是。你看我知道这个鹿，这个你这个药是好药哈，而且呢，这个他把这个很多人的病啊都治好了，像什么风湿骨病的、高血压的都能治好。你看我这个病吧，也是算占全了。反正我今年刚62岁，刚退休。
1: 啊，
3: 我这个心脏不好，我这有冠心病和心绞痛。
1: 冠心病。
3: 我这平时啊，我就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有时候啊费劲。
1: 喘气儿费劲啊！
3: 我胸口发闷。我得硬也查过这个给我都开了一些常规的西药。不明白是吧。我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他这个类风湿这个关节这个疼劲啊，

0: 毛病是啥坐下也不知道的。我这肾不好，有了肾囊肿，我这腰疼。哎呀，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有肾囊肿的？那时候啊，尿血了。我他妈害怕了。我就上这个医院检查去了。到医院检查呀、说我这个肾出毛病了。正是比较有肾囊肿，我怕这个病啊变坏了。但是。哎呀，我挺难，这个胃也不行。我这胃溃疡都将近30年了，年轻时候胃就不好。吃点东西胀疼，有时候反酸。我这个毛这个胃啊就是有规律性的。吃完饭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胃就开始疼。我要马上还得吃东西。这不就这个形成胃溃疡了吗？
1: 对。
0: 现在吧就是我是就得喝点粥，吃点面食，米饭我不敢吃。吃完米饭的胃更受不了。所以这个陈老师哈，就是我身上这些病哈，我这10多年没消停过看病了，
1: 啊，
0: 我吃多药不说，咱说这个罪哈，这也遭到头了，
1: 啊，
0: 我那时候都想过，我说是不行，就干脆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哎，
0: 但是你说
1: 我倒这么想，
0: 赶上这么个机会哈，我不想错过，你讲这个利他医院，但是一个疗程390块钱能赶上活动。能把病治好这个事儿吧，我现在我相信，但是呢现在咋的我不知道，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你说的这里头还送这个细胞因子这个事儿，这细胞因子要跟这个利他医院一起用，是不是效果更好？
1: 那肯定啊。
0: 啊，
1: 利他医院呢是传承百年的太医古方啊，咱们呢用这个好的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32味名贵药物药材，就是给咱们呀治病根，从啊补养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让这个气血充盈啊，来治疗慢性病的。你看你啊，为什么得这么多的病？你就是身体的元阳之气太弱啊，这个生发力、抵抗力不足啊，发生在肺，就是肺泡老受到这个细菌的感染，老是好不了，肺炎呀、气管炎呀、喉咙气喘的。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行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侵犯骨关节，也赶不走，去除不了，所以呢关节逐渐受侵袭，现在西医讲的造成关节软骨发炎、粘连、肿胀，对吧？
0: 对。
1: 哎，再加上老师化学西药又上了胃啊，生发不起来，养不出新的黏膜组织来，胃炎、胃溃疡，吃饭又不行啊，所以通过利泰养元丹呀，通过咱们这个补益元阳之气，让气血生发补足了，有了气血就有了滋养性，这些地方呀都能给你补养起来。这个配合细胞焕活因子呀，是结合了我们现代医学，这个中医呀也在发展，不是说光是说有老祖宗的老方咱就抱着它就行了，也不是，结合现代科技啊，有了这个细胞焕活因子呀，能够让这个药物药效成分啊更好的去激发我们的细胞活力，更好的呢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好比说呀，这个像伤口愈合一样，原来可能7天愈合，现在咱可能5天4天就能愈合，缩短将近一半的愈合时间，这不更好吗？对吧？
0: 对。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而且这绝对是个康复机会，有这么好药，再加上有政策，一个疗程才花390，4个疗程就够用，你说哪儿凑不出这1000来块钱吧？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哎，你呀，放心的用。用上一段时间你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等你好消息，关键就是现在先把名报上。
0: 你这个活动 啊说什么就说最后一小步马上要结束啊，是不是啊？
1: 对呀，就说这个事儿呀，我刚才正要说，关键你得把名报上呀，现在名额眼看就要用完了，立刻活动就要截止，你先把名报上拿到手，按着优惠你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
1: 3、5天就好消息了，
0: 谢谢，
1: 放心吧。啊，
0: 哎，那谢谢你了，陈老师啊、哦。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公司。

0: 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1: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是陈老师吧？
4: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这电话打您直播间真是不容易啊！我呢是北京大兴的，也是老用户了，已经是
4: 老用户 好。
3: 哦，那么今天呢，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跟您说一下。嗯，
4: 行，说说吧。
3: 这个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真正的是效果太好了，不愧是宫廷秘方啊！这确实是和以前用的那些药不一样，效果又快又稳定，现在是
4: 是吧？不比不知道，有了对比了才知道，太医的方子啊，梅花鹿。最好的药去入药，这就是不一般，是吧？
3: 对、
4: 哎、
3: 用药啊，还就得用咱这个国药准字专利产品，确实是效果非常快，感觉到是。
4: 是啊，咱们拥有4项专利，专利数也是最多的呀，
3: 是，当初呢，我这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啊，还有3天就用没了，是不是？现在从头到脚啊，没有一个地方不舒服的，现在是，和以前比起来吧，那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一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现在是
4: 啊。那你跟我说说看，您过去身上都有哪些个慢性病的问题呢？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今年70了，糖尿病 就20年了，已经是。后来这不是血糖啊越来越高，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啊能控制住，后来不行了，就是扎胰岛素了。扎胰岛素也是越扎越多呀，到最后一天得扎50个单位胰岛素，这血糖啊，也是不行。餐前的12点多，餐后都20多个了，已经是。
4: 哎呀，您看看，打50个多个单位胰岛素还这样呀？
3: 可不是啊，后来这不是并发症啊，也都找上门来了，已经是。这个眼底出血出过两回了，已经是。虽然说打了激光了吧，但是吸收不太好，老是眼前有那个黑影在先挡着，还有玻璃的浑浊，看个小黑蚊子、小黑点的特别多，就是，血压也高上来了，整天呢头晕迷糊，吃着降压药啊，一量血压150、160，低压都到100、110了，已经是。
4: 是吧？这种时候咱们得找原因了 不是说光吃降压药、光扩血管就能解决的问题了。中医认为啊，这种情况往往就是因为啊，身体里边啊，这个虚火太旺，肝阳上亢啊，阴阳不平衡造成的。这个只有呀，补益了精和血，才能够达到呀以阴制阳的效果，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下降。
3: 确实是，这不是整天 连睡觉都睡不好，晚上啊能睡两三个小时就不错了，头晕迷糊、便秘、耳鸣啊，一大堆的毛病。那个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前年的时候得脑血栓了，哎呀，还落了个半身不遂那个毛病，说话呀也说不清楚，走个路啊，这腿啊拉拉着这么走，都抬不起来了，已经是手
4: 啊那时候说话走路还都不行。
3: 哦，走路都不行啊，手啊，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了，手就僵硬啊，就半传半转的那种感觉，根本就不灵活。
4: 那可是厉害了、
3: 也是，还有这个腰椎骨刺，哎呀，整天的腰疼的也受不了，腿也发麻。真病那么真的，哎呀，还不如死了好呢，真受罪啊，这活受罪这是啊。
4: 对，是。
3: 后来这也是啊，这不是看着咱这个节目了，哎，听你讲的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呢，哎，这国药准字宫廷秘方，哎，这么着，我看人效果都挺好啊，这专利产品呢，这认可的东西，老百姓你不信你信啥去？所以说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你还真别说，效果真快，用上五六天的时候，血压、血糖都在平稳下降。身上啊，觉得有点劲儿了，有点舒服了，比以前有精神头了，觉得是。
4: 哎，太好了啊！立泰养元丹，咱们这里边的这个，包括续断呀、牛膝呀，专门就是干嘛呀？通经络、引火下行的。所以像血压居高不下呀、血管堵塞、经络不通这个问题啊，很快能让你啊先通啊，让这个经脉一通，血压就下来了。最起码呢，这个脑袋一清凉，心脏负担一减轻，哎，立马感觉身上就像松了绑一样，先见效了。是吧？
3: 对，对，这种感觉。用上十天的时候，血压能够在135，低压85，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血糖这块也挺好，能够餐前5.5，餐后7.6了，这血糖能够
4: 挺好。
3: 这个疗程的时候，报50个单位的胰岛素啊，全都停了，不用扎胰岛素，血糖啊也不高，感觉身上啊特别舒服，特别有劲儿，感觉到是。腰椎这块也不疼了，腿啊走个路啊也比以前灵活了，有劲儿了，也能抬起点来了。失眠、便秘、耳鸣啊，这些小毛病那就更没问题了，一个疗程就已经是好，没问题了，差不多了已经是。耳朵也不响了，睡觉能睡个6个多小时没问题了已经是。
4: 好。
3: 便秘从以前4天5天便一次，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就1天1次，偶尔有2天1次的时候。用两个疗程的时候那就更好了，就啊眼底出血呀，胃里的浑浊呀，小黑蚊子小黑点也全都消失了，看东西看得倍儿清楚了已经是。哎呀，就感觉黄总是浑身上下呀没有点哪不舒服的，到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3天用完吗？现在帮着爱人做做家务呀，出去买买菜呀，买点米呀，买点油什么的，拎着就走。一点问题没有，完全生活自理没问题了，现在是。
4: 好，
3: 我就说这效果确实挺好，我这不刚听着说现在咱这个立泰医养元丹有活动，现在是。4个疗程还赠送细胞因子39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所以说我想看看赶上这机会不容易，我想再买一份再巩固巩固，让这个病好的彻底，以后不再复。我想再订一份，您看看还用得着用不着啊？
4: 用不着啊。首先呢，先感谢你对咱们立泰养元丹疗效上的认可啊。你首先肯定是认可疗效才愿意接着用，对吧？
3: 对。
4: 要不是立泰养元丹，咱们梅花鹿有这个鹿茸入药呀，像你这种中风后遗症，这个损伤的脑神经啊，像咱们这个腰椎间盘的这种老化呀，没有鹿茸强大的生发性，没有它补益元阳之气的作用，你普通的药。你吃再多你修复不上来，你不像现在这么轻松这么精神，说要能活动说抬嘴就买菜去了，不可能
3: 是，
4: 对吧？所以正因为有这个好药材啊，它才能够帮助你啊生发健康的组织器官啊，修复黏膜损伤，修复我们的这个心啊脑啊这些个受损的这些个脑细胞和心脏心肌细胞，这样的让你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一共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四个疗程啊，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就4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4个疗程用完，生发细胞完全达到最佳状态以后，就可以停药。停药以后也绝对能保证你不复发、不反复。不是说因为说这个啊效果又这么好，才花390一个疗程，花不多少钱我再买点，用不着。 现在这批名额本身呢，就是国家给的福利政策，希望照顾到更。

0: 多久病慢性病的人啊，你这够用就行了，我们还有更多其他人都照顾不过来呢，现在活动眼看着立刻就要结束，让给其他人吧啊。
1: 行，那听您的陈老师，既然是够用了，那我也不是抢这名额了，那我用完这就直接停药了就。
0: 行，也提前祝贺你、
1: 嗯、
0: 啊，再见、
1: 哎。行，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陈老师。
0: 啊。
3: 这个利泰医养人丹太好了。
0: 啊。
3: 嗯、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没想到吧、
0: 啊、
3: 他能这么快。
0: 嗯。
3: 我那个时候吧，是我一个姐姐给我介绍的，她用的挺好的、
0: 啊、
3: 她就让我用，可是我们家里的吧、
0: 啊、
3: 有点经济负担，就这么吧、啊、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啊、
3: 我现在吧嗯，就剩3-4天了就吃没了。
0: 嗯
3: 嗯、啊、我这个姐姐啊，哎呀真是的，我得感谢她，她就告诉我哈、啊、说利泰医是国药准制的，而且呢是那个全路入药。
0: 对，是。
3: 那我懂，我今年都72了，陈老师
0: 啊，哎
3: 啊，
0: 咱东北老人都知道这个梅花鹿，这个鹿茸啊、鹿角啊、鹿心啊、鹿血、鹿胎啊，这些个都是大补植物，都是好东西啊，对吧？
3: 是，
0: 哎，
3: 因为我的病吧哈也挺老多年了，有慢性支气管炎，再加上肺结节，还有肺心病，哎，再加上风湿，啊，胃还不好，
0: 啊，
3: 还有结肠息肉呢。
0: 哎呦。
3: 哎呀，大便也不好，它不正规，是吧？
0: 嗯，
3: 我没想到哈、啊，那个见效能这么快
0: 啊！
3: 我就吃了2-3天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他、
0: 啊、
3: 人有精神头了。
0: 好，嗯嗯。
3: 啊，吃了半个月，陈老师，这个咳嗽 啊，这个醉吧，可糟的差不多了。
0: 哦、
3: 啊、哦。哎呀，就不怎么咳嗽了，就咳嗽的时候少了。
0: 对，
3: 啊、
0: 嗯，
3: 你等着吧哈，那个我上医院吧哈，我觉得这好这么快吗？我上医院拍个片子，拍个片子吧，这肺上的那个结节太小了。
0: 哎，对，没问题，啊
3: 啊，你等着吧，我再接着往上用，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0: 啊，
3: 我那个就肠里的息肉也没了。
0: 哎，对喽。
3: 啊，
0: 这有结节的，有息肉的，咱们过去都说跟体质有关，但是呢没办法解决啊。我告诉你啊，这种情况的人你就用利泰养元丹，因为利泰养元丹咱们这里边有梅花鹿、鹿茸，这个鹿茸啊具有强大的生发性，可以补益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啊是我们细胞，现在讲啊是细胞代谢生发的根本原动力啊，中医认为啊这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有了元阳之气啊，就能生发出健康的组织器官来。你像这个肺泡的不结，这个结节啊，像这个息肉囊肿啊这类问题的，在元阳之气的生发下，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多，生发出来以后，代替了这些个病灶病损的部位，哎，一点点的把这个逆转了，以后就不长了，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3: 是啊，我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陈老师没想到啊，这个风湿疼了这么多年，一个疗程腿就不疼了，完了身上啥的、
0: 嗯、
3: 手脚都热乎了。
0: 嗯，好。
3: 啊，现在剩几天的药了，我的心脏吧不头挺了，原来害怕呀。啊、
0: 嗯，
3: 还能吃饭了这回，胃啥的也不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啊、大便也好了，我人胖了。
0: 啊，
3: 我也能上外头出去了。出去他们嘛，这多少年了，我都不咋出去。他们见着我吧，都可高兴了，说：“哎呀，真为你高兴啊！这70多岁人了，还能好到这种程度哈。”
0: 嗯，
3: 我也高兴，陈老师，
0: 高兴，替你高兴。
3: 啊，
0: 有了这个效果呀，您这是两个疗程，后边接着用，整个4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利泰养元丹把4个疗程用完，咱摆脱一身老慢病的病底子，就真正啊。旧貌换新颜啊，咱就是好人一个，以后就再也不被慢性病所折磨了，放心吧。
3: 是
0: 啊，
3: 我今天吧就要参加这个活动，我要买4个疗程的、
0: 啊、
3: 因为4个疗程里头他不给那个细胞因子吗？
0: 不要弄那么多啊，你够用就行，有了前面两个疗程的，后边再补俩疗程就够用了啊，别说是390一个疗程，一共花不多少钱就多买，我们还有更多的患者需要照顾呢，够用就行，好吧？
3: 那好，我听你的，陈老师。
0: 行，那好，那这样啊。
3: 哎，再见了，陈老师。
0: 再见。
3: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陈老师，我打进来了，可家打进来了。我家是辽宁朝阳的，我是大前天订的，享受390块钱这个活动，享受上了。当时订了还四个疗程的，还送细胞因子嘛？你说到现在没送来，我这听你讲怎么的，赠品上最后一小部分，然后活动就结束了。
0: 对，是的，这个名额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立刻结束。
4: 那我这还没有收到，我一看你说390块钱现在能干个啥，说不好听几个人吃顿饭都不够呢。
0: 嗯，
4: 我就想我就参加上活动真的是太划算，可是没给我送来，我这不就着急吗？
0: 您这个别着急啊，别说现在立刻结束，结束了这个名额还有你的啊，因为你是两三天前报上的名、这个名单谁也改不了变不走，明白吧？只是咱们配送需要时间啊，你要着急啊，我一会儿让咱们朝阳那边啊给你查查名字查查底子啊，一会儿给你啊早点送过去，一半天就给你送到手，好不好？
4: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4: 你说我这毛病也挺多，58岁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还有动物性的心动过缓、腰突、坐骨神经痛，你说我一寻思马上就想用上。
0: 你这个毛病啊早点用上利泰养元丹就对了啊，高血压越拖得久，最后心脏病还是犯心梗，凡是得心衰的人大有人在。利泰养元丹呀，不光是通经脉通血脉，让血压能平稳下降，更具有呀梅花鹿的生发之力，通过鹿茸鹿血的生发力啊，能给你啊救血坏血换心血，帮你把元阳之气补足了，能让你心脏功能啊强健有力，以后呀一口气上到5楼7楼都不费劲儿。那你这是什么降压药，什么药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吗？对吧？
4: 不能。
0: 对，这样的啊，一会儿我就让当地工作人员跟你联系，早点给你送到药，你也好早点收获健康，好吧？
4: 谢谢你了，陈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4: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5: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为什么？您知道吗？每年的5月21号啊，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关爱脊柱，挺出精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也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和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实用小窍门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保养好自己的脊柱健康。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啊。 make it。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曹主任啊。曹主任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嗯，曹主任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7: 是的，
5: 我跟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曹主任叫曹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创伤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脊柱运动创伤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融合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多项学术兼职啊。今天我们难得把曹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骨科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特别是涉及到颈肩腰椎的都可以来问啊，我们帮助大家个性化的来告诉您如何来解决问题。希望大家有问题随时拨电话87997399 87997399啊。曹主任，应该说我们5月21号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的主题就是关爱脊柱挺出精彩，尤其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关注脊柱健康的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的一个脊柱发育状况。521谐音是我爱脊，脊柱的脊是吧？
7: 是，
5: 那我们这个在这个健康日的这一天，我们当然要说一说这个健康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健康日？您给我们大家做个科普好吗？
7: 好的，
5: 嗯，
7: 首先谢谢传红的介绍，
5: 嗯，
7: 听众朋友好，今天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
5: 嗯
7: 啊，这里边有一个小细节，
5: 嗯、
7: 我们。有跟脊柱相关的日子呢有两个，一个叫世界脊柱日，那个是每年的10月16号、
5: 啊、
7: 而5月21日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
5: 嗯、
7: 这个是在2012年由美国的一位脊柱病学家提出的，他旨在提高全球公众对脊柱疾病防治的认识、
5: 嗯、
7: 强调脊柱作为人体第二生命线的重要性、
5: 啊，
7: 脊柱由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尾椎构成，这样人类的姿势呢就是直立行走，所以脊柱不仅它要支撑躯体，还要保护脊髓神经，还要参与复杂的运动功能啊、
5: 嗯、
7: 所以说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5: 对的，因为它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核心是吧？
7: 是的，是的、
5: 全靠脊柱撑着呢，说白了是吧？
7: 是的。那么作为今年的也就是第15个世界脊柱健康日呢、我们也在这个咱们中国呢啊就是也提出来了中西医并重啊保护脊柱
5: 啊、
7: 这个提倡健康管理。那么、这个、
5: 中西医并重哈、
7: 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中医在这个调理啊保健，尤其一些姿势啊的康复训练这些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独到
5: 啊、
7: 那么脊柱疾病可能和我们
5: 很多人可能是想知道一下，哎呀这个脊柱平时的时候好像真的忽略了它，
7: 嗯，
5: 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是不是？
7: 是，
5: 但是有的时候在您临床的时候还会常见很多的一些跟脊柱相关的问题，我们的临床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吧，曹主任。
7: 是的，是的
5: 啊。
7: 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对脊柱健康构成了多重威胁，比如说不良姿势的常态化呀、
5: 嗯、
7: 疾病的年轻化呀，以及公众的认知不足与忽视。我们讲大健康理论叫不治已病治未病。
5: 对。
7: 所以呢我们更应该从青少年抓起，
5: 嗯，
7: 哎，从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啊、工作的这些小习惯抓起，
5: 对，
7: 哎，来保证脊柱的健康。不能说真正说，我倒不希望我们外科最后去介入这些工作了。哎、
5: 当然了，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是特别好的一个理念。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重自己的一些脊柱健康。您说到了问题和挑战，有姿势的问题，有疾病年轻化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您刚才提到了，
7: 这就是认知不足。
5: 认知不足，
7: 哎，这也是我们今天来搞这期个
5: 科普
7: 的
5: 意义所在，
7: 哎，对，
5: 是不是？
7: 对。
5: 哎呀，一说到认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哎，每天。 天那个你的坐姿怎么样？每天你的颈椎、腰椎是不是还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入生活，然后

0: 有一些细节的改变，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听这一节目的一个收获。那我们想，刚才了解到了健康日，了解到了常见的问题和挑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良习惯，就会损伤我们的脊柱健康。曹主任，您在临床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接待了很多很多的患者，一问保准都是有些不良的习惯？
1: 嗯，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发病率比较高的啊，我们在门诊的一个诊断率比较高的头颈肩部的肌肉劳损呀、腰背痛，实际上也是劳损啊，就这样的患者特别多
0: 啊。
1: 这个但凡遇到这样的，我一定要额外多花一点时间给他讲一下关于他们的错误姿势在哪儿。
0: 好啊。
1: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容易伤害我们的脊柱，比如说现代人，我说哎呀，这手机呀、能不能举起来玩啊
0: 低头族
1: 对，
0: 太伤颈椎了哈。
1: 是啊，如果说不是躲老板啊偷偷玩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胳膊肘架在桌子上这么擎着点，对吧？这样的胳膊肘放在这儿，手再举起来，我说你看我这样，我看手机累吗？我都没有低头啊。哎，我说这是一个。哎，而说办公室的人员，咱们好不好把这个凳子往前面拽一拽，
0: 坐三分之一是吗？
1: 凳子先往前面多拽点，让就是臀部也好，躯干也好贴近桌子，这样就不会说我离得特别远，身子就得被迫前屈啊，对吧？哎，前倾这个姿势的错误嘛，就是错误的坐姿呢，还包括什么，就是桌椅高度，还有电脑，比如说啊跟办公这个角度不匹配，显示器可不可以高一点啊？
0: 对，
1: 哎，我们平视的时候能看着显示器的中下三分之一，或者说我要看的中心的时候，我要轻微仰头，这样不更好吗？哎，
0: 那我们就是买一个，网上有一个那个很多的支架，电脑支架很方便
1: 啊，手提电脑支架也很多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学生啊，他这个坐姿啊，这我们都可以展开讲。那么这个回到家里了，哎呀，看一会儿电视啊，往沙发里边这么一围啊，我爱我家里边葛优，哎啊，或者说是一些干活的时候又怎么样啊？哎，搬东西呢啊，弯腰的时候是不是讲究弯腿不弯腰啊？还是弯腰？弯腰就是要伤到那个啊肌肉和肩盘的呀，这个姿势习惯的问题。啊，翘二郎腿
0: 这个太习惯了，生活当中
1: 单侧坐骨神经受压迫的同时还要造成一定的脊柱侧弯，以及另一侧的肌肉的疲劳啊。
0: 这些都是
1: 好多好多，
0: 都是好多好多的不良习惯。
1: 对，
0: 我看有的人还一个肩高一个肩低呢。是不是可能跟背一个单肩包有关系？
1: 这个你看，要不说我们小时候可都是单肩包，后来到那90年代以后都变成双肩背包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想我们小时候那个大书包里边10本书压上去，真是有的时候这个一些青春期的小女孩，她刚开始发育，她就不好意思，她这个
0: 含胸，
1: 习惯性的含胸，对，这也都是不好的习惯，
0: 这也都是影响到脊柱健康了，是不是？哎呀，所以说这些，还有的这个有些人为了运动啊，我们做那个仰卧起坐吧，那仰卧起坐，他有时候坐着坐着，有的是标准的，有的是不标准的，是不是？
1: 对，这个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咱们健身馆里边的仰卧起坐，它都是有那种专门的椅子，
0: 仰卧起坐板吗？
1: 弧形的板，对，可以，它是那个头相对低，然后后背相当于往后边背伸过去的这种弧形的板，这样的话，它坐起来的时候，它就不会造成明显的腰部的屈曲。以前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同学坐在脚上自己使劲，哎呀，
0: 对，
1: 恨不得把坐不动了，都要把脖子给拽的都要折成90度了那样的啊，这个都是伤害。
0: 看起来一个正确的运动姿势是非常关键的，这些是不良的习惯，容易损伤我们的脊柱的。大家听了之后就要改一改。如果你有翘二郎腿的动作，现在把腿放下来，我觉得就来得及，是不是？
1: 是啊。
0: 还有一个，如果你久坐的话，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哈，就是说，久坐的人每天或者是每周，如果你高强度的做30分钟的训练，莫不如你久坐，做20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
1: 是的，
0: 做20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相对来说要比那个损伤要小得多，是不是？ 吧？
1: 是的，
0: 嗯，大家就得经常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科学方法，然后再融入到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就好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这个如果说到久坐的话，我觉得久坐。

0: 彝族现在是太多太多了，很多人就是一坐坐一天，有的可能跟工作性质有关，有的可能跟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久坐人群我们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好我们的颈椎腰椎，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颈腰椎，对不对？
1: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脊柱啊，颈胸腰底呢，其中颈椎和腰椎是生理前凸的啊，你看我们脖子后边有一个弧形的弯吧，
0: 对啊，
1: 腰椎后边如果说靠墙站立的话，也大概其能放一拳的高度，
0: 能，
1: 小时候体育老师就是教正确的站姿的时候要这样嘛，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嗯，这个在久坐的时候，尤其伏案工作，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都是生理弯曲变直，乃至于再往下弯的话叫生理弯曲的反曲，
0: 哦，
1: 啊，反曲呢，长时间的椎间盘要承受额外的压力，
0: 嗯，
1: 哎，逐渐的还会形成椎间盘突出啊、破裂啊，以及整个身子弓到前面，后背肌肉会疲劳啊、痉挛啊，所以说，再比如说刚才传红也说了，每隔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啊，舒展一下，啊，预防疾病。
0: 是，那这个我们该怎么来放松？您能不能教大家几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生活当中说，哎，我这个颈椎我还不能瞎转、乱转，再转坏了。有的人说，哎，你可以颈部做那个米字操啊，就拿脑袋写那个大米的米字，
1: 嗯，
0: 哎，
1: 啊，是
0: 是不是应该有作用的？这个科学吗，曹主任？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啊，
0: 嗯，
1: 我们就是说这颈部的呢，它包括屈伸和旋转的这些各方向的动作
0: 啊，
1: 嗯，哎，当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呢，最主要的咱们不良姿势就是屈曲啊，刚才说到看手机就是低头啊，看就是看材料啊，伏案工作，嗯，再一个就是那个啊，当然包括说咱就不说久坐了，那躺着的时候如果枕头不合适它也是啊，会造成更多的屈曲这个动作，那么做一下米字操呢，就是让脊柱整个椎间盘和它的小关节啊，在各个方向上都有轻微的伸展，同时呢会缓解肌肉的痉挛和疲劳，这个是米字操的，
0: 作用所在。
1: 哎，对，
0: 刚才您提到屈曲
1: 啊，
0: 是哪两个字？
1: 屈，屈原的屈，
0: 屈原的屈，
1: 弯曲，弯曲的，歌曲的曲啊，
0: 曲
1: 曲，
0: 就是
1: 曲，对，
0: 出现曲度和变化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哦。好，我们来接个电话，李女士，看看她有什么问题啊？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主持人和医生好，
0: 曹主任，
2: 那个我现在，曹主任，那个我现在的，现在是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3度，完了退行性病变，右侧呢，髌骨、股骨远端及胫骨近端局部骨髓髓肿囊变，有异常信号，膝关节积液，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曹主任，我这个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住院？
1: 首先呢，根据您说的这个应该念的是一个磁共振的报告，
2: 对，
1: 然后呢给您的这个诊断呢，我们管它叫骨关节炎
2: 啊，
1: 意思是说骨头和软骨过度磨损导致的下肢的疼痛啊，这个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我首先要请问一下您的年龄。
2: 58岁，
1: 58岁，这个年龄就是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呢磨损了这么多年，作为大腿骨也叫股骨嘛啊，然后小腿骨叫胫骨，以及前面那种是髌骨啊，就膝盖骨啊，它们之间互相摩擦，所以说表面那层软骨，我们叫关节软骨，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层脆骨啊，就是都已经磨的薄了，或者干脆就磨没有了。这个时候骨头互相摩擦的时候就会受到伤害啊，导致了说从影像学上来看就叫骨髓髓肿啊，这骨头受伤了的一个表现。那么半月板作为垫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中间的这么一个软骨片啊，我这个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么一个软骨片，就是如果说饭店有一道菜叫牛窝骨啊，它其实它就是牛的半月板啊，那作为这么一个缓冲结构，也会随着行走的这咱们说吧，就是你这到岁数了公里数不少了吧，哎，多少公里了啊，这个软骨就磨伤了，这个里边呢3度属于 比较严重的状态，一度指水肿。

0: 二度指侧方的水肿痕已经达到边缘了，而
1: 嗯，
0: 三度代表通常尤其是竖着的破口。但是
1: 嗯，
0: 呢，这个在老年人里边不一定说是因为外伤引起的，也可能它就是自然磨损到一定阶段了。那么，请问您现在平地行走啊，走平路，一次能走多长时间，或者走多远？
1: 嗯，嗯，嗯，走啊，走1000多米、2000米都行。
0: 哦，还好还好。请问上下楼如何？
1: 上下楼就是说不敢吃力儿。
0: 哎，蹲，
1: 用一条腿吃力，这条腿就
0: 明白
1: 现在
0: 了。
1: 废用了，
0: 蹲起的时候也都不行
1: 蹲不
0: 啊，就
1: 下，
0: 是
1: 现
0: 每
1: 在不
0: 次
1: 敢
0: 上
1: 蹲。
0: 楼，比如说都是用左腿蹬上去，然后右腿直着跟上去的这样的。哎，这说明咱们这个右膝关节磨损会比较严重了。那么现在来看，您走平路是可以走1000多米、2000米没有问题，所以说暂时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但是我们应该尝试一下保守治疗。
2: 怎
1: 怎
2: 么
1: 么
2: 保
1: 治？
2: 守？
0: 保守治疗这里边就是说，首先要控制活动量，然后呢，那就是每一次走2000米其实也不少了啊。然后那个咱们就不去跳广场舞啊，不参加什么暴走团了啊。每天不要走太多，然后就是口服药。口服药呢，我们说减轻疼痛、减轻关节刺激的。这个实际上老百姓把它理解为止疼药物。我们比如说可以吃一点希乐宝、安必丁啊，这些药物。然后有条件的话，可以打一点润滑液。哎，这个润滑液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叫玻璃酸钠。哎，每周一次。打5次，这算一疗程。咱们观察一下，这么治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呢，那咱们，就可以继续这么治。那打针儿这个事儿呢，半年到一年，咱们可以再给他来一疗程啊。
1: 就得在骨科治吗？
0: 这个就是骨科病，这是骨关节退变性疾病。
2: 对，你想上哪个科啊？
1: 不是我吧？还有一个，我还是类风湿患者。
0: 明白了。就是类风湿的患者，他可能这个症状会额外的重，或者是说更早出
2: 出
0: 现。
2: 现，
0: 对，
1: 我有 X 光报告是类风湿骨性关节炎，也是跟这个雷同了。
0: 这个 X 光报告它不会直接说咱们类风湿的，它会说咱们
1: 对。
0: 增生关节间隙变窄，而类风湿通常是化验单来以及症状来综合判断。
1: 对，风湿因子高。那我这个要是想，就是骨科我知道，如果我有类风湿，直接住那个风湿科能治这个吗？顺道
0: 能
1: 治。
0: 治啊，因为这个我
2: 可
0: 们
2: 以
0: 说
2: 联
0: 是
2: 合会诊吧，
0: 对，
2: 多学科联合会诊。
0: 没问题。
2: 就是他类
1: 那
2: 风湿这个科治不了的话，他可以找骨科老师来会诊
0: 会
2: 吗？
0: 诊，会诊包括关节腔注射，他们要是不扎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代为注射。
1: 那我手那我是我现在风湿因子高，一开始肿吧，是因为风湿因子高肿胀，完了我吧哈，在上下电梯的时候，滚动电梯的时候，他给我电了一下，所以就是造成现在骨关节那个半月板损伤了。
0: 上下
1: 一
0: 电梯
1: 开
0: 的
1: 始，
0: 时候电了一下。
1: 对，因为我那个右腿没躲开上行电梯，就是说给我电了一下。往上抬了一下，完才造成了，就是说半月板
2: 半
1: 的
2: 月
1: 损
2: 板
1: 伤。
2: 损伤。
1: 原先不是的，原先是因为类风湿因子是肿胀高啊，所以我在纠结。那要是如果我挂那个类风湿科的话，他也能治我这个是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行，再一个谢谢你，我是说，我一个邻居说要用那个祖传秘方那种膏药可以吗？是不是不可以？
0: 哎呦，这个秘方的成分咱们可说不清啊，但是呢，中医的有一些，实际上还很多都是活血
2: 祛
0: 药为
2: 湿
0: 主，
2: 除痹呀、什么之
0: 对。
2: 类的，是不是？
0: 改善血液循环，我觉得它可能会有用，但是对于软骨的再生，它似乎就，
1: 没有用，但
0: 对，
1: 是
0: 帮不
1: 它
0: 上。
1: 能吸收那个
0: 促
1: 积
0: 进
1: 液。
0: 积液吸收也有
2: 对，
0: 可
2: 它
0: 能
2: 还
0: 也
2: 有
0: 有，
2: 积液，
0: 对，
2: 它这个
1: 我
2: 积液
1: 主要是
2: 是
1: 有
2: 因
1: 积
2: 为
1: 液。
2: 它积液和它的半月板受到这个损伤，电一下有关吗？
0: 有关啊，我们跟创伤性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滑膜充血，然后分泌的液体增多有关，当然也跟骨头和骨头之间磨损以后释放的炎性因子刺激有关啊。
1: 那 那我要是住类风湿，就是住风湿科的话，它能治就是骨髓髓肿、囊变啥的吗？
0: 这个啊，对，刚才没解释囊变这个事儿。
1: 对，
0: 骨头表面呢，软骨被磨的啊，某一些地方都已经没有了。然后这时候底下的咱们说，那个松脂骨吧，就是我们说那个骨头带蜂窝眼的骨头里边，有一些那个关节液呢就进去了，哎，压力高呢，它就往里边挤出这么小泡泡来，这个就叫囊性变，啊，代表着骨头和软骨的一个磨损缺失的状态。
1: 那这个严重吗？
0: 嗯，这个不可能再这个再长回来了，
2: 哦，
0: 那咱们就是说减少刺激呢，它可能维持现状，哎。
1: 啊，那慢慢能吸收。
0: 肌肉萎缩，当然我们也看是缺乏运动导致的费用性肌肉萎缩，还是有某些神经系统疾病啊？
1: 费用性的，费用性的，
0: 嗯，
1: 就是这条腿，因为风湿一开始风湿，类风湿它不也肿胀吗？这条腿就很少用。
0: 啊，单侧腿，走的少，另一条腿变得更加健壮了，他们俩看起来格外的差距大。
1: 对，哎，对，啊。
0: 这个，
1: 那我还是首选那个类风湿科，是吧？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你所有的病因都在类风湿这儿。
0: 嗯，
1: 对。完了，最后再用骨科会诊，是吧？
2: 你在类风湿住院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我骨头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半月板，包括积液等等。
1: 嗯嗯嗯，
2: 那我可以请我们的骨科老师联合会诊，他就会帮你诊，嗯，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2: 啊，
1: 谢谢。
2: 哎，
1: 那个骨髓髓肿那个严重吗？我再说问一个问题。
0: 不严重，啊，这个刚才说了，它是由于那个局部骨头和骨头之间这种硬摩擦导致的水肿。如果咱们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水肿也会有所减轻，
2: 啊，
0: 当然不一定能恢复正常了。对，
2: 它是减少运动，可以吧？
0: 嗯，可以
2: 啊。另外，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理疗在家里？比如说有那种仪器照射的话，通过热量啊或者什么的来照射一下，可不可以？
0: 刚才咱们说那个中药啊，
2: 啊，那个偏方，
0: 类似吧，
2: 类似，
0: 哎，改善循环，
2: 嗯
0: 嗯，当然了，还是说回来，这种温度的改变对于骨头和软骨的再生是无能为力的，
1: 没有，就是说，关节腔的积液能起到作用，
0: 对，
1: 啊，你再运动，就是我这种三度的损伤，那怎么办呢？那不能不运动啊，
0: 您
1: 一运动它不就出积液吗？
0: 是啊，那如果说长时间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然后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的话，我们理论上当然是可以做手术了。这样的话需要您到医院来就诊，我们会根据整个这个膝关节哪个部位磨损的更重来决定是做，比如说半科置换呢，就是单科置换呀，还是全膝关节表面假体置换呀，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是有终极手段的。改善它这个摩擦界面，我们把它是那用金属保护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您似乎还达不到这种程度。
1: 那我就是说，要是住你科的话，还达不到置换是吗？
0: 达不到做手术的程度。
1: 那就是保守治疗，你说那意思打玻璃酸钠呗？
0: 咱们还没试过呢，在现在状态，一次都能走2000米，我认为不是很差，完全有机会有所改善啊！咱们要尝试一下。
2: 嗯
1: 啊，那我现在就是说，先首选那个风湿科，完了再上你那住。
0: 在风湿科
2: 就可以了，找骨科联合会诊。
1: 行，好，来，
2: 好吧，
1: 好嘞，谢谢你啊，
2: 好，别客气，再见，
0: 谢谢，
2: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有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包括颈肩腰椎，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曹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我们刚才在解答到了，就是久坐的人群该怎么来简单的放松保护我们的颈椎和腰椎的这块，提到了一个头部的一个米字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您给大家做个提示好不好？
1: 嗯，这个我也经常在门诊给患者演示，然后我就会往我这个电脑椅上呢，首先先往后边这么一靠，我说你看这后边还有这脖托啊，我们这个颈部往后边仰，然后把这个肩膀啊向外展，肩膀外展，颈部往后仰，然后这个就是扩胸后仰这个动作嘛，
0: 啊，
1: 给肩部啊。肩背部和颈后侧的肌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它是不是可以把两个肩胛骨向后往一块儿聚拢？
1: 是这样的。包括站立的姿势也可以，类似于像
0: 伸懒腰。
1: 伸懒腰啊，伸懒腰是向上伸展，而我刚才说的这个动作呢，侧重是向后边啊，
0: 向后
1: 肩胛骨往中间凑那种感觉。
0: 我懂。
1: 哎，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说，包括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站起来，前后活动活动，转一转，旋转。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就是坐姿啊，坐姿呢，刚才跟这个川红我们俩还探讨过关于一些瑜伽的动作，
0: 对，普拉提，
1: 普拉提的动作，
0: 核心
1: 啊。如果臀部不动的话，在原地我们一样是可以做身体的旋转的动作的
0: 啊，
1: 给左右这个腰部的肌肉轮流有一个放松的机会。
0: 好啊，好啊，
1: 嗯。
0: 另外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站在原地的时候进行一个脚踝的运动也挺好吧。
1: 这个就是隐身的问题了。脚踝跟可能跟腰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想我们久坐的人群就是坐，比如说坐2个小时腿都空的都胀得难受了。我们所说的踝蹦意思是说踝关节自己啊，就是在座位也好，就是在这个上下，我们叫是就是脚背子上下活动，我们叫直屈和背屈嘛，再晃一晃
0: 脚
1: 脖子，
0: 脚勾脚，
1: 对，让小腿的肌肉收缩一下，然后再放松，这就像一个水泵似的，
0: 对，
1: 哎，把多余的静脉这个血给它压回去，我们会觉得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这是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融进来，就是在这坐着，说白了就是也别老实待着，你就是不断的去活动你的关节，科学有效的方法。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始终那个血液总是在循环的畅通
1: 的、
0: 它营养丢失的就少，运输的也到位，是不是啊？
1: 是，还能预防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
0: 对，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骨骼健康，特别是脊柱健康啊，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其实脊柱的健康，刚才曹主任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特别的认可，就是不治已病治胃病，
1: 是，
0: 就是特别是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因为我们槟城医生也会邀请到我们各个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他们也会强调，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脊柱健康的问题越来越多发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脊柱侧弯啊，有的孩子会出现那种高低肩，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脊柱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时候，他们早期会有一些明显的自查信号吧。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健康宣讲呢，也希望在收听的各位家长呢回家给自己家的孩子看一下，自查一下。
0: 对
1: 啊，比如说最常用的叫前屈实验。前屈实验就是孩子首先让他双脚并拢立正，然后双膝关节伸直啊，这时候缓慢的弯腰。我在门诊看的时候呢，我通常会，我就是坐在我的凳子，就是椅子上，然后孩子背对着我，他臀部对着我，然后他缓慢的弯下腰，我就会从后边观察他背部的高低两边是否一样高。如果比如说他弯腰弯到90度，这个过程中我是看到了他整个那个，因为他不曲度逐渐的增加，我这视线就看到它的总是在切线上来看它这个高低嘛，两边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就可以看出来。我一看，如果说比如说哎呀右边高左边低，我说跟家长说你过来你站我身后看，哎，他这个脊柱是往右边侧弯的，他说啊往右边啊，对，我说他高嘛是因为肋骨被顶着耸起来了，是因为脊椎骨首先就往右边移动了，哎，他所以说右高左低就是右边脊椎的弯就弯向右边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如果再明显的话呢，连肩膀这个肩胛骨也隆起来了，甚至说他这个后背呢，就是瘦的孩子可以摸的那个骨头尖啊，这个都弯。

0: 咱们了，形成一个明显的落差，这叫剃刀背，
1: 剃刀
0: 就
1: 背。
0: 是剃头刀那种，就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当然现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老式剃头刀了啊，我们知道就是一高一低啊，甚至说如果说直立啊，就是没弯腰的时候呢，双肩不等高，咱们刚才说是高低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腰带上面两侧那叫我们管那叫。腰眼儿、腰窝嘛，两侧不对称，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你透视的时候发现骨头已经是弯的了，所以它两边肌肉的轮廓也跟着走了，
1: 变
0: 就不
1: 形
0: 一样
1: 了。
0: 了。哎，说这边坑深，这边坑浅，这边肌肉怎么隆起来了呢？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脊柱的侧弯特别明显的时候呢，那他站着的时候，他上面他身子不平衡啊，所以说他就得被迫把屁股来给他重新找一下重心。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连带的问题就出现了，骨盆的侧方的倾斜。哎，比如说，这个右肩高吧，他的骨盆可能就左边的那我们骨盆的边缘啊，最上面卡着腰带那地方，我们讲叫髂脊或者叫髂腋那个上缘嘛。哎，不等高，然后由于他的重心偏斜呀，说身子向一侧侧倾，或者是头部不在整个身体的中轴线上，哎，这些都是一些特征啊。我刚才就说了，就是六方面，
1: 六个方面哈。
0: 哎，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你看你没有个站相，你没有个，
0: 哎，
1: 就是怎么这么拧直呢？
0: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现在孩子每天可能学习都要
1: 压
0: 十
1: 力
0: 个
1: 太
0: 小
1: 大了，
0: 时，哎，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估计啊，在家里啊。我们家那小孩那时候也不太好管，老百姓说嘛，自己刀削不了自己饭儿。他要是歪着身子，我路过我就得捅过他两下哈，给他腿正。如果连续捅他，他还不高兴。
1: 是，
0: 但
1: 要
0: 是
1: 尊
0: 呢，
1: 重孩子。
0: 但是恰恰就是青春期这个时间，孩子的个头长得最快，然后骨头柔软，哎，整个韧带也柔软。所以说，如果说发病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就10到16岁是最常见的，而且女孩呢似乎会更多见一些。
1: 10到16岁哈，
0: 对。
1: 就是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孩子多发问题？
0: 所以说，家长回家如果看孩子有刚才说的这些可疑现象，包括高低肩呀、高低背呀、骨盆啊、腰窝不正啊这些，可以及时的到医院的骨科来拍 X 光片。我们现在呢都有叫脊柱全长片，咱们这几个大医院，像我们医大的附属一二四院都可以
1: 都
0: 做
1: 可
0: 到
1: 以
0: 的，
1: 拍，
0: 包括五院这都有脊柱全长片，非常直观。哎，整个从脑袋一直到骨盆啊，这整个一张片儿给拍下来啊。
1: 脊柱全长片就
0: 对，
1: 把你脊柱整个的给
0: 以
1: 你观
0: 前
1: 察
0: 是
1: 全
0: 分段
1: 到了。
0: 儿，哎，颈椎片儿、胸椎片儿，它一张一张的。以前我们还要摆到片子当中给它接起来，会有误差啊。如果真是
1: 现在
0: 要
1: 都可
0: 是，
1: 以脊柱全长片了，
0: 对呀，如
1: 挺
0: 果
1: 好
0: 真是
1: 啊。
0: 要看到有弯儿的话呢，我们这剩下就是涉及到一个看看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了。
1: 这个脊柱侧弯的角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家长在家里可以帮他量吗？
0: 这个可以，因为你这片子呢，得到医院来弄，弄
1: 对，
0: 完了以后，报个单或者是医生直接就给我们这么一个判断了。比如说这个侧弯啊，我就是不说那个技术角度了啊，比如说靠背角，它要是小于20度就属于比较轻微的，而大于40度以上有可能我们得综合考量是否需要做一些矫正措施，乃至于说特别严重的还要做手术啊。就是家长记住，发现以后，咱们尽早把这个疾病处理在早期阶段。但凡发现异常，就是尽早到医院来就诊就好。
1: 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是拿不准的时候，还是找专业的人员帮助您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测量、专业的
0: 是
1: 评
0: 的。
1: 估，这样的话还是比较专业的啊。各位家长涉及到脊柱健康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颈肩腰椎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教授哈，曹主任给大家现场的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记好了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

0: 静养啊。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这里边又有推荐的，也有避免的，比如说游泳，
0: 嗯、
1: 游泳我们说几大泳姿啊。
0: 嗯
1: 我就会蛙泳啊，仰泳会一点，但这都是可以的
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仰泳它也是身子是平着的吧，蛙泳呢是又挺头又翘腰的这样的 等这个自由泳就不一样了。自由泳它要是如果是正规的，它左右来回轮番扭转、
0: 啊、
1: 左边喘一口右边喘一口，这样左右的这么来回扭转。而蝶泳显然就不说了
0: 啊
1: 我年轻时候也没学会过，因为这个需要核心肌
0: 是的
1: 使劲收缩啊。这个其他的比较柔和的动作，像现在比较流行的
0: 八
1: 段锦啊，哎呀、
0: 嗯，太
1: 极拳、啊、
0: 太极拳，
1: 哎，适当的快走啊，咱们要控制活动量。像刚才那位李女士、
0: 哦，
1: 她就是走太多也不合适啊。
0: 是
1: 啊、哎，
0: 是
1: 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反过来说呢，就是避免仰卧起坐。刚才咱们说过了，如果老年人骨质疏松，那仰卧起坐他又没有那种仰卧起坐板啊，他这个使劲去握的话，哎。
0: 是不是
1: 对啊，椎体高度丢失、嗯、乃至于说形成骨折啊。 深蹲啊，负重弯腰以及剧烈扭转，这些都不要做，
0: 都不适合、
1: 啊、就像刚才咱们说自由泳也是剧烈扭转的啊。
0: 对，这个是我们在适度运动的这块中老年人需要注意的保护更好的脊柱的一些行为方式，是不是？嗯，还有什么？
1: 我们家人呢，我们要关爱自己家的老人，我们刚才说了关注小孩子的后背，我们也要注意老人呢、
0: 啊。老人也要关注。
1: 如果老人哎持续的身高变矮，比如说原来1.6米，现在1.57米了，
0: 啊，
1: 都大约3厘米了，驼背也加重了，我们就得看、
0: 啊。
1: 哎呀，难道就是简单的
0: 人老
1: 缩姿势吗？还是说有压缩骨折呀？尤其是说还有、
0: 哦、
1: 嗯。慢性的腰痛加上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坐着还好，如果下地走个，比如说3-50米，我就会觉得腿酸麻胀痛，特别难受。
0: 哦、
1: 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再坐2分钟，我又能缓过劲儿了，还能再这样就反复如此，间歇跛行。
0: 嗯、
1: 哦，啊，这个时候就是椎管狭窄。刚才我说过，就是哎，增生导致的椎管空间
0: 腰椎管狭窄。
1: 对。
0: 哦。嗯，好，这个是基本上就从四个方面了，是不是曹主任？你看刚才这个从中老年人的脊柱养护的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四个方面的建议，一个就是防治骨质疏松，大家这个补钙补地定期检查骨密度，是不是？还有一个第二个方面要注意，大家脊柱最怕的是什么？跌倒，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滑，一定要注意锻炼这个你自己的身体的平衡，
1: 哎，增强平衡能力。
0: 对，选择自己舒适的鞋子。再有第三个方面就是运动的方面，一定要适度运动，但不是静养。你可以游泳，你可以八段锦，你可以太极拳，你可以快走，避免的就是你不正确的那个仰卧起坐，还有那个深蹲，还有那个负重弯腰，这个都是不对的，是不是？剧烈
1: 的
0: 扭转。还有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老年人家里头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身高变矮超过3厘米了，还有驼背加重了，你警惕看看有没有这个椎体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就是您提到了重点，就是间歇性的跛行，还有
1: 这个时候
0: 腰疼，
1: 这时候要
0: 有没有椎管狭窄、啊、
1: 对，它和腰间盘突出还不完全一样、
0: 嗯、
1: 腰间盘突出可能是会更引起我们警惕，它单侧坐骨神经痛。
0: 对，
1: 但这样的老人呢，说平时我还好啊，
0: 嗯，
1: 哎，我这个坐着躺着也都问题不大，
0: 嗯，
1: 我就是走不多远啊，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
0: 是的，是的。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啊，这个是叫做世界脊柱健康日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骨科脊柱脊髓伤病病房的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曹阳，跟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科普哈，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但是呢，这些又是基础，又是一些在临床上你给大家患者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平台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用点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践行，是吧？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这个骨骼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吧。
1: 对，关注脊柱健康，哎，从头从小做起，
0: 对，
1: 从微小疾病的早期做起。
0: 没错。好，再次的感谢曹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啊，再见，听众朋友。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整体给大家介绍这些疾病的过程中，我们完完全全的把整个纯正中医理论里边的东西啊，给大家按照古法的这方法给大家提示的。那么这种提示的过程中就告诉你呢，我们在昨天为什么把这个说，哎，这个气血这一环节要放到最后段。那么也给大家讲了，首先你一定要记得血液的纯净度。那么我们现实生活的乳糜血啊，就是那个血跟那个油是分离的。
2: 但其实你说，我跟你说过，有一次体检查出来我是乳糜血，但是我真的在我日常生活中，我只是那时候觉得稍微有点疲累，我身体我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当时查出来的时候我很惊讶啊，啥，我觉得这不都得是有一些挺危重疾病的人啊，或者说特别胖的一些人啊才会出现那种情况吗？我说我怎么也有啊。
3: 问题是我始终在讲，老人拿一个原因是什么，我老了。
2: 哦，
3: 你呢，就是变相的就是告诉你原因了，你年轻。你如果在他那个在老年计划的出现这种情况下，你往哪里跑，你能不能跑，你想跑你都跑不掉，那就相当于老年性乳糜血，就相当于一个家的加了一个老鼠，无解。因为他我们整个身体的70%的基础代谢都代谢不下去了，那30%就是硬性指标致病的。那么这种状况的时候，血的纯净度就非常关键了。那么血这种纯净度，我们在诚诚正正的医学，你给我讲纯净度，你告诉我哪儿埋汰，你告诉我哪儿脏。事实上当我们有脂肪肝的过程中，你的血就已经不是很干净了。所以啊，在整个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饮食结构决定了你什么呀。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吃肉类品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我们排大便的时候大便会非常臭或者热量高的。我们吃蔬菜的过程中，那么它是正常的微味儿。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喝茶的人身体是微香的，但是我们老了之后不能喝茶，大家会发现只要一个老字沾身的过程中，因为他本身不喝茶还睡不着觉呢，如果喝完茶 他更睡不着。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到那个时候我们实施不了了。我们只得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把那70%一定要拉满。但是他膝关节不行，他的腰也不成。所以呢，就是整个生活的缓解的过程中，一道一道的就把我们靠进来了。而且我们告诉大家，这不是生道，这是死道。五连环，这是初环跟末环，末环是死道。那么要求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就说管住嘴，就真得管住嘴了。那我们现在是有个问题，就不是说本人想做什么，是我这个身体，比如说糖尿病，他身体他本身他就这身体他就馋，他属于阴虚消耗性疾病。这阴虚消耗性疾病就是需要摄入能量，完了之后这个病本身呢对这个身体还提供要求，你不能摄入太好。完了给你的一个信息，科学信息，还是你要摄入科学合理的摄入能量。你就会发现它本身就是矛盾。但是我们身体还有一个就是医学中医学西医学解释不了的问题，就是身体给个信号，我想吃这个东西了，但是我拿上来的情况下我不暴饮暴食，我嘬了两口就完了，你这个跟医学解释不开。但是你会发现，就像我们一些恶性急症的做完放化疗的做的过程中，患者自动就停举了。为啥？他的第六感觉，我再做去我没了，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的。而且在中医学里边我们是相信的，西医的医生也相信这些事情，说那咱停停吧。因为你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攻击要是你给我写病历史，那就免谈了，大家都承认，但是大家谁也不能往纸上落。那所以这种老龄化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嘴呀，一定得管住。第二个，这个血液呀，大家知道阿司匹林在干什么？可能说那是防止血小板凝聚的，防止血栓再次发生的。你相信几毛钱能防止它发生吗？你会发现它防不了。但是它那啥，它那血稀里咣当的，基础的血稀里咣当的，但是那个里边那个刮往一起刮，它就刮的少一些而已。但是那个血里边大杂质这个分子类的东西哪能出来？不出不来呀，它没那个水平啊。那么这个血是不是就是污染了？那么脂肪肝的过程中，肝藏血，肝藏血，到最后整个那个血液释放出来的过程中，还回进去肝里边那个，就是我们什么叫肝藏血？我白天活动，我背煤，我上山，那么我工作，是肝脏里边血全出来了。你劳累的时候，它就出来点，就参加整个把你顶住，你好好的。那么肝不藏血呢？那么你本身就贫血的、缺血的，那么说如果肝藏血的是藏回来了，那么他每天进去都，你这也是拉，也是杂质啊，进去了，对吧？那么杂质的吸氧能力少不少？少。那么你吸氧能力少的工作，血氧就低了。血氧低的工作，我们说90的工作，你搁医院都，我你90到92的过程中，告诉大家，在医院里边我们测血氧的过程中，你看那个你隔壁临床年轻的30岁40岁，人家出去吃顿饭，偷着跑家洗个澡，上午真没了，偷着就往家跑了，你就会发现我们不太找。但晚上你得回来，原则是晚上你必须回来。但是有个问题，你我们是个眼皮抵抗的，因为出事儿，原有责任。因为你这个血氧不够，因为啥血氧不够？血里边的垃圾太多了。那么如果这个氧进去了，得濡养啊，这种氧气濡养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吃的东西要注意，大鱼大肉别太沾了。现在这个疾病太特殊了。我不是不给你看，你心脏堵上了，我把支了3个架， 行，先安排上。三天，四天，走吧。你得走了，你不走就把针给你停了。以往呢，两周，因为得观察你。现在就是你不回家，我也不给你要。反正一个床你也看见了，二十多三十块钱，住着不给你，但是你不能当下一个人进来。那么这种这个床的这种周转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大家想，这个三天出事的过程中，有很多人跑回来，甚至缝合那个伤口的过程中到家，这个车子一天的就裂了，就马上往回跑。但是你再往回跑的过程中，你启动的医保已经结束了。那是另一件事儿了，所以我们整个生活中，就是这种血液的关键成分、关键清洁度一定要好。你不好，你没有办法。所以在临床上医学生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血液干干净净。第二个，那么对于已经堵塞的东西呢？我还是那句话。他们怎么能会无药而愈？那么这种高血压、高血脂、头晕脑胀之后，你就会发现尿频尿急，这个浮肿，那个睡不着觉，这个肝损伤，那个肾损伤，整来整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不住，你自己看不死。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在临床上一进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药你都挑不明白了。所以我们在整个生活常识当中，那医生现在都这么吃呀，都不敢吃啊。为啥不敢吃？现在是切割起来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好补啊，补不上啊。你想没想过生一个孩儿坐三十天月子？你那种开放的大周盖的做微创的，很多人说啊、哎、我这个微创好，那么我就打俩仨洞，人家看我从临床那个中一个屋里边那个床，妈从大膝盖从这胸口窝这块把它周开来，哎呀我比他小，你放心，只要你漏气儿，只要有漏气点，你俩的损伤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恢复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的血管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你多久检修一次？大家会发现在90后检测报告上，甘油三酯悄然的亮起红灯，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懵，这是什么，严重吗？那么它就像血管里悄悄堆积的淤泥，初期你是毫无感觉的，一旦堵塞关键的那么心脑血管的路段，那么我们后边步步严重，每一步都很麻烦，所以预防永远是优于治疗的。而预防的第一步，你就得定期的检修。
2: 嗯，
3: 所以我们说我不去啊，那上面都给你写着一刚回来一个月仨月半年一年，给你写上没啥事儿不去。那么中医那里边检查的过程不去没事儿，而且这些老者，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个社会现实啊、哦、你们动了那些小心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重大错误在里边跟着，我们最后都得垂垂老去。那么在老去的过程中，大家想，你说你垂垂老去的过程中，如果就是我也不是学医的，就是老了之后，我要是只就是120夸夸跑，跑完了之后说你这个不行，得去急诊，必须通过急诊进去，通过急诊就你必须进 ICU 的全国有 ICU 病房的，就1万块钱一天， 但是呢，在整个过程，我们在从小有微小症状或微症、中症的时候，我们用不论是中医、西医能处理的时候呢，孩子一来了，一问的过程中，头疼也不疼了，腿疼也不疼了，也不告诉孩子睡不下去觉，这些都很好，都好得不得了。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孩子一个没时间，第二看病还得花钱。你就想这个，你在心疼他的时候，其实你在坑他。因为当你做 ICU 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在那个门口你不出来，二十四小时你不能离开人，你只能在那等着。二十四小时，让你姑娘儿子连个睡觉都不可以，也没有床啊。第二，里边要钱，很多东西我没用，不，我们不管你用不用，我摆在那儿了，我给你准备了，掏钱吧。很多东西确实是在里边用不上，这是事实，但是你占用我这个医疗资源了，三千出来了三万，但是你当时说妈我脑瓜子疼，我们可能是血压来的，哎妈我腰疼可能是腰来的，都是小症，胃不舒服的过程中，那么炎症来的过程中，或者是息肉长大了，或者说啥变化的过程中，我用药一捂着下去，你就会发现这都没几个钱的问题。那么你想一想，如果你在里边待三天的情况下，白天晚上连续三天的过程中，只能你有一个姑娘或一个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三昼夜不能合眼的情况下，会把一个健康的年轻人都熬倒。但是对于那什么呢，五六十岁呢，巴拉克基的有病的呢，还有你签字呢，如果跑出来需要家属签字的过程中，很多人是不能签的，你搁家来都来不及。那么再加上这个钱，你说说你们坑不坑人，你们害不害人。其实很多人医生就跟患者沟通的时候，我说这话不能这么去讲，大家都会老，生老病死乃常识规律。什么叫坑人？那我们小的时候生下来，我妈妈问妹妹说我坑人呢，如果父母那样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把我们掐死算了，我们能长这么大的过程中，那不就真就是一把屎一把尿伺候出来的吗？你这边小的时候你累了他背着你，之后呢什么玩意儿，之后我们作地下打滚，这不我们都过来了。那么大家想一想，现在这老人多坚强，他不说的过程中，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上去理解，他不是心疼孩子吗？但是你心疼孩子，你错了呀。现在的过程中，哎，我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啊。有一天我妈，就是我妈，是一个节假日，我妈的过程中身体不舒服，我说我背你了，她惊呆的瞅我，你可拉倒，这么大的我要把你压坏了怎么办？我说妈我都多大了，我说你也不重，标准体型，那也不行，那么怎么商量？我说我背她都行。之后吧，我说那你等着，我说前面我把车等进来。其实我非常能理解，特别是我们当了儿女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有孩之后，其实这一段走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养儿未防老，嫩儿也是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别让孩子们过早的提心吊胆，所以把我们的像血脂啊、血压呀、血粘呢，没事你就消停看着的，有事赶快跟孩子说，趁轻整，还少花钱。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静血的过程中，那么血脂到底该查多长时间查一次？告诉大家，健康成年人就是啥叫健康成年？就二十岁以上呢，就每3到5年进行一次全面血脂检测，这是基础的年检频率。前提二十岁以上的啊，那么你80。跟这个不行，不没法比。我们是健康成年人，你呢？很多人说我也是成年人的，你那叫老年，那么壮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能有效的监控变化， 所以呢，我们在检查前的过程，大家记得检查前一定保持8到12小时，那么进行空腹，前一天避免高脂大餐，检查的准。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海鹏刚才面临的问题。
2: 嗯，
3: 妈，我怎么能有乳糜血啊？
2: 嗯，
3: 我们说8到12小时，那么这个餐食很重要。
2: 嗯，
3: 那么空腹这段，你们一般的情况下，哎呀，我明晚上8点钟不进食了，
2: 嗯，
3: 完第二早晨我就到医院去了。嗯，那么还有前一天食物的，或者是更前一天的，很多人说，那医生可没说，你可不能说在前一天，我大前天我就为了检查，我准备4、5天不吃饭。我告诉你，你因为有脂肪肝的人，他代谢不下去，
2: 嗯，
3: 就3天前的指标出来了，
2: 嗯，
3: 是这样的。但是呢，有的人啥呢？不让你吃，不让你喝呀，你干啥？你喝点水的时候，这个指标就不一样。
2: 是，我
3: 就几口水。
2: 我那回也说过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那回是晚上验的血，啊，早上也吃过饭了，中午呢这吃的炸鸡
3: 也被闲着，
2: 吃的炸鸡，然后因为那个特殊的那段时间嘛，去到医院，你进到医院里边不得这个验血嘛，啊，结果就验了个血啊，哎呀，你这个血做不得数，乳糜血了。第二天早上再重验吧，赶紧啊！
3: 嗯，
2: 当天晚上都没怎么敢吃东西啊。第二天早晨，
3: 嗯，
2: 一早就赶紧去验了。
3: 验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整个这个东西会好很多，主要是你要喝水就会好很多。
2: 嗯，
3: 所以呢，就是，但是这些老百姓，咱那老头老太太不行啊，那就吓懵了。他本身觉少，他走进寝室一寻思，这更没觉。
2: 嗯，
3: 所以呢，这就是瞎整。到一定年度程度的时候，大家记着点，就这以下三类人，就是务必就是提高我们检查频率，就每年一次的，就是体重超标的，尤其是腰围。腰围是怎么测？我告诉大家，男的是大于90厘米的，你男的就是大于90厘米的，你就一定要盯着这个。那么多余的脂肪本身就是干扰血脂代谢的一个工厂。那有家族病史的呢，就是脂质系数也高，血脂遗传风险较高的，很多人说遗传风险高，告诉大家骨病胃病都算，以前这都不可以说，糖尿病癌症都算，脑梗心脏病高血压痛风都算，但是以前的过程中我们都不可以说的，国家当时最后立了法，患者有知情权的时候，这种才能突破出来。但是我们在私下交流的过程中是必须要考虑这一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要记清楚，那么如果有直系的风险较高的类似疾病的过程中，就一定从20岁每年都要筛查，就是这种高风险的疾病就趁轻下手。那么也是运动失衡者，常年吃外卖，久坐沙发，上班族，那么血脂极易在不知不觉中就失控了。那么血脂一起来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这种现实生活中血管理健康的时候，那么是一项贯穿数十年的一个长期工程，其实很寂寞的，因为呢就是也吊着一个人的心性，就对于吃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说你不馋，我发自内心，我告诉大家馋。但是你想一想，这些东西整进去之后，什么概念？不一样。所以就是克制、克制再克制。第二个，你不要等到就是抛锚了，你才想起来保养。
2: 嗯。
3: 所以呢，你从知道自己的血脂数字开始，就该制定最有远见的健康投资了。那这种计划了，怎么说啥都能吃，啥都不能吃，自己一定得注意点。但是中间馋的不行了，偶尔整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括弧少量，那不能落过一鸡腿你就往嘴里边填吧呀？啊，我撕点东西解解馋就得了，是这样的。就我跟大家讲，不吃肉不行，身体会有的时候跟不上。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健康指标这个里边的过程中，竞选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讲到竞血的过程中，大家已经一定的竞血、杠血、洗血这种理念里边，就面临着一个啥？斑块儿。
2: 嗯，

0: 你家跑这儿跟血液里边垃圾，很多人血液里边拿垃圾。我就问你，你说河面上飘了一个新鲜的菜叶，你说它是不是垃圾？大家告诉我。刚刚好这个河面上飘过来一段新断的树枝，是不是垃圾？那么这些小东西汇来汇去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河就开始了，因为它死亡的过程中加水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这种细菌衍生物，所以清血很关键。大家记得我们给大家提示过程中华药轩那个水质，为啥我在治疗脑梗的时候我给，心梗的时候我也用，之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也用，包括颈动脉斑块我也用，但是我都放半量。那么我给大家主讲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这是来自《本草纲目》里边一个纯纯正正的一个中药，有毒。我下一句就说了，能净全身之血液。那么这个不就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纳米洲大连，包括蜜桃水蛭，包括这个水蛭，他们就能买这俩东西都有毒，脱毒的工艺就那么一套，那能行不？那不都慢性中毒吗？所以说它必须脱毒，蜜桃只是解决了它70%-80%，那工艺能解决，但是它能把全身的血液给你滤化开。而且以从体入药，是以蛇形游走，有缝隙就能进，这是它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治疗风湿、类风湿、游离性风湿症，我们下那个四蛇是一模一样的道理的。那么大家在想，这个东西本身就挺不便宜，再脱了毒更不便宜，那么怎么样能达到大家的接受的过程，就是还有安全，我就放半量，所以他能净全身的血。那么遗憾的是，我们在2025年10月、9月的时候，有些货就开始退出了。为啥？等着涨价。大家现在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以前拿那个纸盒车，就是你现在是多少钱你都拿不着了，多少钱都拿不到，没有了。现在是什么意思呢？涨价，就在等涨价。前一段时间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整个三省的过程中，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当时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决定，要不就是个失误，我们当时把这个水质多放，他们现在要回调，而且现在是原则上你不能往出拿了，也要涨价，因为脱毒工艺在那摆着呢，很多人用的非常好，那么这价格要突突往下涨，现在在安徽就卖到900多了，我们便宜得很，便宜400多。那么这个呢，就是配的任何药里边都能净血，括弧脑出血、胃出血、痔疮这个不行，出血倾向者或者是有出血的正在出血的不行，这个东西我们有不多，非常好。记得蜜桃水蛭，蜜桃跟水蛭必须是一个同样的字，一边大，不一边大就毁了啊。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有问题关注长安的电话，拜拜。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八主贤王的府上丢了闹龙宝铠，八主贤王那是冲冲大怒，李明往前紧走两步，献上一计。八主贤王看了看李明啊，那有话只管讲来。这李明和八主贤王这关系挺好，八主贤王看着李明也挺顺眼，这李明就说了，王家千岁，依我看他二人有妥实的铺宝，再者一说呢，满门的家眷，奴才领您老人家的口谕，已经押到南牢作为押着，您批下王谕，就把他二人那放出的三法司，让他戴罪立功，寻找闹龙宝铠，国宝还朝以后，他们二人无罪释放。如果说那国宝找不着，杀他二罪归一。不知王爷是意下如何？八主贤王听得知，那看了看李明，面有喜悦之色。要是这样的话，李明就依你之见。李明又把这48名宫廷侍卫，这48名剑将带出了王府。出府雇了3辆大车，每辆车给8吊钱。众人来到十字街以东万顺镖店，令大家在门外等候。 黎明是高声喊喝：“张二啊，张二，你快去西华院前去送信，就说黎明要求见老太太。”张二这么一听啊，连忙到了西华院，那见了老太太，那就把这事给说明。老太太吩咐这些女眷，那快把你的兄长那请到里面。有的女眷出来，就把李明那迎到了里面。李明见到了老太太，就给老太太躬身施礼：“沈娘啊，您先别着急，那有件事我呀向您禀报。”这老太太看了李明，那有什么事？李明就把那丢失宝铠的事那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那请您满门暂时赶奔三法寺，那住在南牢，在那儿稍等几日，我同我两家兄弟那行差访案，我李明指他一条明路，可以把此案访明，大家也不用担惊，没有什么危险。老太太一听啊，就让两个儿媳妇赶紧收拾东西，收拾完毕就随着他们来到了外面。大家上了车，由此动身赶奔三法寺。这李明啊令张二把西跨院的门锁好了，那交代齐命。那张二知道这李明那不知凡的，那这八主贤王那手下的总管那可不敢得罪。张二就说了：“我说李总管，这事儿您不用管了，全都交给小人。”李明嘱咐他：“无论什么人来到这打听什么，你可千万可别说，你就给他一问三不知，那神仙怪不得。”张二点了点头。当时李明就把李翠、云龙二人的家属送到三法寺，押入南牢。当时问牢头：“我说你姓什么？”那牢头知道这位不好惹八主贤王的总管：“我姓张，我叫张环。这家眷可不是外人，这老太太是我的婶娘，你可千千万万要多加照看。”张环明白那不敢惹。我说：“总管大人，您只管放心，这有我张环在，那老太太居家呀那全都受不了委屈，那反正我不能让他们娘几个那受委屈。”李明那托付好了，这才回到班房，就把李翠和云龙那带回了八主贤王的王府，叫他二人在回事处等候。李明转身行前来启奏，一看八主贤王那就在银安殿上坐着，是余怒未消，脸上的表情呢十分的着急。你也想宋太祖那四宝丢了一宝，八主贤王能不着急吗？李明上前跪倒：“王爷在上，奴才李明那叩见王爷。”八主贤王看了看李明：“你所办之事那是不是已经办完了？”李明就把那刚才办的事从头至尾一一的回禀王爷：“既然如此，你就把李翠、云龙给我带到银南殿，我有话要问。”李明转身下去，来到回事处，见了李翠和云龙二位贤弟，那随我来。当时三个人呢，一起来到银南殿。李翠、云龙上前见过王爷：“王家千岁，你了人家开天地之恩，把我李翠和云龙二人

放出来，让我们戴罪立功，去访宝凯。王爷看着他二人，李翠、云龙，你们抬起头来。这俩人敢抬头吗？哎呀，奴才有罪，不敢抬头。当时八主阎王那看了看李翠，又瞧了瞧云龙，说你二人无罪，抬起头来。老王爷一看这两个人的脸上面现惊慌之色，老王爷就问你二人是谁造的简帖，给我从实讲来。李翠和云龙啊，让老王爷这么一问，可以说整的那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原来呀，有差人就在那佛堂里边搜出了一张简帖，这简帖上写了这么几句话：一把单刀背后插，漂流湖海走天涯，不为此凯连珠架，皆因绿林大化发。若问道凯名和姓，蒲坛以内生金花。八主贤王就把这简帖那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那看了有十几遍，这心想这简帖到底那是谁写的，那如此大胆盗走宝凯还留下字据。因此八主贤王那命人准备那笔墨纸砚，你们二人是谁造了简帖，从实讲来。李翠闻听啊，现在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我二人那天胆也不敢私造简帖。八主贤王说了一声好，就把文房四宝那递给了这李明，让李明把自己的名姓写在纸上，然后又把文房四宝给了这云龙，云龙啊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一起交上去。王爷接过来一看，发现的字迹和简帖上的字迹那完全不一样。老王爷心里说，那看起来的简帖不是李翠和云龙写的。老王爷看了看李翠，瞧了瞧云龙，待我批下行文王，令你二人在外缉拿盗宝之贼。本觉我与你二人逢州府县那下滚单，那各处协助捉拿，你二人如果把宝凯找回，蒋公折罪。李翠和云龙那跪在地上蹦蹦的磕响头，那谢过王爷，谢过王爷。八主贤王还真不含糊，那每人赏了文银50两，那作为盘缠，两人磕头谢恩。这李明啊那吓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悬，这好悬。李翠和云龙那赶奔鬼门关转了一圈，你也想王爷在这金口玉言，真要送到三法司，弄不好这条命那就得丢了。李明把这二位那带到了外回之处，二位贤弟啊，我给你们指几条明路，要上南路去找，必须拜见左备花刀连登连茂贞，他是南路的总大官，叫他一见此简帖自然知晓。要到东方去找，去到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那河街口拜望分水豹的何玉，他一看此简帖也便知晓。他要说着没有，你再上北路去找，赶奔亭河县那正定府所管北门外通缉站，找花面鬼的同胞，他是北路的总大官，
他那里如果还是没有，那时你再上西路去找。那西路是大同府东门外有家屯，亮翅虎幽斌，他是西路的这总大官，一问便知。你们二人赶紧那收拾东西去找宝凯。李翠、云龙两人答应，忙将夜行衣带好了以后，那各种应用之物全都收拾整齐。这李明千叮咛万嘱咐，这路上千万要注意，王玉捡铁千万可不能丢了。李翠、云龙那看了看李明，我说大哥，您只管放心。从此拜别了李明，起身行那去寻宝凯。两个人离了临安府，这一边走一边谈。这李翠就说，兄弟，你我二人素常那没有得罪过人，一不多说那二不少呢，咱们二人呢先别上别的地方去，先赶奔山东，咱们由哪山东来还回山东去。云龙听了此话，看了看李翠，我说咱们莫住，那赶奔大哥何玉那儿，到那儿前去看看。咱们与大哥那分别以来那十年未见，很是想念，这一番前去也正好相会。李翠听到这儿，好，咱们先去找何玉。两个人行走，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这一天，来到了何家口的西村头。李翠站住一看，这何家口和当年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李翠那站住以后，那看了看云龙，贤弟啊，咱们先打听打听。正在说话的时候，由打正东来了个老头，这老头在七十多岁，不过老头精神挺好，那健步如飞。李翠和云龙赶紧向前，老张啊，我向您扫听点事儿，贵宝庄是不是叫何家口？老者听到这儿，看了看李翠，不错，这座庄子就叫何家口。李翠看着老张，您在本街居住吗？老头一笑，哈哈哈哈，你说的不错，我就在本街居住。这李翠又问，我跟您打听一位，那本街上可有一位分水豹子叫何玉的吗？老者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有这么一位。要说这何玉，那这本地面的名士，这人可太好了，不像一般的财富，那为富不仁，那何员外那携老连贫，二八月开粥厂，周济那当地的百姓，我们都相当尊重这何老员外。李翠和云龙看着老张，那我跟您扫声一声，但不知哪座庄宅那是何员外的家。老丈听在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李翠，又瞧了瞧云龙，我说二位呀，您扫听何员外，那不知您和何员外是什么关系，是朋友那还是亲戚？李翠听在这儿，我和何员外一盟的把兄弟，因为多年未见，所以那忘了。老头点了点头，哦，是这么回事，那你们从此往东北走，走上大约有一里地，那路北边有座大殿，那吉祥号就是，你们二人赶紧去吧，指不定员外是不是在家呢。两个人呢来到了吉祥殿，这么一看，
在他对过

一听二位来的不巧，我们掌柜的没在家，你们找人为什么不早来？李翠一听，哟，看起来何玉不在家，哎呀，来的真是不巧。当时李翠就说了，我们还来得晚吗？那伙计看着李翠，他们昨天已然那乘着小船游山逛景去了。李翠忙问，那什么时候才回来？您要问什么时候才回来呀，那可没准儿，要多则十天八天，一个月两个月，那都有可能，那就是少啊，那一天半天的就回来了。当时旁边有个伙计答言道，那后天走的，前天的回来了。李翠和云龙这么一听，这不像话，心里说话，这说的是什么言语？哪有说后天走的，那前天回来，那时间不倒转了吗？这肯定是咱哥哥不愿意见。当下二人转身就走。他们走了以后，这两个伙计那嘻嘻之下，你看见没有？就看见这两个人的样子，我看不是到这儿前来求财，那就是报喜，让咱们家员外爷呀给出俩钱儿。不说这俩人啊在这说话，私下一轮人，那如今李翠云龙两个人由电往西那半里多地，这路南边是片密松林，二人来到松林里边，现在这哥俩心情不高兴，你也想被屈含冤，说他们偷了闹龙宝海，把这家眷全都押到三法司的南牢，家里边全都受了连累，这哥俩的心情能好吗？到了松林里抬头这么一看，嘿，这个巧就别提了，就发现有一棵歪脖树，这歪脖树在很长时间树枝啊还挺粗。李翠看了看，我说云龙啊兄弟，这棵歪脖树那就是为愚兄所生。说着话有点兜囊当中，就把这王玉还有剪铁取出来交与云龙。这云龙啊看了看李翠，我说哥哥，您把这东西交给我，你要做什么？李翠听到这儿口打黑声，那兄弟你呀把这两件东西带好了，回转京都，找个毕竟之处，找家店房，那住下以后按到王府你去等候，什么时候咱们老哥哥李明出来，你就把咱们二人被去含冤之事对他讲明，就请哥哥李明在八主贤王面前多加美言，叫王爷开恩呐，把他们的家眷放出南牢，你也领着家眷回转故土原籍，务农为业，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咱们倒想做官呢，这做官不容易，天天在风口浪尖上折腾。你看咱们没有，不但没有紫袍金带封金子，没成想把家眷还搭上了。云罗听至此，我的兄长，我回故土原籍，那您怎么办呢？李翠和云龙说，这松林就是我李翠的葬身之地。云龙一听这话，这心里边那就明白了一半，哥哥你也做的不对，要说咱们哥俩一师之徒，又是表兄弟，那还神前结拜，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天您要是一死，难道一说云龙夺生不成？要是李翠和云龙能不能拜访到何玉，您是单听下回应。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

部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中午这个午休，我就看到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也不休息，在那儿啊着急忙慌的不知道干啥。我问他咋的了，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上边刚派给咱们一个新的线下活动的任务。我说知道啊。然后大个儿就问我，知道你咋还不着急呢？我说你得先观察呀，如果啊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只有你在着急，那这事儿啊他就不急。而如果这个事儿你身边所有的同事都着急，都已经忙起来了，动起来了，那这个事儿啊，哎，就是不用你急呀。总之就是啥呢，哎，你能解决的事儿你急啥呀？你解决不了的事儿你急有啥用啊？有些事儿啊真的是急不来的，就比如说教育。近日啊，江西九江的张先生为管教逃学的13岁儿子，花费啊3万多元将他送入湖北阳新县洪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校方承诺绝不打骂。入学仅7天，遭27岁的班主任张某用戒尺和空心铁杆暴打，致右侧额窦骨折。在接受了开颅手术后，右眼至今无法视物。5月18号，当地发布通报，张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刑事拘留，涉事公司亦被责令停业整顿。一个公然实施暴力、封闭管理的所谓成长基地，何以能长期逃避监管、横行无忌？为何类似的暴力矫正悲剧

频频重演。该基地的官方名称为湖北洪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有限公司，这个颇为专业的名字便是其逃避监管的伪装外衣。据当地教育部门回应，其前身啊虽为某双语学校，但早已注销。由于市监局给他颁发的是公司执照，教育部门便认为啊自己不具备直接的监管职能。就这样，一个以心理咨询为名的商业实体，却堂而皇之地设立了封闭的教育基地，实质从事着专收学生的全日制寄宿，以及粗暴与封闭式的所谓行为矫治。那类似的把戏啊屡见不鲜，从豫章书院到临沂网戒中心，再到今天的阳新成长基地，那这几乎是他们相同的模式。注册为心理咨询、教育咨询或者是拓展训练的公司，实质开办面向未成年人的所谓管教、成长矫正场所。那这类成长基地巧妙地把自己包装成企业，避开了教育、民政、卫生等部门的专项审批啊！一旦出现事故，就试图用商业经营纠纷等理由来混淆视听，模糊法律与道德的责任边界，让暴力在监管的缝隙里日复一日的滋生壮大。更令人胆寒的是该基地的封闭管理模式。家长被告知孩子在六个月内啊必须待在基地内部，家长不能探视孩子，不能与孩子通电话，只能通过教官在微信群发布的照片与视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也就是说，孩子陷入与外界全方位隔绝的封闭环境，一旦钱已支付，人被带走，父母便对这个孩子啊因为不听话而无奈送进所谓的基地，丧失了任何知情与主导权。在这种物理与信息双重隔绝的高墙内，施暴者啊得以手握凌驾于未成年人之上的绝对管控权，没有第三方的日常监督，没有家庭随时随地的关切，甚至啊连孩子写纸条设法向外求救都会被视作一种违规行为，并遭致教官的报复打击。当求救本身都要承担风险时，这哪是矫正心智的正面基地呢？近年来啊，类似机构肆意妄为的个案不胜枚举。对于没有实际资质的大型商业特训营，伪装在各类托管下面的暴力惩戒场所，几乎无一不是从公司身份绕开监管开始，然后通过隐秘的违法手段层层作恶。那这种混乱局面的真正土壤是相关法规部门之间责任划分的模糊地带。以公司名义运营的教育或心灵成长空间，到底由谁来实施常态化的检查？那既然该机构的实质运营和接受学生寄宿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究竟是仅做商业纠纷，还是应该由公安等部门追责其非法办学的刑事责任呢？这中间的缝隙正是暴力肆意扩张的通道，只有强化多部门严格联合监管，建立全面的行业许可制度，并坚决取缔任何非法的全托青少年改造场所，才能除掉这个病灶。刑拘嫌犯、停业机构不是高枕无忧的终点，制度的支牢与审慎的监督，以及家长发自内心的回归，才是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根本所在。哎呀，教育什么的真的是得一步一步来啊，别说这个孩子的教育了啊，哪怕是你学个驾校，你也不要想着走捷径。山西省吕梁市临县一帆驾校宣称啊快速学车，文盲包过。近年来啊，吸引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借着调查爆出其全套驾考作弊黑幕，该驾校啊在考前暗中传授作弊手段，科目一四断开鼠标连接，由后台人员代为答题，学员呢只需要佯装操作即可轻松通关。科目二由场外教练打手势提示，科目三随车教练直接把控考试结果，全程打通各类考试环节，公然

违规操作，大肆开展驾考包过灰色交易。当事驾校公然宣传快速学车、文盲包过，绝非营销噱头，而是一套贯穿全流程的驾考作弊产业链，其本质是漠视法律法规、践踏驾考公平、无视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以逐利为唯一的目的，将关乎生命安全的驾驶证异化为可买卖的商品，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致命隐患。该驾校违规操作手段很隐蔽，流程缜密啊，先以文化低没时间为噱头，在社交平台招揽外省学员，收取远超常规数倍的上万元高价学费。体检环节呢，相关体检机构没有按照规定检查听力、四肢等关键项目，随意出具合格证书，违反相关法规。更值得警惕的是，那该驾校啊，自有考场，配套宾馆，形成吃住行考一体化服务，违规操作已成规模化、产业化态势。那这种包过的生意，违法性是很明显的，危害那更是深远。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确严禁考试舞弊，组织舞弊牟利者将面临高额罚款，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一番驾校的行为啊，不仅扰乱正常驾考秩序，更让不识字、未掌握驾驶技能，甚至身体条件不达标的人轻易就获取了驾驶证。那这些速成司机上路，既威胁自身安全，也严重危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旦发生事故，那后果呀，不堪设想。这一作弊行为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监管漏洞与责任缺失一目了然。一是监管存在盲区，大量外省学员集中报名，没有触发系统预警检查，那监管缺位让违规行为有机可乘。二是考场管理形同虚设，驾校自有考场，使其能够轻易操控设备、篡改数据，违背考场独立原则。三是多部门联动不足，交通、公安、卫生等部门对培训、体检、考试等环节监管脱节，没有形成合力。四是部分工作人员履职不到位，甚至可能存在利益勾结，沦为违规操作帮凶。此外，部分学员图省事儿、走捷径的心理，也为这种灰色生意提供了生存土壤。因此，破解这类驾考作弊乱象势在必行，那需要靶向发力，标本兼治。首先，严厉查处违规主体，对一番驾校及涉事体检机构依法从严处罚，撤销考场资格，追缴违法所得，追责相关责任人。同时排查辖区驾校，严防违规蔓延。其次，堵塞监管漏洞，升级考场反作弊设施，完善驾考预警机制。再次强化多部门联动，加强全流程监管，切断利益链条。最后，加强宣传引导，破除包过侥幸心理，让学员树立安全第一、诚信应考的理念，从源头遏制作弊需求。

最近啊，在网购的时候，还有啊这样一种现象。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河北一种植户张先生在某电商平台啊售卖无花果苗，遭遇买家出示枯黄花苗图片索赔的情况。他凭经验识破是 AI 修图造假，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他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售苗。 AI 技术的普及与迭代让造假门槛一降再降，过去需要专业修图软件才能完成的伪造，如今啊，输入两行指令就能批量生产。新鲜水果变霉烂，完好的手机壳出现裂痕，售后凭证变得可以轻易伪造，商家的诚信信任成本被无限推高。更令人担忧的

是平台的处理机制。平台啊，只看图不问逻辑，商家申诉无门。这种唯图是举的判责方式正在成为 AI 造假者的帮凶。近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啊，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引发广泛关注。 AI 内容鉴定功能无疑是一记及时雨。那记者使用该功能啊，测试了10张疑似 AI 售后图，全部被判定为合成痕迹。那以 AI 治 AI， 用技术对抗技术，这条路走对了。据介绍啊，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以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证实了新上线的功能确实有用。但技术从来不是万能解药， AI 鉴定可以识别出假图，却无法阻止造假者换一种手法继续作恶。今天的模型能够识别某种生成模式，那明天 AI 升级了，那鉴定工具又需要跟着迭代，这是一场无止境的猫鼠游戏，永远慢半拍。更大的问题在于，即便成功鉴定出虚假图片，商家就能顺利完成维权吗？平台会不会采纳鉴定结果？买家的账号是否受到惩戒？目前来看，完整处置链条依旧存在断层，鉴定只是第一步，后续的处置机制、信用惩戒、法律追责才是真正让造假者付出代价的关键。同样在电商领域发生的还有巨型吊牌的闹剧，商家被高退货率逼的把吊牌做成 A4 纸大小，最终受伤的却是普通消费者。同理，如果商家啊被迫把所有的售后图片都要用 AI 鉴定一遍，那执行成本将是巨大的。穿后仅退款靠巨型吊牌防不住，那假图索赔靠 AI 鉴定也未必能根治，二者的本质相同，少数人滥用规则，平台规则存在漏洞，违规成本几乎为零。那些频繁伪造售后图片的账号换个 ID 就能接着薅，商家却连对方的真实身份都难以追溯。打击 AI 假图索赔，首先需要平台积极跟进，技术给出了判断，平台就要行动起来，建立恶意买家黑名单，对高频仅退款账号提高审核力度，只有让造假者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才能打破零成本薅羊毛的畸形生态。监管部门也需要及时补位，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其本质就是民事欺诈。但是在现实中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订单，商家根本没有精力去跟你走法律程序，这就要求法律明确此类行为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形成有效震慑。张先生退店了，但还会有更多的张先生走进电商的大门，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张精准的鉴定报告，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正、透明、让诚信者安心的交易环境。 AI 可以鉴定图片真伪，但人心的善恶是非终究要靠制度来校准。再来说说让大家最近啊一直心心念念的杨梅。正值杨梅上市旺季，第一帮帮团记者走访时发现，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批发点的工人会将整筐杨梅放进塑料桶中浸泡，商贩称浸泡杨梅的水中添加了甜味剂。记者注意到该产品外包装标注甜度为蔗糖的8000倍，却并没有标注成分说明、生产日期及质量合格证明的三无产品。暗访中啊，从业者直言啊，大家都这样，仿佛给杨梅泡药水早已是圈内心照不宣的操作了。正是这种人人都在做，不做就吃亏的风气，让个别商户的投机行为演变成了行业默认的潜规则。在不少人眼里啊，只要能把杨梅卖出去，这用点药水不算什么，反正你看大家这不都这么干吗？但大家都这样就是对的吗？不，大家都这样从来不是违规的挡箭牌，更不能洗白漠视消费者健康的行为。
杨梅

高贵，保鲜期短，上市竞争激烈，商户想要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这份经营诉求可以理解，但是不能以牺牲食品安全为代价啊！为了抢占市场，用违规防腐剂锁鲜啊，用三无甜味剂增甜，哎，看似解决了你眼前的一个销售和保鲜的难题，实则上这是饮鸩止渴呀！你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什么了？哎，你们牟利的一个筹码吗？一颗泡药杨梅毁掉的不只是消费者对当季水果的信任，更是整个产区的口碑。事件曝光后啊，不少水果店主动下架当地杨梅，批发市场销量骤降，消费者购买时也是顾虑重重，那些守规矩的果农和商户也被牵连蒙受损失，这就是潜规则带来的代价，少数人的短视却要整个行业来买单。那从更深层次看，泡药杨梅存在折射出监管链条的漏洞和从业者的侥幸心理，收购点的露天浸泡，批发市场的默许流通，让违规操作一路畅通无阻。那监管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曝光和专项整治，要把探头对准每一个环节，从产地收购到终端销售，实现全链条监管，让都这样变成都不敢这样。所谓的行业惯例啊，那不能成为触碰红线的借口，从众跟风的心态更不能突破安全的底线，唯有监管部门压实责任，从严查处，从业者摒弃短视，诚信经营，才能打破潜规则，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让初夏的酸甜不再被药水玷污。那说完了这个食品安全啊，我们再来说说一些卫生安全。使用痕迹不明显的床单、枕套以及没有移动的漱口杯等，不做任何处理，直接留给下一名住客。据报道啊，记者借助荧光笔、紫外线灯等工具暗访多地连锁酒店，发现维也纳、希尔顿、欢朋等大众熟知的主流连锁品牌均做不到床品不草一客一换。5月16号，广东省惠州市仲海高新区监管部门发布通报，称媒体反映情况属实，已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其立即整改。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床上用品应该做到一客一换，常住客一周至少更换一次，这些都是酒店经营者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及前台店员询问清洁流程时，得到的答复也都是信誓旦旦的啊，对呀，一客一换。可关上房门，酒店为节约人力物力成本，工作标准就变成了啊，只要别让下一个住客看出来啊，就不用换。流程上偷工减料，暴露工作态度的敷衍应付，是经营不诚信的典型表现。酒店是旅客临时休憩的港湾，一张不洁的床单不仅拉低了出行体验，更会增加卫生风险。一众知名连锁酒店本该凭借规范管理、标准服务树立行业标杆，却在最基础的卫生问题上频频翻车，把刚性行业规范当成可有可无的弹性标准，如此节约透支的是住客信任和行业口碑。酒店保洁不到位并非新鲜事儿，不少博主曾发布视频反映客房服务员用客人浴巾擦拭马桶、地板、窗台等，不同定位的酒店可以有价格的高低、服务的差异，但最基本的卫生不应打折。博主探店，记者暗访，一次次揭开酒店卫生的隐秘乱象，但行业标准的执行情况不能总依赖镜头和荧光笔去检查，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要靠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飞行暗访和随机抽检机制。床品不干净无异于给品牌抹污点，再响亮的招牌也经不起一再透支。无论快捷酒店还是星级酒店，如果执意把一客一换变成一客一片，监管部门必然会动真格，消费者也自会用脚来投票。
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

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还是我们备婚当中的从头至尾的各个环节当中，我们应该选择的、应该避坑的、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先跟大家说说什么呢？选日子的事儿。你说我们要结婚了，是不是首先得把日子定下来，然后你才能选你自己心仪的酒店，得看人家有没有档期啊，对不对？结婚一般不选哪一些日子，这几个一定要避开。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选一个好日子，牵手余生是很多新人仪式感的第一步。所以说，如果你想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吉日，不妨留意一些温暖的传统小讲究。避开父母的生辰，但不是整个的月啊。我们常常听说结婚日子啊，最好要避开父母的生日，其实更多的是指同一天。传统认为红事与长辈的寿辰撞日略有冲撞，但是呢，同月并无大碍，反而视为是一种亲情的延续。如果你希望更圆满，不妨错开具体的日期，但是依旧呢，把婚期定在父母生日相近的月份，寓意两家团圆，岁岁相伴。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注意四绝日，节气交换，请静守。比如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节气的前一天，古人称为是四绝日，或者是四离日。这个时候呢，天地之气交接，万物皆歇，传统上不鼓励婚嫁、搬家等重大的举动。与其说是迷信啊，不如看作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就像我们不在暴雨天启程，也选择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许诺终身。还有就是农历的三七九慎选，不是禁忌啊。农历的三月清明、七月的孟兰、九月重阳，这几个月份因为和传统的祭祀节日相关，常被称作是鬼月。不少人会避开这个时候婚嫁，但是其实这些节日本身承载着思念和敬意，并非不吉。如果你不在意这一类的说法，大可随心而定。如果家人比较讲究的话，灵活调整月份，皆大欢喜才是最美满的安排吗？还有就是三娘煞的传说，其实是对幸福的加倍期待啊。每个月的初七、十三、十八、二十二、二十七，老一辈常说叫三娘煞日，说这一天呢、不宜结婚，源于古代一位女子因爱而不得而成煞的一个民间故事啊。但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什么呢？人们对婚姻的慎重和期待，选一个晴朗安宁的日子，放下旧日的遗憾，从容地去走向幸福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就是四个关键的因素，帮您快速的锁定适合自己结婚的好日子。第一个就是结合自己想要的婚礼风格、配色、中意的花材来选定季节。不同的季节应季花材还有色系，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春季的时候，郁金香、芍药、牡丹、波斯菊、樱花、桃花、玉兰等白色、粉色系的花材。夏季的时候呢，会有木绣球、铁钱莲、薰衣草、鼠尾草、大丽花、荷花、莲花等白色、香槟色、绿色系花材。秋季的时候会有芦苇、枫叶、金盏菊、万寿菊、百日菊、柿子、板栗、海棠果等橙色、深棕色系的花材。冬季的时候呢，会有腊梅、冬青等红色、绿色系的花材。虽然大多数的小众花材和反季节的花材现在都可以全球采购了，但是成本势必会高一些，不如应季来得更加合适。所以说，你选择花材的供应比较充足的春秋两季，在花材的种类上可选择性会高一些。包括你在前期制定方案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和自己的设计师啊，还有花艺师来进行沟通，看看自己想要的配色还有风格对应所需要的花材，以及自己极其中意的花材在哪几个月份供应会比较充足啊，或者自己已经选定的月份哪一个色系的花季应季花材的供应会比较多，才调整自己的婚礼配色了。
还有就是根据自己想要的婚礼形式，结合所需要的气象条件来确定大致的月份，尤其是户外婚礼，更容易受气温、降水、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以北京为例，每年的4月到10月温度上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但是户外婚礼还需要考虑到下雨啊、高温的暴晒呀、影响户外活动和出行的各种可能。比如说4月底5月初北京是比较严重的柳絮、杨絮，7、8月份的3伏天高温还有暴雨等等，都是需要尽量避开的。如果你想在最大限度的源头上规避户外婚礼遇到下雨天的可能，还需要对比过去几年同期的气温和降水的数据，然后你从中来挑选降雨频次相对比较低的日子啊。要说到我们哈尔滨的话，可能就是每一年的比如说4月份到10月份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婚的季节啊。因为我们这个冰城春夏秋冬四季还是非常分明的。那这个季节当中呢，一个是我们的气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各个季节变化不同的一些色彩，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温度啊，大家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冰城夏都的啊。还有一个但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毕竟天气是不可控的因素，除了做好最充分的计划和最好的期待之外，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从心底里你坦然的来接受当天你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天气可能，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自己的婚礼就好了。但是一旦大家坚定的选择了户外婚礼，所有的筹备工作你也会做好提前的预案，备选场地啊、方案的设计啊、当天的应急措施啊，确保不会因为天气影响你的婚礼的举行啊。还有就是根据自己的婚礼预算，你决定是否选择大日子啊。一旦选择了大日子，那么酒店婚礼服务团队都要至少提前一年开始来筹备预定。另外呢，因为是全民结婚日嘛，所以说部分场地或者服务团队的价格也会适当的提高，所以说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在考虑周内啊，或者是淡季错峰结婚，性价比会更高哦。还有就是综合的考量自己和另一半的工作强度及时间的安排。应该说婚礼筹备是一件比较耗费心力和精力的事情，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工作比较繁忙的阶段，或者是尽早的调整工作节奏，避免因为工作和备婚的双重压力你同时出现呢。其实真正的好日子啊，是你们彼此认定就这一天的决心，是父母笑着点头说好，哎，我们的一份祝福，是天气晴朗，微风正好，你穿着喜欢的裙子，他手捧鲜花走向你的那一刻。所以说不管是遵循传统还是随心所选，愿你在最好的年岁签下一生的约定，愿爱意如春日长风，秋夜明月，温柔相伴，岁岁如初。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多关心的传恒，我们继续来聊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啊。哎呀，这个天儿啊是渐渐的冷了起来了哈，秋冬备婚也要提上日程了，因为保温保暖就是这个时期的主题词。从酒店的空调啊，现场的布置，到婚纱礼服、贴身小物，都要一一的列入备婚的清单。所以说新人宝宝们需要操心的事儿比春夏多了好几倍，十分让人头大哈。不过大家不必慌张啊，备婚的一些攻略，特别是秋冬必须要了解的一些备婚攻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排起来吧。首先我们来看看婚宴酒店篇。冬季的时候尽量避免户外场地，这个在我们北方是必须的，因为大风刮着新人和宾客都是比较冷的。还有一个就是在确定了宾客人数之后，尽量不选太空旷的宴会厅，会显得不太热闹。记得询问一下啊，酒店宴会厅还有化妆间空调的情况，什么时候开启啊，什么时候调控啊，怎么来收，是不是收费啊。前期问的越多，后期的麻烦就越少了。临近婚礼的时候，你最好去现场感受一下室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啊。另外呢，你在婚宴的菜品上，少选一些冷盘和海鲜，多选一些热菜、热汤，每桌备上一扎热豆奶，就会更加的暖心哦。一定要告诉酒店不要过早的备菜或者是提前上菜，以免你这个仪式还没结束菜已经冷了。这个是婚宴酒店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就是婚庆布置的这一块，给大家一个提示，因为天冷了嘛，所以说你婚礼现场的布置尽量避免冷色调，红橙黄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喜欢冷色调的话，你可以考虑我们的冰雪主题婚礼啊，非常不错的，而且非常应景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迎宾区或者是拍照区不要设在门口或者是风口，甜品台你可以准备一些热饮，方便宾客来了之后暖暖身子。另外呢，宾客的伴手礼你可以选择什么呢，暖手炉啊，还有蜂蜜一些小的物品，温暖更加加倍哦。还有婚车尽量你就别选敞篷类的了，出发前提醒一下这个花艺师把这个车花啊设置的牢固一些，要不然的话你风大了就给它吹飞了啊。还有就是在秋冬的时候优选装饰的一些小物，比如说绳绒织物啊、地毯啊、丝绒缎带呀、多肉植物啊、蜡烛啊等等，你可以跟婚礼策划师交流你的婚礼灵感，对不对？还有秋冬结婚的时候，你这个婚礼流程要考虑一下，你得考虑一下酒店接亲，省心省事儿，还不怕挨冻，这个真挺好。还有就是堵门游戏的时候，尽量少安排容易出汗的类型，冷风一吹就比较容易感冒了。另外呢，Facebook 尽量的去选择酒店走廊啊，或者是房间之内，新郎进门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新娘，也很有感觉的啊。还有就是新人保养的这块一定要注意了，提前做好补水保湿的工作，每周2到3次补水面膜，然后呢坚持用滋润的唇膏、护手霜、身体乳，别忘了脚也要保湿哦。还有婚前少吃火锅、酒水、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冒痘或者是水肿的情况啊。接下来还要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婚纱礼服了，出门啊优选绣盒，主婚纱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带绣或者是披肩款，敬酒服呢你可以选择天鹅绒，保暖又显得有质感啊。兄弟团你可以选择加绒的衬衫或者是加一件保暖背心，风度和温度都要把握住啊。还有你这个婚鞋呀，就不要选择露脚趾的款式了，高跟短靴也是不错的选择哈。一般的留德家长都会因为觉得天气太冷了，不愿意选择在冬季结婚啊。但是寒冷也抵挡不住黄道吉日扎堆的诱惑，而且淡季也有自己的优势啊。你可以顺心的选到心仪的酒店呐、策划师啊、摄影师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千万别被一时的寒冷吓退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一份提示，也许能够帮您解决更 更多的一些秋冬备婚的烦恼，给大家不知道提示的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说到您的心坎里啦。总而言之，让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要有更充分的一些准备，让我们备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思路敞开，然后顺心如意，让我们的婚礼能够完美的呈现。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都是一些备婚的干货，希望大家每天都来听一听，了解了解，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另外，备婚当中一些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因为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婚庆酒店啊，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还有四大金刚，还有我们婚纱礼服的租赁呢，包括伴手礼啊，包括我们这个众多的联盟商家，婚车、鲜花等等，都会给大家提供一系列的帮助，希望大家备婚开心、快乐、顺利。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4: 好，散明散会。
13: 耶，下班了，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5: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已经是521的日子了哈。
1: 是的，521，我觉得更希望大家能够爱自己吧。
0: 爱自己。
1: 对，昨天
0: 风生水起。
1: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是代表着爱情啊，但是其实到了今天，你看哈，就是各种的这个活动就开始推了。姐妹，521宠自己的券到了，今天晚上开播啊。
0: 什么宠自己的券？
1: 对，就是各种打折促销活动。
0: 打折促销，
1: 对，就是告诉你521我们要宠自己
0: 啊。那还有527呢，马上就到527了，下周三就是了呢，是不是啊？
1: 对，它这个就是谐音，就是我爱七。
0: 对，来吧，咱们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吧哈。这两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1: 好热，
0: 而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
1: 小满是吗？
0: 小满，一会儿我们、一会儿我们来，哎，对，一会儿听首小那歌叫什么来？
1: 小美满，
0: 啊、小美满、对对对。
1: 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7度，今天最低气温有15度啊。明天呢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汪洋终于脱秋裤了吧？
0: 我早就脱了
1: 啊，然后也穿短袖了。
0: 今天是那个中午的时候发现很热，所以我就把我外面的衬衫脱了。
1: 真的是有一种夏天来了的感觉。但我没想到今天是小满，我以为小满早就过了呢，我以为现在都是什么
0: 小满是夏天的节气
1: 啊什么的啊、
0: 小满夏至很早，就是咱们还很冷的时候
1: 已经到了
0: 夏至。来说说小满这个节气，我们应该说点养生的话题吧。
1: 养生啊，
0: 对，小满是适合养生的。你知道小满节气宜什么吗？宜苦。因为啥？苦能泻火。
1: 对，夏天了我们就要吃点苦了。
0: 对，苦味可以入心经，起到降心火的功效。比如说苦苣菜、苦瓜，南方还吃什么呢？叫枸杞的苗，枸杞苗。
1: 哦，
0: 对，
1: 就是别吃生活的苦就行了，姐妹们一定要爱自己哦。
0: 哎，咖啡算不算苦呢？也算是苦吧。没事没事，
1: 它虽然算苦，但是好像不算降火那种吧。
0: 不算降火的，对对啊。所以吃一点苦，因为这个
1: 中医的苦好像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对，它不算食补哈。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吃一点苦的东西，会让整个夏天会变得非常的舒坦来。但是对于脾胃不好的人，还是尽量少吃
1: 少吃
0: 少吃，因为会
1: 伤的。
0: 苦的东西偏寒，寒凉很重。对对对啊、还有吃什么呢？比如说喝荷叶粥。
1: 啊，又到了荷叶的季节了。哎，大家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啊、流行过吃那个荷叶饭。
0: 荷叶
1: 饭，我超爱吃荷叶饭，但现在没有了。
0: 对，
1: 消失了。
0: 荷叶，哎，我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吃那藕粉呢。藕粉还不太好冲呢，先用滚烫的水先给它搅成胶水状、然后再加热水再搅。
1: 对，那个就很像胶水。
0: 胶水一样。要弄失败的话，就是水温不够。对
1: 啊，对的，
0: 对不对？
1: 那就化不开，
0: 化不开了。对，
1: 我之前在家里面喝过荷叶茶呢，就是晚上有卖那种新鲜的荷叶
0: 啊，荷叶茶减肥的，
1: 去湿气，对，有减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好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期情侣之间的话题。
1: 对，王阳说，你说这日子520、521的，咱们再聊聊。
0: 最后聊一次
1: 吧，爱情吧。
0: 对，最后聊一次吧。
1: 昨天是520哈，可能
0: 521。
1: 对，很多朋友都去过节了。
0: 对，
1: 然后呢，520的时候呢，你对象就跟你说，哎，我可以给你买礼物，但是你别跟我开口要，这个就很烦。
0: 要就变味儿了。
1: 对，要就变味儿了，就不是真心实意的给你了，对不对？
0: 应该怎么回？
1: 那你应该怎么回呢？
0: 你会主动跟那个你家那位要东西吗？
1: 会呀。
0: 你都会跟他要什么呢？
1: 就是我想要的，我就直接跟他讲了。
0: 要520红包吗？
1: 对，我会。
0: 今天能发吗？可以试一试哦。
1: 你干嘛呢？你在那？我也太搞笑了，在那使小手段呢。
0: 没有反应，他没有反应，我尽力了啊。
1: 假装听不见，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别要，越要人家越。
0: 今天那个导播编辑不仅有我们的马冬梅，还有百合家那位。
1: 对，然后汪洋刚才呢就把那个直播间的对讲打开了，故意说给他听，
0: 没听着他。对，确实是。如果你的另一半这么跟你说的话，你也会有点，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就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你越要我越不想给你，
0: 对啊，
1: 人是这样的。
0: 你要这个东西超我预算了，你要大金主的两万多，我觉得没必要，等你生日时候我再送你两万多的，
1: 是，
0: 对不
1: 对,
0: 对，你这个时候需要这个镯子你干嘛，你这么着急，咱俩刚认识两天。
1: 嗯，是我之前呢认识过一个，就是接触过一个男生，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他喜欢跟女生相处的方式呢，就是一定是男生主动，主动权一定是要在我这儿。
0: 哦，
1: 你不能跟我提这个，不能跟我提那个，否则的话他就觉得，
0: 嗯，
1: 就是这不是女生该做的事情。
0: 对，你就等着我给你，
1: 等着我给你安排就好了，
0: 安排就好了。对，但是这个时候你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呢？你已经说了，哎，今年这个520，你就给咱家买个扫地机器人吧。比如说你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
1: 嗯，
0: 也是为你俩共同好，然后他突然生气了，你不要跟我要。
1: 对，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正常买就好了，但你不
0: 要
1: 说，
0: 不要跟我说，
1: 作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礼物。
0: 他这样跟你说了，你该怎么回他呀？高情商的回。
1: 嗯，
0: 你在说什么呢？要扫地机器人，
1: 这个，
0: 不能买。
1: 这个时候一般就没有情商了，就直接干吧，来气。
0: 就是给你家扫地呢，是不是啊？同时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有福利送上哈，
1: 本周最后一次了，对不对？
0: 对，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节目提供的哈，听友提供的电影票，
1: 嗯，
0: 啊，电影票。同时呢，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啊，就是今天晚上油价要上涨了，我看群里聊的老热乎了，
1: 哦，又涨了。
0: 对，哎，
1: 上次要涨之前我就是要去加油，结果我一看排长队
0: 没去啊，
1: 我又走了。然后今天早上本来想抢一下那个咱们的那个总工会的优惠券券，
0: 嗯，没想到吗？
1: 没想到。
0: 哎，哈尔滨总工会的会员朋友们啊，像我和百合都是会员，
1: 嗯，
0: 现在还能抢的是什么？地铁和公交券。
1: 怎么抢？好像不多吧？我刚才
0: 地铁和公交券现在还有富余
1: 啊，哦，
0: 刚才让那个冬梅还抢到了，我们导播编辑，
1: 哦，
0: 然后咱们总监那个传红老师也抢到了。
1: 我本来想抢那个20块钱的加油券，
0: 啊，加油券那
1: 个很难抢，
0: 很难抢。
1: 那个明天还可以抢，
0: 每天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
1: 对，它是每天9点限量发送。
0: 然后这个事儿呢，是每个月能抢10次。
1: 哦，
0: 对，能抢到12月31号。来说说油价啊，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上调的是75元和7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是0.06元，0号柴油是0.06元。
1: 还好吧，0.06，
0: 对，还好，
1: 忽略不计了，
0: 忽略不计，就是加满一箱油的话要多花3元，3元，一瓶水的钱，
1: 忍了忍了，
0: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忍，
1: 这不用特激动了啊，
0: 不用特激动了啊。这个陶陶说没涨多少钱，不就涨6分吗？
1: 对啊，每升涨6分。
0: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刚好油箱还有空位的话，我一定给它填满，嗯，
1: 哦，
0: 对，我一定去填满一下，对，就有空的位置正好。省一块是一块，省2分是2分，嗯，
1: 哦，真的精打细算哎，嗯，
0: 必须的嘛。就这个哈尔滨那个工会抢券这事儿，因为是我做小编嘛，我编辑
1: 的，
0: 嗯，我老着急发给身边好多那个在企事业单位上班的
1: 啊，对，但是真的不好抢。我是大概9:10的时候就，
0: 根本刷不进去
1: 啊，哦，是吗？
0: 对，我是中午才抢到那5毛钱，对
1: 啊，5毛钱啊。就是5毛钱可以干嘛呢？
0: 公交和地铁一次，对，
1: 那也能省几块钱呢。
0: 对啊，
1: 不管多远的距离吗？
0: 对啊，
1: 啊，那还挺划算的。有的时候坐个地铁还5块钱呢，
0: 5块钱省5毛，就4.5块呗。嗯，行，嗯，省5毛，节约5毛，大哥。
1: 省5毛啊！哎呦，
0: 省5毛咋了？
1: 我以为是5毛钱可以坐任意距离的地铁公交，
0: 给你节立减5毛，亲爱的。那个那谁，
1: 这个力度，
0: 大哥一会儿带他吃好的，
1: 这力度也可以吧？
0: 嗯，好了，我们这边这个陶陶说，杨仔，你这种心理分析下，你的手机充电是不是跟我一样，低于50%电量就会恐惧了呢？还好，我兜里一定带着充电器，像百合这样的人就大大咧咧，从来不带充电器，老用我的。
1: 对，
0: 而且他是安卓，我是水果。我都说给你查坏了，
1: 对，妈妈总跟我说，哎呀，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不合适。哎，我说没事没事，来凑合用一下。
0: 我给你整坏了，
1: 但真的能充进来啊？
0: 对，是能。那你上网搜搜，是不能的，嗯，其实
1: 哦，
0: 是不能的。对，
1: 我是不管的，就是只要是能插进来，然后能充上电，我就用。
0: 所以我
1: 妈妈的情书，大家有没有去看？抢到票的小伙伴有没有去看呢？
0: 7.43亿元喽，然后消失的人是4.34亿，寒战是2.82亿，然后今天呢，今晚正好点映801万，然后错过了遗憾吗？今天点映第二天6443.7万，也快破亿了。
1: 阿妈的情书，我觉得8-9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说是11个亿嘛，预计
1: 又11个，明天跟我说7个，
0: 一开始说是3亿。我跟影院的朋友吃饭那天说3亿，后来就一下子变到7亿，现在又预测11亿。
1: 11亿，我觉得差不多。
0: 因为它的密钥呢，就暂定到本月底结束，就是能播放的时间哈。
1: 那也快了，
0: 对，
1: 好吧。
0: 我估计会延长了。
1: 我这两天看呢，就是网上的评论呢，又说这个爱情故事有点趋理想化，
0: 太纯了，因为
1: 对对对，说大概率啊，很多到南洋那边镀金的人呢，大概率是会在那边有家，
0: 对，
1: 然后呢，给你就是优金。

0: 寄回来一个什么呢？他在那边的全家福邮寄给你，然后告诉你现实情况，就是我这边已经有家有孩子了。然后呢，这边的咱们潮汕的阿嬷呢，就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带孩子一辈子，或者说有的等了一辈子，
1: 等了一辈子。
0: 对，说这个是更写实一点的。
1: 电影嘛，就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了啊。
0: 嗯，是。
1: 但这个淡淡的看118分钟一个小小的故事，觉得还是很暖心的。
0: 嗯
1: 嗯，也。觉得人间还是有真爱了啊！
0: 对，会让你相信，
1: 相信爱情啊！像这样521这么有爱的日子，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猜歌曲的名字了哈，请大家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最快速度，最快速度哟，亲爱的听众朋友，3、2、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这首歌太简单了吧？刚才我也做预告了，小美满
1: 都说出来了，我想这个票真的就是白送给大家。
0: 我就看谁记性好了啊！那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且正确的听众朋友呢？
1: 刚才说是一个唱歌，
0: 不对，这个胖子王写的是萱草花
1: 啊。那 sorry 喽，
0: 胖子王。
1: 胖子王，
0: 你是最快的，但是你写的是萱草花，你可以加我微信进群，下次你早点儿。
1: 没事，半小时不是半点过后，
0: 半点过后还有一轮，对对对，你是新朋友可以加我啊。然后淘淘是最快的，恭喜淘淘
1: 啊，恭喜
0: 啊，
1: 也是我们的
0: 老听众了，
1: 忠实听众了，对
0: 对对对，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哈。
1: 你知道淘淘他在群里跟每次留言真的都很贴心，
0: 很暖心，
1: 经常对就会说百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嗯。
1: 就是让我觉得很暖，
0: 像知心好朋友一样。
1: 对对对，包括昨天没收到礼物，他还安慰我来着。
0: 细水长流，
1: 是不是淘淘？我记得好像是淘淘。
0: 对，是他啊。淘淘说，一说这个充电器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习惯就是把那种小型的电器设备用快充充，其实是不对的。
1: 嗯嗯。
0: 啊，小型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开始用那个电风扇了，我都把我的电风扇掏出来了，因为未来可能外面的活动比较多。我今年去年买那个电风扇特别牛，你知道吗？它能制冷
1: 啊，像空调一样吗？
0: 像空调一样。
1: 那里面是要加水吗？
0: 它有一块那个铁板，那个铁板好像里头不知道什么原理，然后就会拔拔凉。
1: 哦，
0: 但那个东西就不能用快充充，容易爆炸。
1: 哦，
0: 对，
1: 就是小电器，大家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吧。
0: 对，还是直充比较好。
1: 嗯，
0: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话题喽。
1: 今天话题呢就是挺尴尬的哈，就过节了，然后你特别想要你对象给你送一个小礼物，你跟他要了，然后你对象就说我可以给你买，但你不能给我开口要，要就变味儿了，
0: 这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怎么说？
0: 其实你也是无心之谈，比如说你是家庭主妇，你为了家好，你说哎，亲爱的，咱们买个电烤箱怎么样？我可以给你买，但你不能跟我要。
1: 对，这不是什么礼物，这家里面的这个刚需。水果姑娘她说啊，原来我不能主动要哦，那我能主动不要吗？比如你，我现在想主动不要了，不想要你了。
0: Get out 吧，也可以也可以。
1: 对，
0: 这个时候她就说，亲爱的，我错了，我给你跪一下。
1: 是，对，
0: 就可以。这边说这个我也遇到过，他说什么过节不过节的，最后还给我急眼了，然后就拜拜了。过节不过节的，反正就是昨天我们不也说了吗，
1: 很多男生真的很讨厌过这个节，
0: 是吗？
1: 嗯，
0: 不说那个坐那个地铁一号线看看花也行啊，不买东西的话，哪怕你去这个江边也行、啊、
1: 他们又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想过这个节，你就是想要礼物，你就是想要红包，但其实不是的，对我们来讲不是，但是男生就会觉得，哼，你不就是想要礼物吗？
0: 哼，我就不给你买。
1: 对，然后你跟我要，你越跟我要，我越不给你。人是有这样心理的。
0: 是这样的。
1: 对，露露她说，你买了我还需要开口要吗？啊，那你得先买呀，你让我开口要，就是你的问题。
0: 小姐她说，你是这么敢跟我说话的人吗？烦了你了。
1: 对，真是，这一般东北姑娘听不了这个，
0: 听不了这个、
1: 你不给我买我还不能要了，我跟你要了你还跟我说不能要。
0: 也是有可能啊。哎呦，我们来看看这边哈，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哈。他说没准备就没准备，怎么还找那么多借口呢？
1: 对，
0: 其实给他台阶下了等于。
1: 是，对，
0: 没准备啊，没准备就没准备，
1: 嗯，
0: 没有那么多借口，走吧走吧走吧，去吃好吃的。哎，你看你还跟我要好吃的。
1: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种男生是什么吗？就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送女生什么，他们真的不知道、
0: 送贵的，
1: 所以有的时候
0: 是不是送贵的可以，
1: 也不一定
0: 送520的红包。
1: 其实送红包挺没心意的。
0: 没心意，但你会晒吧？
1: 我不会晒。你看我什么，
0: 二十岁的你会晒吗？
1: 20岁，
0: 18的你
1: 像也不晒吧？
0: 18岁的你，然后他给你发了1314。
1: 哎，我晒过吗？
0: 你都不咋发朋友圈。
1: 从小到大，就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晒过。
0: 哦，好，
1: 我好像就曾经晒过一段 感情，
0: 嗯，
1: 就是
0: 你看着悠点说，他在外头呢，
1: 没事没事，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然后就是结局不太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0: 嗯，
1: 这叫什么来着？恩爱真的不能秀
0: 啊，不能秀恩爱。
1: 对，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桃桃说，我不管你要，你哪知道我需要呀？不是说送贵的，是送心动的。送心动的这就难了，送贵的还好说，就什么贵买什么好了。心动的，那你让男生买什么呢？
1: 就是如果男生问你的

0: 的话，就是他跟你讲，他说哎我真的不知道送你什么、
1: 嗯、
0: 那你就告诉他我想要什么。
1: 我想要那个大金镯子，现在金价这么便宜，
0: 那不能这么过分。就是意思意思的小礼物就可以说啦。
1: 我想让你妈给我买，不是你给我妈买个大金镯子。
0: 那就更不能说啦，那更过分啦。我还想给我奶奶，我给太奶奶，我给你，
1: 嗯嗯，那你给你妈买个，给我妈也买个大金镯子。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这花两份钱，你妈也买了，我妈也买了，是不是？
0: 可是这不是520该送的礼物啊。
1: 对，520是爱情，不是亲情，是吧？不是母亲节，是吧？嗯，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吧，就是对这个事儿就过分的紧张、
1: 嗯、
0: 然后有点过度的解读啊、
1: 嗯、
0: 其实我就觉得521咱们就是哎学会好好爱自己就好了、
1: 嗯、
0: 你可以给你自己买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对吧？我现在反正就很想得开哈、
1: 嗯、
0: 没有人给你买，那你就自己给自己买，对不对？
1: 哦，喜欢啥自己买好了。
0: 对呀、啊，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爱你的，
1: 嗯、
0: 不一定非得是，
1: 另一半，
0: 就是对，
1: 嗯、
0: 然后另一半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也别就非得强求，
1: 嗯，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包括你的孩子，
1: 嗯、
0: 昨天有很多的人晒他的孩子，
1: 嗯，
0: 跟他的那个合照，
1: 嗯，
0: 就是说。你们有你们的520、
1: 啊、对，
0: 我有我的520、
1: 嗯、然后我也看到了，
0: 对，
1: 因为我这边很多家长朋友，
0: 因为其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很多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
1: 时间
0: 浪漫啊甜蜜啊。
1: 哎，说我感觉过节不是为了要钱，就是想要仪式，等真
0: 给
1: 廉价仪式的时候更容易发飙、
0: 就是、
1: 啊，廉价仪式发飙
0: 啊，那不会、嗯、其实不会，
1: 嗯，
0: 就是真正的两口子过日子一定是想着办法给对方省钱的。
1: 嗯，陶乐说不是那种非得物质上的追求，像昨天汪洋说的是那种精神上的追求。
0: 对，
1: 嗯，
0: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表达就可以
1: 了、
0: 嗯、哦，不一定非得是什么礼物。
1: 嗯，好了，17:28哈，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哈。那也做个预告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
0: 哦、
1: 后天是东北超
0: 啊，东北超，
1: 是有四场，然后在二城区有哈尔滨对大连的这场。
0: 哇、
1: 哦，
0: 大连呢？
1: 怎么了？打不过？能
0: 就很厉害。
1: 大连很厉害。
0: 对，
1: 对，
0: 昨天还跟家人聊天，大连好像曾经是全国
1: top one。
0: 对
1: 啊，真的吗？
0: 对对对。
1: 那更要为他们加油了。记得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我们会直播。所以我们来听首歌吧，叫《超级冠军》，来自鹿晗演唱，送给我们的队员们，加油加油！哈尔滨队加油！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才在看大伙在群里说这个看东北超啊，看东北超你得带一个很好的手机拍拍照，是不是？
1: 哦，
0: 对不对？
1: 东北超的门票可不便宜，不是18块钱吗？对呀、啊，我在网上看也是18块钱，
0: 不好抢，就是不好抢啊！
1: 啊，瞬间没票哎！
0: 对，所以我们来说说怎么才能有一部好手机呢？就去凌志手机。
1: 是的，而且今天呢、是521，对不对？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学会爱自己。你的手机是不是老卡呀、老死机呀、内存又不够啊？哎，给自己换个好手机吧，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下子都顺畅了。
0: 真的，我记得那个、前一阵儿我妈跟我说呢，她以前那个安卓那个特别古老的手机，才。

0: 哎，16个 G 的时候，
1: 哦，
0: 他说他上街买菜都得用现金，
1: 一付钱卡住了，是不是？
0: 后来他接我的手机嘛，所以我每年都会换一部手机。
1: 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你就是还等，可能是等那个新系列出吧，然后你的手机就非常的卡，你每天都在讲说啊，好想换手机呀，不行了，我的手机要爆炸了。
0: 对，所以要换手机，手机也要定期换更新，对不对？
1: 而且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电器了，
0: 天天蹦着呢。
1: 哦，那现在临近手机连锁呢是30周年店庆哈，30多年的老品牌，也是我们非常信得过的品牌。那现在店庆期间呢，凡是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下班万岁的听众朋友，您到凌志购机啊，可以享受的是720天的加长一年的延长保修。
0: 哇哦，
1: 也就是说以前是一年，现在是2年，用机会非常踏实。其实大部分手机连锁店啊，它的保修时间现在都很短了，都不长。
0: 对，
1: 咱是720天啊。而且呢，凡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到凌志手机店，您不管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手机，是在谁家买的，免费给你贴膜啊，免费的手机全面的检测，还有电脑的系统升级，就是你拿着你的比如笔记本电脑，可以给你做这个升级，
0: 电器升级，
1: 对，有很多的便民的服务。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这个服务热线哈，400-180-0008，400-180-0008，400-180-0008，品质放心，价格实在，服务到位，买手机就选凌志手机连锁。其实我觉得还是实体店购物最放心，
0: 放心吧。
1: 而且现在价格真的是很透明了。
0: 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你的一部手机品牌的手机，它首先有国补，然后会有长补，
1: 是的，
0: 而且凌志店庆30周年还有电补，至高补贴1500块钱。再有，你还有一部旧手机呢，旧手机还可以抵钱呢，以旧换新呢。而且呢，移动的号码还可以换礼品，办移动套餐还可以当钱花。
1: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买手机还是要到店里面的。
0: 对
1: 啊，到网上呢，如果大家去网上选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除非是官方门店吧，要不然还是有不确定因素。
0: 在网上买什么？我每年是那个苹果手机刚出的时候，可能会在网上买，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二手，它刚发布新机。
1: 哦，
0: 这样没有二手的手机，
1: 但是可能也会就是比如说水货呀，什么的，
0: 但是就是看哪儿产的。
1: 对，
0: 它那个分那个产地，有些说哪个国家产地我就不再说了，说老得返厂。
1: 哦，你看看，
0: 所以你在手机店就看到这哪儿产的，问清楚。然后价格其实就是一个官方的正品价格。
1: 对，
0: 就 OK 了。而且还有补贴呢。
1: 对，而且店庆时间很短哈，不是天天都有的，
0: 抓紧时间去。明天我们会请到凌志手机的这个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百合会做节目和他分享。
1: 对啊，5点到5点半的时间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最近店庆的活动。
0: 对，好吧，今天是521，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是过节了，对象跟你说我可以给你买，但你不能开口要就变味儿了，你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呢？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其实如果要是男生的话哈，就是真的别这么怼你的女朋友，大过节的520、521，
0: 对，
1: 咱们就是可以没有礼物，但是你得就是换一个方式去说。
0: 对，
1: 比如说你说咱俩一起吃个饭，对不对？或者我给你做个拿手菜，对不对？
0: 是，
1: 你说你是要过节吗？你是要仪式感吗？你是要证明我爱你吗？那我其实有很多种方式，但是你不要说，哎，你别给我要啊，我最烦别人给我要礼物，我最烦别人给我要红包。
0: 是，
1: 你这不就是变相要钱？你不要这样说。
0: 哎，但反过来，男生跟女生要呢，媳妇儿。我那个皮肤就差100块钱赞助，你给我转过来呗。
1: 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好抠啊，这个男生100块钱都没有吗？如果你们家的经济大权是在女生手里的话，我觉得这一天完全可以跟老婆要，她一定会给。对，
0: 会给吗？
1: 会呀，
0: 先生们给一下吧，要一下吧。
1: 对，咱们东北真的很多的家里面的经济大权都是在
0: 女生
1: 手
0: 里
1: 的。
0: 对，这位说18块钱瞬间没票啊，闲鱼会有一些168的哈，哇，这个票真的是秒没，确实秒没。
1: 是这样啊？
0: 对，但大家可以
1: 想呢，我说这么便宜吗？
0: 但是去现场确实固然是很嗨，但是我们没有票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明天、后天咱们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
1: 我们是不是独家转播来着这个事儿？
0: 我们是独家解说吧，算是
1: 啊，独家解说，
0: 因为我们现场会有一路记者，是我们的主持人王瑞。然后直播间呢是我们的主持人李阳他们俩就是这个并肩作战，和各位来转播这一场激动人心的赛事。哎呦，像百合刚说完又不太懂这东北的足球啊，咱跟大连第一站是有点，
1: 大连我听说是很厉害的，
0: 有点紧张嘞。

0: 对，大概率是没什么希望的，我觉得。
1: 不能吗？
0: 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太懂啊。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对，
0: 会不会
1: 加油
0: 完了？会不会好多听众朋友骂我？
1: 这段掐了也播了。我们去现有没有去现场抢到票的朋友，记得多帮我们喊两声啊，给我们加油。
0: 对对对，一定赢，一定赢，指定赢啊！
1: 一会儿给王瑞发个信息，让他帮咱喊两声。
0: 是是是。哎呀，要被扔臭鸡蛋了，我真的 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足球的球迷是很疯狂的。
1: 对，很疯狂的啊、但是不太了解东北的那个球迷什么样，
0: 也很激动，
1: 也很
0: 疯狂，
1: 啊、
0: 对、
1: 哦，
0: 因为毕竟其实咱们这儿还是踢的比较，就是球赛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就更难得了，
1: 都去想去看啊，
0: 对，
1: 来吧，下面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发电影票吧，
0: 好的，这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次福利了啊，
1: 对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我们来猜一首歌啊，歌曲的名字。请你最快速度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且是本月没有参与过中奖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本月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啊，来，有效期到本月底，所以本月所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千万别忘去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
0: 麦凯乐店，嗯，
1: 对，
0: 准备好了吗？
1: 3、2、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48了哈，我们来看看这首歌曲的名字，非常简单吧？男孩
1: 出现又连啊、哦，男孩。
0: 啥？
1: 他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出现又离开》吧？
0: 啊，对对对
1: 啊，我以为是那首呢。
0: 出现又离开也很经典
1: 啊，对对对，
0: 男孩也很经典，
1: 然后两歌都很长。
0: 对，他之前是唱汪峰的歌火的嘛？
1: 哦，
0: 好声音唱了很多汪峰的歌，
1: 对，他是冠军哎，
0: 冠军。
1: 其实他的歌还是很有味道的，
0: 别人唱不出来，
1: 对
0: 对，很难模仿
1: 出来，就那个劲儿，
0: 嗯
1: 嗯，反正跟汪峰也有点像。
0: 但是汪峰那调
1: 就很爷们儿，你知道吗？
0: 啊，是很爷们儿，
1: 纯爷们儿那个感觉。
0: 一个 T 恤，一个寸头那劲儿，是吧？
1: 对，就是你看他虽然长得挺一般的，但是
0: 长得还挺帅的。
1: 对，他唱歌还是很帅的。
0: 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哈，嗯、我们来公布一下名单啊！哇，是一位新朋友啊，叫阿坦，恭喜你，
1: 阿坦，
0: 嗯，阿坦，
1: 恭
0: 喜你，
1: 恭喜
0: 啊！记得加我微信哈，加我微信啊，记得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 GBWY889。
1: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么有爱的日子里都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啊，就是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嗯、
0: 对，
1: 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没有关系，自己去看。其实我觉得自己看电影反而会更享受，就是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分享，
0: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1: 对， 对，就很自由很自在，不用去顾及另一半的感受。
0: 嗯哼，是的是的哈，
1: 嗯，或者跟家人看，跟爸爸妈妈去看，对吧？
0: 都可以啊。城南就是说男孩用东北话咋说
1: 啊？
0: 大伟哥，小子，
1: 爷们儿，
0: 臭小子。臭小子啊！
1: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像520啊、521啊这种，就是所谓的也算是一个情人节吧。啊，你跟你的对象要礼物，他就说你别跟我要，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要跟我要。
0: 嗯，
1: 哦、啊，你跟我要，我就不想给你。
0: 对，这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呢？
1: 唐人街的路人甲他说，我可以结婚，但你别问我新郎是谁了，嗯、肯定不是你了。啊
0: 因为这事分手，哎，有没有因为这事今天这两天分手的？
1: 嗯、会因为这个事情吵架，就是女生很在意这样的日子，她会有期待、嗯。
0: 对，这算原则问题吗？
1: 其实，其实不算，
0: 不算，那就应该不会分手吧？
1: 嗯，
0: 但有点像那个一个爆发点吧？
1: 对对对，
0: 可能也会分，
1: 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0: 草，
1: 就可能之前你们就有矛盾了，然后这一天，哎，你有没有表现好？
0: 是，
1: 也是
0: 有
1: 可能，
0: 也有可能，嗯。
1: 所以你知道男生很怕这一天，
0: 哦、
1: 女生呢又有点期待。
0: 对，再加上这两天如果生理期更吓人了，是不是、啊？
1: 嗯，对，还好。
0: 心情又不好，太吓人了。
1: 对，所以就是要照，还是要照顾一下女生的情绪。
0: Lydia 她说：“我觉得说的没毛病。”啊，

0: 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口红什么色号然后我说今天晚上几点你上直播间你给我抢，因为当时我记得是要这个预复制就很烦，你知道吧，
1: 他离六幺八挺近的，其实
0: 对他要预付
1: 款
0: 然后要抢一下，对，然后就挺好的，这个事情完美的解决了，
1: 完美完美刚才还有一个最佳答案，我觉得挺好的，没准备就没准备呗，干嘛说这么荒唐的借口，然后撒个娇这事过去了。
0: 但是你知道男生说这种话女生挺伤心的，
1: 伤心伤心呗，
0: 要就是要有点就是要怼他一下，
1: 怼怼一下啊，
0: 对，你别这么软否则的话你一
1: 没准备就没准备，
0: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情人节的礼物了。
1: 那特别生气的说呢，没准备就没准备。
0: 这个话就怎么说都没力度，
1: 没力度啊，
0: 对，
1: 算了，对，以后就是洗衣做饭带孩子。
0: 真的，目前来讲，我们跟大家讲啊，最高情商的回复就是，我是怕你送的礼物不合心意，又怕你浪费钱，
1: 哎这个、
0: 我才跟你讲的。
1: 对对对，所以你准备给我买什么了呢？哎，你害怕你先生给你准备 surprise 吗？惊喜吗？
0: 不害怕，为什么会害怕？
1: 他万一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就是网上那种直男给你整那个腮红什么眼影那个
0: 大盒子，那个大礼盒，
1: 对啊，吓死人。
0: 那也挺可爱的呀，那就笑一下就好了，
1: 笑一下，
0: 对呀，一笑而过。
1: 你伤害了我，
0: 对啊，反正那个也好像没有多少钱，
1: 98块钱一大套，
0: 才98啊。
1: 对啊，那也不是品牌东西，而且里面东西也都没有质量保障，而且那个
0: 三无产品啊，
1: 不是那颜色你敢用吗？很奇怪的颜色的，
0: 也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谁用绿眼影啊？你是嘎嘎吗？
0: 那我会生气
1: 啊！你会生气啊？
0: 对，他买给我这种东西，我会生气啊！这也太没品了！
1: 你看多好呀，你要啥有啥，你今天用蓝的，明天用紫的，后天用绿的，大后天用蓝的，整呗。
0: 让你一辈子都看见我大绿眼皮。
1: 不磕碜，你整啥都好看。
0: 那要这么说我还挺开心的。
1: 这时候高情商没用了已经，是吧，这礼物确实要让人伤心了。
0: 哎呀，就是真的，男生我觉得你如果真的什么都不会送的话就送花好了
1: 啊，送花
0: 对女人永远收花都不会不开心，
1: 对，
0: 但是送花一定要有品位，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品位的人，我们家那位出去了哈，
1: 去了
0: 我人生当中接收到的第一束玫瑰花是那个上面撒的那个金粉，特别囤，我到现在记得，对，我记得当时我都不好在街上嘛，我都不好意思拿着我想把它扔它。
1: 蓝色妖姬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0: 不是蓝色妖姬，就是红色的玫瑰花，上面撒了很多的金粉然后用那种最囤最囤的包装纸包的你知道，就是你要过情人节，你手里还要捧着那束特别丑的花
1: 你看，
0: 你就很想把它扔它，
1: 男朋友还没有品
0: 对，
1: 是不是好了，17:54了哈，要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时间呢，各位小伙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记好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今天是5/21，下周三是527啊，527了啊。
0: 哎呦，
1: 对，527了啊。然后再过2天就是6/1儿童节，
0: 是呀，要过6儿童节嘞。
1: 对，就是在大下周一了啊，然后之后大下周五就是芒种了啊，夏天的各种节气就接踵而来了，好好
0: 端午节也要来了，
1: 端午节要来了，好好享受一下当下吧哈。好，稍后18点，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啊，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啊。我看后天啊，这也是有降雨的天气，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全天是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均跌超 2%， 沪指失守4100点，科创50跌超 3%。 在板块方面，银行板块是涨幅居前，建设银行涨超 2%， 创历史新高。智驾概念股活跃，浙江世宝、还有索林股份、德赛西威是涨停。在下跌方面，半导体板块是集体大跌，上海合金、东芯股份是跌幅超过了 5%。 算力硬件股是尾盘迅速走低，盛兰股份大跌超过了 10%。 油气股集体下挫，通源石油是领跌。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呈现一个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7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077.28点，下跌 2.04%， 深成指报收于15247.27点，下跌 2.07%， 创业板报收于3829.78点，下跌 2.35%。 在今天盘面上，机场航运、银行、电机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F5G 概念、通信设备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有证券。消息面上，长兴科技最新的招股说明书中，四家券商的身影浮在水面，招商证券、华安证券、中信建设以及中金公司，通过旗下子公司或参股基金，早已在数年前便悄然布局。根据最新的估值测算，如果长兴科技在今年内完成 IPO， 这四家券商合计持有的股权账面的价值啊，当然要扣除流动性的折扣之后，将会高达327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多家中小券商全年的净利润。另外的热点板块呢是智驾概念。在消息面上，5月21号，特斯拉官方宣布监督版的 FSD 的最新布局，其中提到了监督版 FSD 可以在中国使用。那么今天浙江世宝、索林股份还有德赛西威是涨停。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手中有个股需要咨询，欢迎您随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好了，那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4: 好的，中国移动宣布在全国上线10元 token 套餐。此次中国移动创新推出统一算力两缸，其将不同模型、不同规格的磁源消耗统一封装为标准积分，旨在解决多模型两缸不统一的问题。据介绍，该套餐价格最低为5元月包，包含一定数量的磁源，适合轻度体验用户。中国移动的磁源套餐已实现全国用户全覆盖。据上交所网站披露，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5月27日召开2026年第2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届时将审议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事项。根据招股说明书，长兴科技此次 IPO 拟募资295亿元，用于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等项目。长兴科技此前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 612.53% 至 677.31%， 实现规模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 2244.03% 至 2544.19%。 三星电子声明，劳资双方已就薪资及集体谈判协议达成初步共识。工会方面也确认，原定5月21日至6月7日的罢工计划暂停执行。新协议引入了一项针对半导体部门的长期特别绩效奖金方案，以年度利润目标为基准。2026年至2028年间，年度目标利润为200万亿韩元，约合1330亿美元。2029年至2035年间，目标降至100万亿韩元。薪资方面，三星还同意今年平均加薪 6.2%。 此前三星电子劳资调解破裂后，韩国劳动部长出面斡旋。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书，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招股书显示， SpaceX 2025年全年收入达187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但净亏损49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收入约47亿美元，净亏损43亿美元。其中星链是该公司主要的盈利部门，而人工智能是资本支出最大且支出增幅最大的部门。招股书未披露计划融资规模、定价区间等细节，将在后续补充文件中公布。公司 IPO 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偿还200亿美元过渡性桥接贷款，并扩张 AI 计算基础设施、升级发射平台及扩展卫星星座规模。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正在筹备本周五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目标是最早在9月登陆公开市场。据了解， OpenAI 已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合作起草招股说明书，此次 IPO 或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的上市案之一。该公司在最近一轮私人融资中的估值已达约8500亿美元。
1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4: 海关总署今天。

0: 今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作出解读。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2025年，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万亿大关，15五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基础上，今年前四个月又创同期历史新高，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今年四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实现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从今年二月初至今，上海已收购523套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被收购房源集中在徐汇、浦东、静安三个区，聚焦70平方米以下。总价400万元以下小户型存量房，从地段、面积和价格来看，被收房源多数属于核心区域的老破小。今年二季度，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等多个中心城区。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量子计算会对传统的公钥密码体系呢构成严重的威胁，抗量子密码成为了相关企业重点布局的方向。海工信息呢日前联手国泰海通证券格尔软件，发布了全球首个抗量子密码平滑迁移解决方案，为全行业的量子安全升级提供了技术路线和实践范本。
3: 因为现在量子计算发展非常快，那很有可能在比我们想象的更快要落地。然后量子计算一旦成熟，或者它接近成熟，那对我们的密码体系会影响非常巨大，那可以说是颠覆性的。然后密码体系呢就在各个业务线内，它一直在运行。那么如果你把它业务中断来再做迁移，那对其实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各行各业影响是非常大。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又要迁移，又要保证这个业务不中断。
4: 记者了解到，抗量子密码迁移不是一次简单的算法升级，而是一场涉及基础设施、性能架构与生态协同的全系统密码体系重构。只有坚持传统与抗量子密码兼容支持，才能从芯片层面避免推倒重来。这一能力的背后，融合了密码技术、机密计算、可信计算、漏洞防御四大核心技术。海光信息的方案创新采用了国密加上抗量子密码的双模并行混合架构，支持客户端灵活配置加密策略，可实现传统国密、混合密码、纯抗量子密码三种模式的一键平滑切换。
3: 那我们在 CPU 里面内置了各种各样的安全技术，包括密码的可信的精密计算的，那我们也针对 AI 也好，针对抗量子都有我们这些解决方案。那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 CPU 不仅有国产化，还可以比国外的更安全。
4: 以证券业务为例，抗量子平滑迁移可以保障核心交易业务连续稳定，目前这一解决方案在全球都属于领先水准。未来，海工信息、国泰海通、格尔软件三家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生态布局，以全站实力确保后量子时代的安全基准。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小芝纯子今天表示，为了应对高通胀，同时呢考虑到对于经济的权衡取舍，央行以适当的速度提高政策利率是合理的。小芝指出，基础的通胀率呢已经在2%左右，鉴于中东局势，他认为基础的通胀率未来呢有可能超过2%。日本央行需要根据经济活动、物价以及金融

0: 状况的发展情况，继续提高利率，并且调整货币的宽松程度。韩国财政部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韩国正在准备推出24小时的外汇即期交易，试点交易呢将于6月29日开始，正式的启动时间为7月6日。关于离岸韩元结算系统，计划于6月进行 IT 测试，9月进行试点运营，并于2027年1月正式运营。20号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总罢工启动仅剩最后一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呢就绩效奖金的方案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工会暂缓总罢工计划，工会内部成员将对这份初步协议予以表决。
1: 工会方面20号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至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据韩联社报道，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劳资双方商定在维持既有的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同时，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 DS 部门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10.5%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其中40%将分配给整个部门，其余60%分配给子部门。针对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如何将奖金分配给亏损部门，劳资双方同意推迟决定。韩联社称，基于对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的预测，DS 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分析指出，随着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场原本可能扰乱人工智能芯片及其他半导体生产的劳资冲突有望得以避免。业内人士此前警告称，若三星电子发生总罢工，可能导致韩国经济损失高达100万亿韩元。和人民币超4500亿元。
0: 三星电子工会已推迟罢工，将对薪资方案进行投票，那么谈判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举行罢工，对于韩国的经济以及市场的影响有多大？让我们来听听看30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解读。
2: 那么总体来说呢，有进展，也是比一两天前呢达成这个协议的概率更就是又上了一层楼或者更多一些。但是呢我们还是认为呢如果要是这些协议不能满足工会基层员工的诉求，或者是在另一边资方或者是三星的股东们也不让这种事情发生，那么有可能对韩国的经济影响就比较大了。那从里往外分三层啊，第一层就是三星自身，如果十八天的这个罢工影响在平泽、华昌等半导体基地逐渐的发酵的话，那现在已经有就是市场团警告，长期罢工可能会每天造成10000亿韩元的损失，并且有可能从原本预计只影响一个季度的利润拓展到全年。那第二层呢，韩国的宏观情况，出口可能是受压，韩国股市可能出现波动。那么在今天的上午呢，亚洲交易时间呢，我们是看到韩国股市韩元都出现了升值的状态。但如果接下来这个暂定协议是没有演变成永久协议的话，那可想而知，那又是一场修正即将到来。那么第三层呢，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呢，如果韩国罢工落地的话，可能扰动最多约4%的全球 DRAM 的供应和4%的 NDRAM 供应，有可能会拖累韩国 GDP 增长约0.5%。那么这些数字听起来都是很小，但是呢，这几个百分点的供给扰动呢，是足以推高AI 用户的这个使用价值，无论是服务器的价格，GPU 的训练价格，还是后续在消费端看到手机、平板内存的价格上涨。所以我最终判断呢，是现在今天此时此刻谈成的概率要比昨天来得高，但是问题仍然或许不会彻底的解决。如果谈不成， 那影响会更严重，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些啊，但是不至于韩国经济马上失控。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我们看到国内的黑色系的双焦板块呢，最近是呈现了震荡的表现，主要的影响因素呢是整个的现货市场的价格维持稳定，所以呢国内的双焦的板块呢也是维持了震荡的表现。早盘的时候呢，国内的双焦的价格呢是小幅度的回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整体上还是处于区间运行的一个情况。对于整个期货市场疲弱的一个表现呢，我们注意到跟现货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目前呢大家普遍去关注山西市场，山西市场的焦煤和焦炭的报价呢也是整体趋于稳定的，所以呢大家对于目前市场呢是需要寻找新的刺激来引导它的新的价格方向。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呢，焦炭市场也是完成了第四轮的提价，但是呢下游钢厂呢现在还是保持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给出新一轮的回应。从目前的钢厂的情况来看呢，普遍认为是进入到一个消费的淡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库存的增加呢会变得非常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的供需结构呢其实是相对合理的，所以呢整个的焦炭市场呢也是很难吸引资金的关注，整个的价格呢是维持震荡偏弱的预期。
4: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4: 江海看点。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经营部投资顾问吴彦增，很荣幸通过财经在线栏目与大家交流今日市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科技板块领跌，适当控制仓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受到昨夜美股科技股的大涨带动呢，今天 A 股早盘呈现了一个顺势高开的一个动作，但是盘中呢科技方向经历过短暂冲高之后呢，遭遇到获利盘的一个兑现，在资金流出之后呢，整体指数呢出现一个单边走低的行情，尤其在今天的尾盘啊，整体呢呈现一个下跌加速的一个状况。那截止收盘，三大指数集体收跌，跌幅呢均在2%以上啊。近期表现较强的科创50呢，下跌幅度超过3%。两市今天的全天量能呢出现一个明显的放大啊，成交在3.5万亿。那么从整体的近期的今天的表现来看呢，是一个整体放量调整的一个态势，也显示出一定的高位个股的筹码稳定性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么近期指数呈现了一个指数上涨，但是个股分化并且赚钱效应其实在多数个股上并不明显的一个特征。那么从今天的个股方面来看呢，两市涨停的个股有36只啊，较前两天明显的缩减，跌停个股明显的放大啊，今天有共有65只个股跌停，显示出个股的盈亏比包括个股的波动幅度在加大。那么尤其是非核心的热点的一些个股，或者是热点板块当中的一些非核心的个股啊，出现了跌幅的前列。从板块表现来看呢，今天一定的防御性行业包括医药和银行啊，这个证券啊涨幅居前，盘中也呈现了热点题材或者是主线当中的一个高低切的状况啊。在科技板块整体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出现了一定的上升，但是这个从整个指数影响的调整的影响呢，整体的板块的涨幅呢在午后有所收敛啊。那么从板块跌幅前列来看呢，近期强势的一些板块处于跌幅强烈，像半导体、包括光通信、芯片以及投篮高速连接一些板块，包括房地产近期呢处于一个调整的前列，内部的个股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么从整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呢，指数是破五反五之后再度跌破了短期均线的支撑。那么沪指方面呢，即将考验60天线的支撑，那么这个区域呢我们要观察科技方向是否在明天或者是在下周出现资金明显

0: 回流的状况，使得指数呈现一定的修复。但如果是一种缩量的回流整体对于整体的技术方向的扭转力度是并不强的。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市场修复的力度，如果修复力度不强，那么高位个股的分歧仍在加剧，那个股轮动以及板块分化的行情还会延续。那这个时段呢，就应该适当的合理控制仓位。那么操作当中呢，还是避免追涨。从仓位的角度来讲，设置建议呢，在40%以内做到进可攻，退可守。那么由于前期部分科技方向呢涨幅较大啊，面临较大的获利盘兑现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包括这个方向上整体的仓位呢不宜过重。那么同时呢，非核心热点去捕捉潜伏的这种操作的动作呢，也是比较这个遇到一定的窘迫的境遇。因为从目前看，非核心热点呢是不买不亏，有的个股呢买完就连续回撤，那么操作体验度呢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整体操作思路来讲呢，我们认为就是科技方向呢虽然是短期有一定的调整，那我们建议呢就是等待极致冰点之后再去考虑去做超跌修复反弹。那么非核心板块呢还是需要等待一个明朗。那么，对于操作当中呢，极致冰点的方向，如果出现了一个快速超跌之后呢，那么在主线方向还是去锁定核心个股的超跌修复反弹的机会。那么还是围绕着半导体、AI 算力以及人形机器人方向呢，有业绩支撑的一些个股呢，去做一定的关注。啊，同时呢，利用这样的反弹，既然是做操作，这种调整之后的反弹，那么也要严格设置止盈止损，见好就收，以上观点呢，仅供参考，谢谢大家收听。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当下这个市场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实际上，像主持人对比的一样啊，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自身的因素啊，因为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现在啊，这个日韩啊，包括像昨天晚上隔夜的美股啊，其实表现都比较强势。那我更多的呢，可能还是看到了我们 A 股市场自身啊，大家可以看到，经过了5个交易日啊，前4个交易日呢是连续在20日线上边找到了一个支撑。那今天呢，有点像5月14号当时啊这个一根阴线啊，那今天的一个触发因素可能跟科创板啊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是科创板先创了新高之后啊，然后的回踩，而且今天的成交量相对前两天3万亿左右啊，又放大到了3.5万亿这个水平线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大家首先第一点还是恐高的情绪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技术指标上边啊，既然向上啊，昨天呢被50日线压回来了啊，那现在呢均线粘合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所以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这个一根阴线下来，然后呢今天是一个放量，那明天可能会有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然后再进行均线粘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啊，比如说前期领涨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像前期领涨的这个创业板的国模块啊，然后呢最近表现比较好的以科创板的存储为代表的，那实际上未来的一个持续性啊，可能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但与此同时呢由于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的 IPO 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存储芯片啊，长江跟长鑫的上市的计划啊，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要快啊，比预期的要高。那我们过去重要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去看啊美股的投射交易的啊，比如说像英伟达产业链的算力啊，或者是韩国股市的这个投射交易的啊，这个存储芯片可能会逐渐的过渡到啊以 A 股自身的标杆啊，当这个我们的长江长鑫上市之后，那可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当然昨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关于我们在先进制程上边啊，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啊，那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认。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国内未来啊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昨天呢领涨的就是科创板，那今天呢这个消息上面没有给到证实，那可能这个也是促成了啊我们创了新高之后啊回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当然未来呢我们要去持续去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前期啊跟啊外部的联动啊，那这个外部的一个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要关注我们自身啊，就是在这个如果均线粘合之后，那选择方向可能是当下核心的一点。如果成交量不能持续的放大，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在1月14号见到的那个4万亿的成交量，那在周线上边很容易就会形成一个 顶背离，对吧？那指数虽然创新高了，但成交量没创新高。

0: 创新高，所以呢，向上其实是有压力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向下方啊，继续去寻找支撑。啊，我们前两天看到的是二十日线给了四天的一个支撑，然后呢上攻了五日线。那既然没有攻上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啊继续去做盘整啊，继续去寻找啊市场的一个共识。在这个缩量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等待着啊更多的线索或者主线啊，未来呢给市场一信心。在此之前，大家可能还要耐心的去等待。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也欢迎各位哈、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有个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通咱们的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留言哈。那今天呢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哈，下面时间我们请进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崔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王
1: 洋。今天呢，市场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啊，这跌了2%几。那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和未来操作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2: 好的，听众朋友好啊。今天呢，整体市场给出了这么一个大跌这么一个大阴线吧啊，而且是一个放量的一个阴线状态，而且从这个上午几点啊，看一下，从上午时间之后啊，连续的这么一个震荡回落。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快加速这么一个回落啊，就是一点抵抗没有，而且这个整体，这个尤其是尾盘的时候，有一部分这个成交量嘛，在快速的放大，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体这个筹码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极其不稳定的这么个状态啊，不管是获利的，去离场止盈，还是这两天套牢亏损的，也要都在离场。而且很多高位的股票啊，出现了一个高位这么一个阴线，或者是长上影这个出现。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上周四啊，跟大家交流过一个事情啊，因为当时说这个相关的指标啊，在高位形成这么一个死叉，死叉的话要市场的规避啊，尤其是要关注一下这个下方20均线这么一个得失的问题。那它这个在这两天是正好在这个从上周四开始吧，周五啊，周一、周二、周三，在这块形成这么一个连续缩量的这种调整。那我们之前交流过，就是以前交流过这个事情，就是下跌横盘之后缩量横盘调整。那这个如果说不能有效放大的话，量是很难站上去的。所以说这种短期的缩量调整，它不能给出这么一个企稳的信号，那未来的话会给出一个向上或向下的一个方向选择问题。那今天啊，正好就给出一个方向性选择问题。那我们之前也交流过 KD 这个指标形成高位金叉死叉的时候要进行离场或减仓，这个动作要有啊，要及时控制风险。第二就是按照均线离场法的话，指数今天破掉这个在上午的时候破掉这个二十均线的时候，那正常也是需要一个控制仓位这么一个事情的，按照均线离场法这个整体的一个过往经验来看，那这个是一直跟大家反复交流这个事情，那再一个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这个芯片这个来看的话，其实是现在给出这么一个高位的一个长阴线，那这种高位的长阴线的话，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短期有很多资金开始已经选择离场的动作了呢？如果说你认为要离场的话，那我们是否需要重点的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啊？尤其是芯片板块这个指数啊，我们说了啊，这个你看这个板块是涨和是跌，是属于震荡上行趋势还是有可能开始走弱的趋势的话，我们看这个相关的 ETF 的行业指数就能看出来啊。今天科创芯片的相关这个标的的话，是走出这么一个创完历史新高之后，创完这个相关的标的这个高净值高新高之后，开始出现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杀跌这么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话，这个相关指数是有可能是开始要有可能是连续这么一个回落这么潜在的风险，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点，这是盘面上反馈的一个事情，再一个什么呢？再就是美联储这块啊。美联储这块应该换主席，换主席之后十年期国债的话，这个收益率的快速的飙升，那这个据传的话，网上小爷说是这个新任美联储的话，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不加息， 一个是有可能

加以刺激。那我们说过了，因为我们这波整体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它尤其是美国这个指数上行情上涨的话，主要还是这个美元整体美联储这个降息这么一个周期当中，这么一个持续的预期啊，导致整体震荡向上，震荡向上这么一个状态。大家也知道，这个整体降息的话会释放更多的现金和流动性，那对有一部分这个相关的话，这个资金会流入这个股市里面，所以助推股市进行震荡上行这么一个逻辑。那现在如果说暂停降息或者说加息，那你加息的话呢，对这个指数来说肯定是一个利空这么一个影响，同时对全球的这么一个大宗商品这个回落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美国这种整体加，毕竟现在美国还是金融强国，能够影响到全球这个金融市场的，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需要关注这个美联储这个表态。据说这个周六天吧，看看有没有新的表态，那有一部分资金可能为了规避这个事情，可能进行选择离场这种动作。先早上拉升之后骗投资者进场，完今天开始点进行缓震荡了一个单边下跌这么个状态啊。那今天如果追涨的话，那大概就被套里面挂山顶上短期啊，这个是比较难受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跟大家重点去交流的话，就科技板块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不要去盲目的进行追高，这个很容易出现问题啊。如果说今天有朋友们在高位进行追高的话，那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反思了，低位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进场，为什么反而高位的时候进场了啊。如果说还是这种操作的话，我建议你这个还是要控制下投资金额，同时还是建议这个整体要重新学习一下整体这么个，或是重新捋顺一下你这个投资的整个相关的模型和策略啊。因为这个我们真说了，即使给这个所谓的现在牛市啊，这个整体这波上涨，但是也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是亏钱的，尤其在这个牛市亏大钱的话也有很多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这个投资策略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计划，投资计划。再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防控相关的风险，有些东西你要信早信啊，因为我们说了相关的指数的这个趋势的话，如果走看好之后，你就找低点进行一个布局，而不是说等最高之后受不了了你再进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本末倒置了啊！所以说投资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个先决性，这个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投资这个逻辑和模型的啊，还有操作纪律，还有风控这些手法一定要有，要不然这个股市里面是的确是很伤的啊。这是一个跟大家交流分享的一个事情。第二什么呢？第二就是我在想，这大盘现在就是这种科技股那种抱团高位离场，如果说这块散掉的话啊，那后期对其他板块是不是利好？因为行情还会继续，对吧？那你科技股有些走的高的科技股开始回落了，或者说回流资金，或者是这个高位这个抱团资金啊，突然间从高位的这些涨得比较好的散开了，散开之后这些钱不可能会撤出市场，它必然会找相关的低位的其他科技股或其他有机会的板块进行一个布局。那个时候可能是锂电池啊，可能是低位的这些次新那个科技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什么这个新能源呢啊，这些东西啊，甚至创业药啊，有可能会所谓就是一经落万物生这个事情有可能会出现。那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手里的股票就有可能会由于这个资金分流之后带来了相关这么个上涨这么个机会。因为大家知道，不管是消费股还是其他，有很多股票其实是受到这个被这个科技股进行虹吸效应的影响很大的，所以说它出现整体这么一个不涨或者横盘震荡，或者甚至还有阴跌这种状态。所以说一经落万物生这个事情在六月份和七月份有没有可能实现，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个事情可以期待啊。就是指数这块啊，再跌可能也不会跌太多了啊，可能是把这个4000点全部补掉，但是我觉得补到3900点这个事短期我是看不到。但是啊，如果说指数真是跌破120均线4033点，我顺手啊把4000点补完之后收不回来的话，那后期这个3902点到3926点是极有可能给它回补缺口了。

为什么回补秋冬呢？因为下方年线上证指数年线在逐级的震荡上行，如果按这种跌法的话，六月中旬之前再杀一波的话，把这秋补掉之后啊，这种走势是极有可，也不能说极有可能嘛，是如果真的跌破六十均线收不回来的话，那这种走势这种出现概率比较大一些的。但是你说这种大些的吧，就我们需要控制仓位，这肯定的，控制风险啊，你不能在高位这些标准么进行再次拿了啊，因为像这种高位的可芯片或光荣块，他们要调整起来的话，扣你两三个月也很正常，横盘调整或者是震荡微幅下跌，震荡你两扣你两三个月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投资受不了，又割肉，割完肉之后又追其他板块涨起来的，那你再反复追涨杀跌就很难受了，而且你的资金损失是极其严重的，会打击你的一个信心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做好这个整体的风控这个事情，再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整体大盘真要突破下跌这个相关六十均线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哪些方面啊？那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等待市场吧，就是整体，就是你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市场大概率或者下半年创业药有没有可能有机会，我们这是关注一个。第二就是光伏的储能的出口占比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啊，因为出口因为国内的话比较卷嘛，价格上不来，但是国外的储能需求比较多，国外是没有价格限制的，它可以涨价，对吧？所以说我们关注储能或光伏的方面具备出口它能力特别强的啊，这些标的公司、上市公司是否具备我们可以跟踪的这么一个事情。再一个，我们可以去关注整体，关注什么呢？关注这个，因为美元这种加息嘛，那这种铝和铜的整体未来潜在性的机会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段时间整体跌的比较多一些，如果再往下杀的话，可能铝和铜这两个常用金属可能会存在这么一个超跌或所谓的尝试性阶段性或是比较低的位置一个进场的一个时机，这是一个。再就是我们关注下半年这个锂的能源金属锂的这种需求，这个整体的供应差是否能够继续扩大，如果扩大的话，那种锂矿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标的和板块是否在这一次回踩之后是否出现新的这么一个低位。是这个广播的朋友们嘛，怎么说呢，就是机器人板块啊，基本上是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说是，就是给大家，我算是在节目中嘛给大家提供的，我感觉是一个正向影响啊。当然如果是不及机器人板块的话，多少会这一波规避一些这个所谓的亏少一些或者不亏啊，而且这个龙头一些机器人板块涨幅非常大，非常巨大了，已经非常好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交流这么一个，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正面这么一个机会吧。当然了，这个能不能把握到，这个就看大家自己这个本身和这个经验了，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觉得就是从中长期来看嘛，啊，整个从上证指数月线级别来看，啊，月线级别来看是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还属于震荡上行。它得定横两个月、三个月，我觉得很正常。横完之后，后期整体未来震荡向上的概率还是偏大的，啊，就这么个观点。就现在我是还是没有看大方向、大趋势，长周期来看我是没有看空的，我还认为是属于这个震荡上行这么个趋势还没有走坏，但是短期六七月份，他们尤其是六月份这个世界杯啊，大家记得每逢这个重要的大的一个赛事的话，中国很多时候都是下跌为主的，下跌概率比较偏大一些的。所以说我们要规避相关这个事情，你就一是大型赛事，二是美联储有可能是不降息或甚至加一次息这种言论啊，那这个两方面嘛加息啊，对整个这个 A 股的话影响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说六七月份嘛，大家还是注意风险啊。再来的话呢，五月份这两天啊，尤其是这个芯片这块，我觉得你要说完全走完吧，就也不太可能。而且现在明天后天嘛，应该这个相关的均线还要得到一个支撑，看看是否支撑有效啊。明天有一定概率会形成这么一个修复的一个情况，但是修复的力度

0: 何值，无法确定。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大跌的时候不要慌啊，我们根据我们的均线的离场法，根据我们主要判断，根据量价的一个形态来做相应的理性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可能会更好些。一定不要慌，一慌的话那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啊，你会失去理性的判断啊。那这个股票投资的话，还这个失去理性判断的话是一大忌啊，是你可能亏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核的一个逻辑原因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啊，该减仓减仓啊，等那个企稳之后你再加回来就 OK 了啊，就这么个事情啊，基本这些。
1: 嗯，好，非常感谢崔老师分享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集中为您来解答个股的问题了。直播热线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哈。这今天确实跌得比较深，来看看这位朋友，哎，王玉你好。
2: 王洋你好。
1: 晚上好。嗯，
2: 请教老师给我看两只股票。
1: 好，您说。嗯，
2: 第一只股票600909华安证券。
1: 嗯，华安证券啊，今天券商不错。
2: 第二只股票600578京能电力。
1: 嗯，京能电力，好，我们在线听一下。嗯，
0: 华安证券的话，今天是烂板，那个随时可以考虑处理掉了啊。我个人觉得或减仓或处理掉都可以啊。这个我个人觉得的话，没有必要进行盲目的进行再持有，因为今天券商的确动过了，但是它没有把市场带起来啊，但它的确涨得比较强一些啊，但是这种。烂板的话，我感觉明天是比较麻烦一些的。要是我的话，我会考虑这个大量减仓。
2: 声小听不着，王洋。
1: 嗯，好，崔老师，我们再稍微大点声。
0: 啊，我说这个华安证券呢，它这个是个烂板。烂板的话，整体今天是券商板块是进行拉抬的，顺便把这个带点这个小盘股或所谓的低价股给带起来。但是今天明显是市场是不配合的，它这个整体这个。分时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我感觉第二天连续大涨了，或者这个事情可能概率偏低一些，你可以考虑这个酌情进行一个减仓动作。那这种减仓动作的话，由于这个烂板的话，还是适当多一些啊，不要太少。
2: 对，它今天涨停板打开了就不好。
0: 对对，就这个事儿，就怕明天大幅低开啊！咱如果说明天给
2: 对，这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他参与那个宇宙机器人概念嘛，不是？
1: 嗯
0: 啊，那这两天那这个反正就是，如果是按这个来涨的话，那你该离场啊，你就减一减控制风险嘛，因为也不能控制风险，你就尽量把大部分利润揣到兜里就行了啊！就这种票就没有必要长期拿着，短线玩玩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好。看看下一只
0: 6058啊，
1: 对，智能电力，
0: 这个它这个是这波电力期吧，其实没有完全走完。那这个还说，就像我说的，就是芯片光模块离场之后，资金出来之后，它会找新的一个方向。那电力板块，由于它价格比较低，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这么一个方向的事情啊。所以说，短线的话还是可以去行耐心等一等看一看啊，因为这个主要股价不有效跌破50均线。你就可以再拿一拿看一看，因为大盘下跌或者是高位这种芯片科技股票整体震荡下行的时候，这个资金分散出来之后啊，是极有可能优先分到电力板块当中的。因为不管算力还怎么的，未来这个电力是很重要的，电力是所有的科技的这个算力啊和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的一个基础啊。就像美国这个和沙特呀，在尤其在沙特建立了很多这种超算中心啊，算力中心，同时他们那个电价非常便宜啊，他那个光伏还有天然气，这个从地抽完天然气直接烧完之后变成了发电，极其便宜啊，0.5美分我记得哈，多少钱？就和中国3毛多，那这个成本是比中国低很多的。所以说未来这种科技这个基础的话就是电力啊，所以说电力来看这个整体逻辑还是在的，我觉得可以等等，比华安证券好很多。对。

0: 像主线啊，这种有些我说了一经落万物生，万物生的话也不一定能落到这个那个相关，有一些没有任何关热点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啊，所以说这个一经落万物生还是这个落在哪里，还是落在相关的这些电池啊，还得像我说的科技分支啊，可能像电力啊这些东西还有机会，你像其他消费东西没什么太大机会，而且券商那块你指望大涨，拿券商大涨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太现实，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简单阶段性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以这个板块方面布局还是要围绕着科技的板块进行布局，科技、新能源还有相关的矿产资源还有电力方面，这些东西才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东西，大家一定不要偏，一偏的话你会浪费大好行情的。
1: 嗯，确实现在调整也是机会是吧。
0: 这个反正看个股吧，
1: 看
0: 板块，这个时候没法说，因为这个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大了。但要之前我跟他说的，机械板块一直是很好的东西。那你现在如果你填潜不进，你大家看见机械板块这波数涨起来了，你不管是补涨还是后涨，是不是涨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交流的东西吧，尤其是还有一波锂矿那块，其实之前也涨了很多了啊。就是我给大家提供的方向的话，其实非常适合大多数老百姓布局潜伏这个方向啊。
1: 好，那最后请崔老师留下联系方式，跟我们听友和您联系。
0: 对，电话是1394514478447，1394514478447。
1: 好，感谢崔老师，咱们下周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哈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 0451-881-20-838。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斯德哥尔摩的公园，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斯康森公园。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阿尔森的老人，他在公园里拉提琴。一天傍晚，克莱门特出门散步，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在群岛上打鱼的人，他正背着鱼篓迎面走来。打鱼的人叫住克莱门特，然后神秘地对他说，你可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克莱门特。说着，他递过鱼篓给克莱门特看。克莱门特朝鱼篓里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突然身子缩起，倒退了几步。眼前的鱼篓里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克莱门特非常害怕，他问那个打鱼的人，告诉我，你到底从哪儿弄到他的？哦，我不是特地守着把他抓来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是他自己找到我身边来的。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猎枪划船出海了，还没等我离岸多远，就发现一大群大雁叫喊着从东边飞过来。我朝他们开了一枪，但是一只也没有打中，倒是这个小家伙从上面掉下来，掉在离我的船很近的水中，我一伸手就把他抓过来了。渔民在讲述抓获小人的经过时， 克莱门特变得极其局促不安。他小时候听说过关于小人儿的事儿，他们对敌人的报复之心以及他们对朋友的感激之情都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试图抓获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你应当把他放了，奥斯比约恩。我当时确实差一点就把他放了。你知道克莱门特，那些大雁一直跟到我家里，他们围着小岛飞来飞去，整整飞了一个早晨，一边还大声叫着，似乎好像要回这个小人儿。还不止这些，我们家乡附近那些不值得我打一枪的海鸥、燕鸥，还有其他小鸟，都落在小岛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着我乱飞，害得我，哎呀，根本出不去屋。我的妻子也请求我把它放了，但是我决心已定，一定要把它送到斯康森来。于是我把孩子的一个洋娃娃放在窗前，把这个小家伙深深地藏在鱼篓里，然后才上路。那些鸟大概以为放在窗台前的洋娃娃就是它，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追我了。克莱门特静静地听着，他越来越为小人儿感到不安了。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要他永远善待这些小人儿。我不知道斯康森公园的总管会给你多少钱，奥斯比约恩，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我，我会付给你20克朗。奥斯比约恩听到这么大一笔钱，极其惊奇地看着这位拉小提琴的人。他想，克莱门特也许认为小人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会给他带来好处，但是他确实不能肯定总管是否也会这样看重小人而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于是他接受了克莱门特提出的价钱。拉小提琴的人把刚买来的小家伙放进他那宽大的衣袋里，转身回到斯康森公园，进了一间既没有游人也没有看守的小木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张小凳上。小人这时手脚还被绑着，嘴里仍然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现在你好好听我说，克莱门特说，我不会伤害你，我会给你自由的，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待在公园内，直到我允许你离开为止，不然的话，我就只好把你交给这里的总管，你会被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你。这番话把尼尔斯吓坏了，他没等克莱门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点头表示同意。克莱门特边说边掏出小刀，把绑着尼尔斯双手的绳子割断，然后急忙朝门口走去。尼尔斯没有去考虑别的什么事情，而是急忙地解开绑在脚上的绳子，取出塞在嘴里的东西。当他转过身来想对克拉门特表示感谢时，他已经走掉了。以后的几天，克拉门特天天都来照顾尼尔斯，给他送饭。尼尔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爷爷一定要自己留在公园里，他一直想向老爷爷问个清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一天，一位宫廷侍臣给克莱门特送来了一本大红皮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书是国王送给他的，那是一本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书。国王在信中说，要他好好阅读，然后说给自己故乡的人听。克莱门特受宠若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老爷爷克莱门特整天晕头转向，神不守舍，从他的嘴里几乎不可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字眼。一个星期后，他就到总管那里去辞职，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回家乡去。
12: 你为什么要回家？难道你不能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吗？总管问道。
11: 哦，是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克莱门特说，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1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临走前，克莱门特嘱咐尼尔斯，等我回来就还给你自由，一定要等我。

雁群里的新伙伴。在拉普兰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悠久的老鹰巢，住在峭壁的山壁上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巢是由树枝一层一层叠起来筑成的，许多年来那个巢一直不断地扩大和加固，如今已有两三米宽了。老鹰巢的峭壁底下是一个很大的峡谷，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大雁住在那里。这个峡谷对大雁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栖身之处，它深藏在崇山之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那里有供小雁吃的大量食物。在高低不平的湖岸上长满了柳树丛和矮小的桦树，大雁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三年前，从大雪山来的领头老雁阿卡来到了这里，他必须时刻注意老鹰的行踪，防止他们进攻雁群。但是有一天，他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第二天还是如此。阿卡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一声悲愤而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从上面的鹰巢里传来的。会不会真的是上面的老鹰出了什么事？他想，他迅速张开翅膀向上飞去，他飞得很高，以便能往下看清鹰巢里的情况。他居高临下往下看，鹰巢里只剩下一只羽毛未长全的小鹰躺在那里叫喊着要吃食。阿卡慢慢地飞向鹰巢，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一个强盗住的地方。窝里

0: 和悬崖上到处散落着骨头和带血的羽毛。阿卡强忍着厌恶，落在了老鹰窝边上，问小雏鹰，告诉我你的父母在哪里。
1: 不知道呀，他们昨天早晨就出去了，快点给我弄点吃的来，我快饿死了。
0: 阿卡开始意识到那两只老鹰真的已经被人打死了，尽管他很讨厌他们，但他又觉得如果他让这只雏鹰饿死，良心上总有点说不过去。于是阿卡张开翅膀，急速飞向峡谷里的小湖。过了不一会儿，他又飞回了鹰巢，嘴里叼着一条小鲑鱼。当他把小鱼放在雏鹰面前时，雏鹰却恼怒极致。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
0: 他说着，把鱼往旁边一推，伸脖子用嘴去啄阿卡。
1: 去给我搞一只雷鸟或者是驴鼠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生气地说，
2: 如果要我给你弄吃的，就得我弄到什么你吃什么，不要挑三拣四。你的父亲母亲都死了，没有人再来照顾你了，如果你不吃，那就躺在这里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便飞走了，过了很久才飞回来，雏鹰已经把鱼吃掉了。从此阿卡承担了一项繁重的劳动，那对老鹰再也没有露面，他不得不独自为雏鹰寻找他所需要的食物。小雏鹰高尔果一天天长大，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是他的亲生母亲。阿卡也很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尽力给他良好的教育，帮助他克服野性和傲慢。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卡又教高尔果张开他的小翅膀飞到谷底。高尔果在底下的峡谷里和那些小雁一起度过了夏天，并且成了他们的好伙伴。他把自己也当作小雁看待，尽力照顾他们的方式和生活。当小雁到湖里去游泳时，他也跟着去，可是他差点被淹死。他一直学不会游泳，为此感到特别的羞愧，常常到阿卡那里去抱怨，
1: 我为什么不能像大雁一样会游泳呢？
0: 阿卡安慰他说，你不要为此感到伤心，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鸟的。秋天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古尔也跟随大雁群走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空中飞满了要到南方去的各种鸟。当看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出现了一只老鹰时，立即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总是叫高尔果老鹰，高尔果非常生气。当他听到地面上的鸡群也冲他大叫老鹰的时候，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俯冲下去抓住一只小鸡，一边啄一边喊，
1: 我不是老鹰，不是老鹰，我是大雁，大雁。
0: 阿卡见了非常生气，
2: 你干什么？
0: 他吼道，同时用嘴去啄它。
2: 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小鸡啄死？你真不知羞耻。
0: 老鹰没有进行反抗，而是任凭阿卡训斥。可他听到周围那些鸟的嘲笑声，便回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阿卡，用力扇动着翅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他飞得很高很高，很快就不见了。三天之后，高尔果又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只鹰，我一定要像鹰那样生活，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我是绝不会来袭击你们的。
0: 阿卡听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高尔果听了难过极了，独自离开了雁群。从此以后，高尔果像所有的江洋大盗一样，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他经常情绪低落， 不时怀念起那段把自己当

做燕与快乐的小燕亲昵玩耍的时光。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他还曾经帮助过尼尔斯回归雁群。他们常常说，他除了他的养母阿卡外，谁也不怕。他们还常说，他还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和尼尔斯相遇。有一天，高尔果被猎人捕获，卖到了斯康森。人们把他和另外两只老鹰关在一个用钢筋和钢丝做成的笼子里。人们往笼子里移进几棵树，堆起一个很大的石堆，使老鹰感到跟生活在家里一样。尽管如此，老鹰们还是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整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他们那美丽黑色的羽毛变得散乱而毫无光泽，他们的眼睛绝望地凝视着远方，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高尔果刚进来的时候很清醒，很活跃，但是很快他也像其他老鹰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一天早晨，当高尔果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的时候，他听见地面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是那样的无精打采，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1: 叫我的是谁啊？
0: 他问道。
1: 怎么，高尔果，你不认识我啦？我是经常和大雁们在一起四处飞行的尼尔斯呀。
2: 啊，是不是阿卡也被关起来了？
0: 高尔果立刻睁大了眼睛问道。
1: 没有，阿卡、白熊鹅和整个雁群这个时候肯定在北方的拉普兰了。我记得你那次是你把我背回了大雁群，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呢？
0: 高尔果几乎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1: 不要打搅我，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2: 你必须活动活动你的身子，看看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很快就像别的鹰一样可怜悲惨。
1: 那我又能飞到哪儿去呢？
0: 高尔果说。当夜幕降临，所有的老鹰都已经熟睡的时候，照着他们的笼子顶部的钢丝网上发出轻微的错东西的声音，高尔果醒来了。
2: 是谁？谁在那里？是谁在上面走动？
3: 是我，尼尔斯，我坐在这里错钢丝，好让你飞走。
1: 我是一只大鸟啊，尼尔斯，他懒懒地说，你要错断多少钢筋才能让我飞出去啊？你最好还是不要错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3: 你睡你的觉，不要管我的事儿。即使我今天夜里干不完，明天夜里干不完，但是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你解救出来，要不你在这里会被毁掉的。
0: 高尔果又昏睡过去了，但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许多根钢丝已经被错断了。这一天他再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精打采了，他张开翅膀，舒展着僵硬的关节。又过了几天，尼尔斯一早就把老鹰叫醒了。
2: 高尔果，现在试试看。
0: 鹰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尼尔斯果然已经错断了很多根钢丝，钢丝网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高尔果活动了几下翅膀朝洞口飞去，失败了几次跌回笼底，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飞了出去。他张开矫健的翅膀，高傲地飞上了天空。尼尔斯真的为他高兴，同时又满脸愁容地望着他离去。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把他也救出去啊！正当他坐在那里浮想联翩的时候，那只鹰却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落在笼子顶上尼尔斯的身边。
1: 我刚刚是想试试我的翅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飞行，
0: 高尔果说。
1: 你不至于以为我会把你留在这儿让你继续受囚禁吧？来吧，骑到我背上来，我要把你送回到阿卡那里。
2: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答应老爷爷留在这里直到我被释放。
1: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首先，他们是违背你的意愿强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其次，他们又强迫你做出留在这里的许诺，你完全应该明白
0: 对于这样的诺言根本没有必要去遵守。
1: 是的，尽管我是被迫的，但我还是要遵守诺言。谢谢你的好意，只是你帮不了我的忙。
0: 我帮不了你的忙吗？那就等着瞧吧。转眼间，高尔果就用他的大爪子抓起涅尔斯，直冲云霄，消失在飞向北方的路途中。原来老鹰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他抓来，他要带涅尔斯去找克莱门特，请求他放了涅尔斯，然后带他回到雁群。于是高尔果抓着涅尔斯向北方飞去，找到了克莱门特的老家。高尔果和涅尔斯到达克莱门特老家的时候，克莱门特正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给小孩子们讲自己在公园工作时的故事，讲那里的动物，讲他从打鱼的人手里买来的小人儿。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有人细心地问道，他后来把那个小人弄到哪里去了。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那个诺言也无效。高尔果和涅尔斯躲在树上听了这席话，涅尔斯如释负重，高尔果转过身来带着涅尔斯飞向了天空。

0: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琴，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坤。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3峡400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2: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1: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禅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2: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1: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0: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他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1: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静歇。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利季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利季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利季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利季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0: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5: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3: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

0: 他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欢迎您收听参与。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播出过程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解身心健康，幸福生活。

0: 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一提到脂肪，很多人立马就摇头，仿佛它是肥胖与慢性病的帮凶，丝毫不敢多吃。实际上呢，我们日常饮食中常常忽略了真正的好脂肪。适当增加优质脂肪的摄入，不仅不会提升肥胖的风险，还能延缓机体衰老，减轻炎症反应，保护心脑血管，预防癌症发生。2025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在国际期刊《老龄化》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饮食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像坚果、深海鱼等，减少饱和脂肪，它能够改善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研究纳入2000多人，通过研究不同脂肪对衰老速度影响，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规则：坏脂肪加速衰老，饱和脂肪像肥肉、黄油、棕榈油等吃的过多，身体衰老速度是明显增加，而且与更高的早死风险是相关的。好脂肪是延缓衰老，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Omega-3 来自深海鱼、亚麻籽和坚果等，能够显著的减缓身体衰老，对心脏和大脑也更好。最关键的是啊，只要提高饮食中好脂肪比例，同时呢减少坏脂肪，每调整一个单位相当于年轻 1.05 岁。那除了延缓衰老，优质脂肪还有五大好处啊，也在节目中分享大家。首先就是降低身体炎症。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指出，脂肪摄入量一般呢不超过总能量的30%。一选择呢，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内环境。不饱和脂肪酸可降低机体炎症水平，降低肥胖和肿瘤的风险，预防多种癌症。2024年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和 Omega-6 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 Omega-6 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 Omega-3 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三就是预防心血管疾病。2020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期刊上的文章显示，如果食物里缺乏或者是吃了某些营养素，可能会影响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吃的不够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可能呢比少吃饱和脂肪酸还重要。有研究显示，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饱和脂肪酸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就是保护大脑健康。2024年上海交通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发表的研究显示，饮食中比较高水平的 Omega-6 脂肪酸呢，可以促进大脑健康，而饮食中 Omega-6 水平较低，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增加 30%， 那帕金森病风险会增加 42%， 还会导致大脑萎缩以及白质受损。第五就是强壮骨骼健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学科的带头人孙建琴就说，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的摄入和骨骼肌的功能是有很强相关性的，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从而对肌肉蛋白合成产生促进作用，并可以延缓老年人肌肉蛋白合成的抵抗现象，对提高肌肉力量和改善躯体功能是有正向作用的。优质脂肪藏在七种食物中哈，大家也是赶紧哈安排到你的餐桌上吧。第一就是鱼，尤其是多脂鱼，像三文鱼、金枪鱼、鳟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这种健康脂肪有助于血管、心脏的健康，同时呢是维持大脑功能，每周最好吃2次以上，每次100克。第二，牛油果啊，它里面含有的健康脂肪是有助于心脏健康的，有助于缓解骨关节炎的症状。另外，牛油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还有助于机体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第三是种子，南瓜籽、葵瓜籽芝麻、亚麻籽都是常吃的种子类食物，它们含的健康脂肪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的。橄榄油中富含健康脂肪，拌沙拉或拌凉菜的时候加点橄榄油，美味又健康。但需要注意橄榄油也是油，需要计量每次烹饪中油的用量。第五就是坚果， 核桃、开心果、榛子这样的坚果是有利于心脏健康的，但不要因为其含的脂肪健康就想过量吃啊，每次一小把就行。第六就是鸡蛋，鸡蛋富含蛋白质，而且其中的脂肪也相对健康，对于多数人来讲，每天一个鸡蛋是有助于健康。第七就是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豆类含有 Omega 3等健康脂肪，是有助于身体和精神健康的。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不快乐

0: 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个栏目呢，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支持的，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冰城经济公众微信号啊，来跟我们呢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呢，来说一说啊，那些用不上学威胁你的孩子，他心里到底在怕什么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场景：妈，你再管我写作业，我就不上学了。晚上10点，王女士站在儿子房门口，手里端着是切好水果。听这句冰冷的话呀，就觉得全身力气都被抽走了。他看着眼前这个14岁的少年，3个月前还是趴在他膝盖上撒娇的孩子，如今却像个竖起尖刺的刺猬。书桌上摊的只写了2行字的数学卷子，手机屏幕在黑暗里发出幽暗的光。妈妈只是，她真的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真的发不出声音。你只是什么？只是又来监视我，只是又来催我学习。儿子冷笑一声，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哎呀，那关上的房门成了横在他们母子之间最后的墙。这样的夜晚呢，正在多少个家庭里无声上演呢？那个曾经黏着你讲故事的孩子，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用放弃学习来刺痛你的陌生人呢？李女士的儿子上初2的时候，每天打着查资料啊这样的旗号来要手机，一查呢就是1个小时。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忍无可忍，到了房间里冲进去，儿子却理直气壮：“你凭什么干涉我？行，你没收是吧？那我以后不学了。”接下来的5天，李女士度日如年，儿子却乐在其中，玩手机、刷视频，仿佛摆脱了牢笼。第5天晚上啊，她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你到底要放纵到什么时候？”儿子头也不抬地说：“这样挺好的，实话跟你说，我不想去上学了。”这句话像盆冰水呀，把妈妈最后一点底气也浇灭。从那天起，她再也不敢催作业，不敢提醒少看手机，每天看着儿子的脸色，也是小心翼翼地开口。为什么我们的爱和付出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对抗？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啊，外婆喂牛的智慧。她从不把草料直接倒进草里，而是捆成一束悬在梁上。牛是需要伸长脖子垫着脚尖才能够着的，反而吃得特别香。外婆说，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啊，谁都不会珍惜。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总是想着把最好的直接送到孩子嘴边，却忘了只有经过努力获得的，人才会真正的放在心上。所以今天节目呢，也是把心理咨询师哈他的工作经验跟大家分享。有个初中生在视频里坦言，有时候我本来啊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这时候爸爸妈妈突然进来就催促赶紧学习，他瞬间一点心情都没了。如果接下来他好好学了，就算自己努力，哎，还是父母逼着的呀。这话也破了多少青春期孩子的心声，他们反抗的从来不是学习本身，而是那种被操控的感觉。有另一个女孩哈，理直气壮地向她妈妈索要新款手机，说我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太丢脸了。这不仅仅是虚荣，更是他们在同龄人中寻找认同的方式，那个微妙的自卑感在作祟。如果我没有，是不是就低人一等？而那个用不上学了威胁父母的孩子啊，内心深处其实是害怕，害怕无论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期望，害怕自己除了分数之外一文不值，害怕在成长的迷雾里独自前行。每个叛逆的孩子都是受伤的求助者，他们的每一次对抗啊，都是在试探，如果我所卸下所有伪装，你们还爱我吗？那我们来看看啊，生活的转机发生在林女士学会敢管之后。当儿子再次因为粥太烫脱口而出，哎，他妈的太烫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默默忍受，而是平静地说，如果你以后的孩子这样对你说话，你会是什么感受？那天晚上，他在儿子房门口发现了一张纸条，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另一个妈妈在女儿抱怨数学题太难的时候，不再训斥别人行你怎么就不行，而是坐下来和她一起分析是不是基础不牢，我们要不要找一个老师补补这块。周末孩子自己呢记好了补课时间，主动提醒妈妈送她去。最
最妙的转变发生在放手之后。一个爸爸停止每天催促，周二和孩子约定，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打球、玩手机、写作业，你自己安排，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都在。起初儿子确实搞得一团糟啊，但他们每周一起复盘，找出问题。两个月之后，那个厌学叛逆的儿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懂得规则、时间、尊重父母的少年。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强按牛头喝水，而是引导他自己找清泉。那个执着于要新款手机的女孩呢，其实啊是被埋没的小作家，她的作文呢常被老师当范文念，但妈妈总觉得光作文好有什么用啊，理化啊、数都好才是关键。直到有一天，妈妈在女儿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写满小说构思的笔记本，她第一次意识到女儿不是在盲目攀比，她只是需要被看见。第二天呢，妈妈就买回女儿心心念念的中国通史，并在亲友面前夸她的文笔。女儿眼眶发红啊，说妈，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人总是这样啊，在值得的地方投入多了，在虚无的地方就浪费的少。女儿开始把周末用在阅读和写作上，不再纠缠于最新的手机型号了。每个孩子呢，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我们不能要求玫瑰长成松树的样子，帮他们呢在枫树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或许呢才是对抗青春期迷茫最好的解药。如果你也站在那扇紧闭的房门外，听到里面传来游戏音效，手心出汗却不敢敲门，也请记住啊，青春期不是一场需要打赢的战争，而是一条需要共同度过的河流。所以今天开始建议，可以试着放下所有的大道理，真诚地和孩子说一句，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或者呢，在他玩游戏的时候搬把椅子坐在旁边，这个看起来挺有意思，你能教教我吗？当我们从监工变成同行啊，从对手变成战友，那扇紧闭的门，心门总会为爱他们的人留一条缝。那个曾经说不学了的少年，后来在作文里写，妈妈，其实我不是真的想放弃，是害怕让你们失望，谢谢你没有放弃那个不可理喻的我。另一个女孩在妈妈改变之后悄悄说啊，以前觉得你是我的敌人，现在觉得你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所有的叛逆终将在理解中融化，所有的对抗都会在陪伴中和解，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我们相信，那个用尖刺对着我们的孩子，内心依然住着需要我们拥抱的少年。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育儿方法，能把孩子培养成如你所想、如你所愿的孩子，你是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试试呢？1924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大师，在一本经典的著作中写道，给我一沓健全的婴儿和能够用于培养他们的特殊环境，我就能保证把随机选出的任何一名婴儿训练成任何类型的特殊人物，包括医生、律师、艺术家和商界领袖或者乞丐小偷，而无需考虑他们的天赋、爱好、倾向、能力、职业和种族。这样的话听起来非常诱人，有很多美国的爸爸妈妈开始追随他的方法，他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华生。约翰华生无疑是历史上对自己的教育理念最有信心的心理学家。他呢，在心理学学术上的成就是非常耀眼的。1915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 APA 主席，由他的行为主义的理念衍生出了不少曾经风靡美国一时的育儿方法。中国的育儿机构也曾经宣传普及，大家可能也听过哭声免疫法、完整睡眠训练法等等。1928年，约翰华生在他出版的《婴儿和儿童的心理学关怀》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以行为主义为根基儿童养育体系，把孩子们当作可以被机械训练的对象，用各种方法尽量避免孩子对家长有太多依赖，更加独立自主，让家长更省心、更轻松。华生认为，孩子需要尊重，但是不需要更多的感情交流。孩子可以被训练、被培养，并且呢，可以通过行为互动来矫正。

正他们的行为，最终达到孩子们可以避免依赖父母的目的。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在自己的生活中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育儿理念之后，最终培养出了三个患抑郁症的子女。其中最严重的，他和前妻所生的大儿子雷娜，成年之后屡次尝试自杀，情感极其匮乏。后来雷娜摒弃了父亲的行为主义，转而在精神分析领域学习探索，尝试着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惜啊，那个时间还没有积极心理学的萌芽，他呢在精神分析之后依然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痛苦，最终30多岁的时候自杀成功，成为行为主义育儿法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根据文献记载，雷娜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追溯了从前的自己，从童年到婴儿，我发现我成长的过程是冰冷的、机械的，缺少正常人的生活的色彩，这或许是我人生痛苦的源头。我的父亲在教育中剥夺了我和我兄弟姐妹的所有感情基础，或许他没有意识到吧。华生的二女儿和最小的儿子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女儿抑郁长期酗酒，多次自杀未果，小儿子也由于情商过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需要依靠华生的救济过生活。华生的教育理念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认为一个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而养育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期望，在这张白纸上写出自己期望的内容，用机械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摒除亲子之间的情感因素，能够快速地塑造孩子的行为模式，可以培养他成为一个能够符合教育者期望的大人。然而这样的育儿方法会对一个孩子人格的形成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现在很多人的教育理念中依然保留着行为主义的影子。自恋型的父母往往会认为世界都是围绕自己转的，认为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期望培养出任何孩子，他们会不断地要求孩子成为自己期望的样子，他们总是喜欢对孩子说，我对你的要求都是为你好。可是对子女来说，这些要求都让他们与真实的自己拉开了距离，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近期啊，我们看到相应的报道，有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广州哈去自杀。一位女孩在留下的遗书中这样写，我10岁就对死亡充满憧憬，对不起妈妈，生了我这么个怪物会让你很难过，但我确实不适合活在这世上。如此明显的轻生倾向却遭到孩子父母的强烈否认，一个细节显示他们有多么忽略女儿。女儿自杀跟网友说自己要跳海，父母却认为她只是完成一项海上运动而非自杀预告。那以自杀来结束痛苦的孩子，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死并不足以撼动什么，改变什么，甚至连唤醒父母的某些反省觉察都不太可能。那些无法看到并接受孩子真实存在的父母是典型的自恋型父母，对他们而言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恋型父母有什么特征呢？自己永远是对的，孩子永远是错的，把自身没有办法接纳的负能量和负面情绪都投射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去当替罪羊。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感受，无法倾听理解孩子的感受，拒绝接受孩子的真实，一心只期待孩子活出父母想要的样子，把自己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和愿望通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孩子呢当作自我功能的延伸，而非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总之啊，自恋型父母的核心只是有一个，孩子的命都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自恋型父母最爱对孩子说的就是，不是这样的，你错了，你必须听我的，如果没我你什么都不是，你和我一样，我的感受就是你的感受，我最了解你，你心里怎么想我都知道。如果孩子啊自我认知低，容易被暗示，遇到总是和否定自己感受的父母，是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愧疚的。我的感觉被否定，我的感觉和妈妈的不一样，那我的感觉是真实的吗？自恋性父母很常见，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才不至于用爱将孩子捆绑呢？很多亲子问题都是代际传递的，自恋型父母啊也是如此。自恋型父母本来很可能也是自恋型的人，虽然呢没有一定的压抑很多情绪，但他们没有办法关心别人的需求和表达。
一个人只有自己内心丰盈的时候，才不会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投射到

0: 别人身上，也更能够看到真实的对方。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关心孩子的想什么，那需要问问自己，我是否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投射到他身上呢？用大白话说啊，就是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安抚我自己？你试问一下，如果你曾被他人充分的尊重过，是不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又是怎样的感觉呢？这种自我对话啊，既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呢邀请信得过的朋友或亲人玩角色扮演。在一问一答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内心那些未曾被满足的需求以及因此产生的创伤。心理学认为啊，看见即疗愈，正视自己的需求，然后积极疗愈，慢慢的呢就能够得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要允许孩子表达真实的自己。自恋型的父母下意识里忽视孩子的需求，不允许他们做自己。很小的孩子没有独立生存能力，会下意识地压抑自己的需求，迎合我们。然而呢，他们却因此变得越来越不自信，没有安全感。所以在我们一边疗愈的时候，一边要帮助孩子建立自我保护系统，那就是允许并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需求。具体来说，可以这么跟他们说，孩子，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想要的，可以直接告诉我。虽然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你们发脾气，但你们要知道那是我的错，不是你们的错。我也一直在练习控制自己的脾气。你们只需要将自己的需求如实地告诉我就行，我一定会放在心上。同时鼓励孩子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一个人啊，了解越深，我们才越可能将他当成一个独立活生生的人，才可能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的诉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孩子就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以为自己很了解孩子，而且觉得他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清楚。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们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并在实践中让他们明白，相对于取得什么成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更重要。当我们能够允许孩子自由探索他喜好并积极支持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看到孩子。正如尼采所说啊，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不是你子女的前传，也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只有父母和孩子各司其职时，个体才能够得到滋养，成长呢为更加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点播，来关注啊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谈的就是社交中最令人反感的行为哈，可能很多人做过哎。在生活中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呢从不明显的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的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是你的。还有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你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啥不好？还有刻板印象，他会说你们当老师啊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再有阴阳怪气儿，还是你这种外地人好啊，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个大房子，真羡慕啊。其实啊，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很大。从心理学视角的看法，社交微攻击指的就是

不明显但包含着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或行为。社交微攻击啊，可能是个体故意而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遭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舒适，但又担心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聊如何应对隐蔽的社交微攻击。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总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就像东野圭吾在《恶意》这本书中写，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平庸，没有天分，碌碌无为，于是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首先先了解社会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的、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啊，使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呢，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比如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堂姐琳琳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社交微攻击。有一次啊，这个琳琳到超市买东西，轮到她买单的时候，收银员的动作突然变得特别慢，还以打印机啊、卡纸为理由来拖延时间。她是急着要去上课的，就跟收银员说东西不要了。听到她这么说，收银员笑了笑，你赶紧上课去吧，你们亚洲人就是喜欢迟到。那时啊，琳琳并没把收银员的话放在心上，而几天之后想起来才发现其中包含着歧视，内心感到挺膈应。第二就是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具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隐藏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的嫉妒、报复或自我陶醉等动机。比如说之前上大学啊，有一位舍友 A 和舍友 B 在竞争优秀奖学金，最终舍友 A 获奖了。舍友 B 落选，在寝室里大声撺的舍友 A 请客，说 A 呀、拿了那么多钱必须出点血。这舍友 A 也很自然的就答应点头了。于是我们提议去性价比比较高的食堂吃饭，但是舍友 B 呢还是不同意，坚持要让 A 吃顿大餐，还说你成绩那么好，人要大方一点，这样才更优秀，对吧？最终这 A 无奈的笑着答应了，结果那餐饭呢花去了他奖学金的一大半。再看啊，第三种，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的时候会针对特定的个体和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人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和个人动机，导致他们在社交中展现出微攻击的行为。比如有一个朋友，他的前男友背叛了他，他心里留下心理创伤。由于前男友是卷发，于是他从此对有卷发的男生没有半点好感，甚至遇到卷发的男生就冷嘲热讽一番，认为他们就是渣男。第四个，无时无刻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地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为难，而是会频繁地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如哈，一位朋友他说他自己读大学的时候身材微胖，经常感觉到某些同学对他有隐秘的敌意，会开玩笑来贬损或者是嘲笑自己。比如新穿着裙子，他会说哎，我觉得裤子能够遮掉你这大象腿的缺点，你以后还是省点钱少买裙子吧。但当时他想反驳，他又假装听不见，继续和其他人聊天。这个同学对自己的态度啊，从大一保持到大二，直到他勇敢地和他挑明表达自己不满，他才收敛。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就有一点快感。于是呢，他们处处的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的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把它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有些恶意为什么这么隐蔽啊？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容易被人觉察的细微的歧视行为。

体在成长过程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一些刻板印象的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也就是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呢，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有三观和兴趣，而这种同质化呀，使得大家越难以理解他人。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防御，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们啊，在面对与自己不同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时，产生一种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安，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的、难以觉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感，这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帮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提高自己的自尊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的社会和跨文化的交流，还有可能呢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第三个就是群体标签效应。社交微攻击还有一种哈，就是对某些文化呀、种族啊，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和偏见，这种看法和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中表达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而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啊，都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那简单说说如何应对哈。首先，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回应恶意也不要沉默。你可以表达，确实是我做的，我觉得你这么说很不尊重人，然后把问题抛到对方身上，我很好奇你平时都是这样没礼貌吗？第三就是寻求支持，不要让自己呢孤立无援。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方面呢能给大家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聊一位最近比较低调的网红名人，他是手工耿，本名耿帅。我和我的朋友们呢，都特别喜欢看他的视频，因为能够培养动手的意识，激发无穷的创意。咱们就来一起看看手工耿耿帅的个人成长经历啊。1988年7月22号，耿帅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乡杨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也可以说他们是个焊工世家。因为他父亲耿文军和爷爷都是电焊工出身，他父亲曾在杨村镇开过一个小电焊摊儿。另外呢，家里还有六亩耕地，耿帅还有一个比他小3岁的弟弟，名叫耿达，他们的母亲名叫李玉华，是一位严母。1996年前后，上2年级的耿帅呀，特别喜欢画画，当时的长大以后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画家。耿帅他们村呢，就在拒马河的南岸，所以小时候他经常去河里洗澡。1997年9岁的耿帅还养过一只中华田园犬。16岁以后的2013年，25岁的耿帅曾回忆起这只狗狗啊，他写道，记得9岁那年我养过一只中华田园犬，妈给我煮鸡蛋，我吃蛋清，给它吃蛋黄，放假带它出去河边玩，回来的时候怕他累，扛着他回来，后来因为倒肠死了，难过了一个星期，现在啊，再也找不回那种感情了。耿帅小时候就爱拆东西，他父母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手表之类的物件，他都拿来拆开看看，结果还曾被妈妈追出家门，追打到地里挨顿打。2001年左右，13岁的耿帅升入初中，当时在家里的劝导下，他的理想已经变成了赚钱。农村的人们对于一个人有出去、有出息、有好工作的直观印象，往往就是坐办公室。

因此耿帅的父母希望他好好学习，长大考一所好大学，毕业以后啊也能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好工作。可惜呢，事与愿违。2004年16岁的耿帅初中毕业，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他没有考上高中，于是这个16岁的少年直接步入社会，像许多农村孩子那样开始讨生活。在耿帅母亲眼里，一路在工地打工，未来能做个包工头也算是出人头地了。2004年16岁的耿帅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在汽修厂做学徒工，工资只有10元一天，管吃管住。但因为他个子高，一顿要吃2个饼，汽修厂的老板却不愿给他吃。后来是耿帅母亲发现这件事儿，心疼儿子，于是让他换了个工作，去修墙。但那个工作更危险，而且呢，刚干活的耿帅10个手指头啊都磨出了血泡。所有不好好学习早早步入社会干苦力的人，可能啊都得经过这一遭。为了寻找出路，年轻的耿帅还曾信过一个小广告，说是教授硬气功，可以手劈砖，3个月呢教会他打飞镖，百发百中。结果去了发现上当受骗了。从那以后，耿帅也开始跟着父亲出门打工。他们去过北京，去过甘肃。耿帅在工地搬过砖，扛过水泥，做过服务员，管道焊接，壁挂炉安装，修过水管等。耿帅的父辈给他的教诲是九字真言：少说话，不惹事，多干活。2008年10月15号，20岁的耿帅曾在老杨家村注册一家名为定兴县帅达通讯店的个体工商户，当时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0元。帅达也就是他和弟弟的名字合并而成。他们开店卖过手机数码产品，但别人卖手机赚钱，他却是亏钱。耿帅的这家个体工商户在2012年8月5号被吊销执照。2010年22岁的耿帅结婚成家，也是2012年24岁的耿帅开始玩微博。他当时注册的网名叫闲扯哩根楞啊，叫做闲扯哩根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哩根楞是什么意思哈？这个词呢原本是京剧里的拟声词，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但后来呢在北方的方言里演变成了敷衍了事，说骗人的漂亮话，油嘴滑舌，花言巧语的意思。所以耿帅注册这个网名大概也就是闲着发慌，闲扯淡的意思。在耿帅早期的微博内容里也能体会到他打工的辛苦和不易，那种迷茫和绝望跃然纸上。2012年10月26号耿帅在微博上写道：上螺丝用力过大，扳手脱手，把门牙打掉一截去。天妒帅哥，晴天霹雳呀，毁了容了。是的，卖苦力其实就是这么艰难。2012年12月27号，耿帅又写道：天不动则我不动，天欲动我先动，动因不动，动则不动，命。后来耿帅解释说，自己当时打工带去的被子不够长，盖不住全身，工地上呢又没有暖气，寒冬腊月的就会很冷。2013年1月12号和2月16号耿帅在网上感慨地说，现在才了然自己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2013年3月农历正月，耿帅已经来到北京继续打工生涯。他曾多次在微博中吐槽同寝室的人打鼾导致他无法睡眠。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薪水是每个月900元。2013年3月13号耿帅在微博中写道：心里好难过，感觉自己很没用，实际上我也真的很没用。不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让成名前的手工耿这么难过，以至于他曾经彻底的否定自己。2013年8月10号25岁的耿帅写道：马上就要而立之年了，还能改变人生吗？2013年10月18号耿帅又在网上叹息，不止一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混成这样。

0: 样了。2013年8月份，耿帅还曾透露过自己去过评书名家单田芳家里做过工程，并拍下了一幅字，然后感慨道，他写的字好深奥，小字基本都不认得。2013年9月6号，耿帅写了一段话，也可能是根据他帮别人安装壁挂炉的经历稍微夸张了一下。他写道，他们是公司老总、 IT 精英、矿场老板，身价过亿，坐拥上千万的住宅，手下成百上千，但是和我接触不过短短的时间，都会被我的逆天神迹而折服，甘愿拜我为师，心中有什么疑问和请求，无一不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师傅。师傅，您喝点水，师傅，您抽根烟，师傅，这壁挂炉是原装进口的吗？师傅啊，这暖气什么时候能装好？2013年9月14号，耿帅又写道，为什么我老想着做武器？当时呢，他晒出的是一把金属制作的板斧，看来他已经就有了做手工作品的冲动了。这个时候虽然读书不多，但耿帅内心也是非常善良并且有原则的。比如他在2013年10月2号就写道，如果好人没有好报，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好人？因为我们坚持一件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效果，而是这件事是对的。不过呢，6天以后他又在网上更新说，现实中啊，抬头尽是无奈。可以看出，成名前的手工耿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过着略显无奈的日子，为生活而奔波着。此后的3年0.9个月，耿帅在微博上一直处于静默状态。2017年，已经29岁的耿帅马上要到而立之年了。他虽然一直没有当上包工头，但也在努力撑起这个家来。这一年，他弟弟耿达结婚，他把自己打工攒下的积蓄给弟弟买了一辆8万元的汽车。年初，他的爷爷因病住院，父亲身体也不好，于是他上半年在农村老家照顾家人。在外打工漂泊了10几年，耿帅也厌倦了大城市的喧嚣。他曾描述北漂的体验，在北京看着那些繁华的街道、美丽的景色，感觉不属于我，也没有自己的亲人。也是在2017年前后，耿帅的朋友对他说，网上有人用废铁焊接成枪械形状的装饰品，要价2000多元，要不要你也试试？当时啊，耿帅的日工资也才150-160，而他看到别人的作品并不难，自己花几天也能做出来，便心动了。无论是身心的疲惫，还是短视频历史机遇的出现，所有让他留在村里独自创业的因素都凑齐了。于是呢，耿帅对家人说自己不去北京打工了，他在快手平台注册账号，起名为手工耿。最反对耿帅做手工耿的人是他的母亲李玉华，他认为自己儿子这么大个人了，还摆弄这些乱七八糟的，头发也不理，让自己在村里人面前很没面子，日子过不好，连亲爹亲妈都烦，这是耿帅母亲的肺腑之言，至少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急切感受。耿帅为了能说服母亲，还先给他做了件工艺品，一个不锈钢的钱包，结果初代手工耿换来亲妈最犀利的吐槽，他妈说，我是觉得不是说没用，是真没用。2017年上半年，手工耿并不成功，他曾做了100个不锈钢钱包，网上只有人点赞却没有销量，当时想送网友一个都没送出去。手头没钱的耿帅甚至又一度跟朋友去北京打过工，只不过后来又回到了村里继续创业。年近30的壮小伙整天闷在家里，不出去打工赚钱，这件事儿在农村可是会引起闲话的，但手工耿并不在意。2017年6月5号，手工耿的第一个无用发明出现， 他在快手平台发布了一个关于钢铁蚂蚁的短视频，结果大获成功，几天里就获得了数十万次的播放。随着手工梗的持续更新，在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数就涨到近100万。29岁的手工梗也终于迎来了逆袭的曝光。2018年5月26号，手工梗获得了快手官方公众号的推荐。2018年9月，手工梗凭借脑瓜崩神器的发明登上热搜榜，让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同年9月末，30岁的手工梗正式入驻 B 站，此后一年内，他 B 站的粉丝量就突破了100万。也是在2018年9月，中秋节期间，手工梗来到北京朝阳大悦城参加快手举办的乡村市集。这是他从打工仔变身为网络红人之后再次来到北京，仅时隔一年，身份的转变之大，估计自己也没有想到。30岁的手工梗终于再也不用迷茫了，他依靠短视频和直播改善了家庭条件，也获得了母亲和村里人的认可。2018年10月4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手工梗进行了报道，并在文中称手工梗是中国无用的爱迪生。实际上，手工梗后来获得了很多的绰号，比如刑部尚书、当代达文西、保定爱迪生、手工版的樊少皇、发明界的泥石流、汉武大帝等等。而他做的许多创意产品也因为无用而被称为无用良品，销量惨淡。手工梗说，每次自己看视频都在想怎么更有趣儿，文案怎么搞更搞笑一些。他的视频也的确很有喜剧色彩，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在手工梗许多搞笑的不实用的创意产品背后，也隐藏着他曾经艰难的过往。比如说，手工梗发明的地震应急吃面神器，主打即便地震波传来时，也可以稳稳地吃好人生的最后一口面。实际上，这灵感源自以前他打工时在卡车里吃泡面容易颠到碗外的经历。再比如，他发明的一个可以穿在脚上的小板凳，专门为长期蹲着干活贴瓷砖的师傅们开发的，工作累了可以借势坐在这个小板凳上休息，减少对膝盖和腿的压力。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打工经历，他肯定也不会对那种工作的辛苦更有深的体会。2018年10月28号，手工梗创办了保定闲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就是他的老杨家村。耿帅本人持股99%，他的弟弟耿达持股1%。2019年4月，手工梗受邀成为腾讯新手游的首席道具官。2019年5月，手工梗还参加了 SOHO 中国创始人潘石屹的木头坊，并一起制作木工。2019年7月，31岁的手工梗曾登上央视讲述栏目的《我奋斗我幸福》专题节目。2019年，手工梗还受邀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日本综艺节目《交给蓝吧》等节目的录制。截至2019年11月，手工梗的快手粉丝超过360万，另外在抖音平台也有近240万的粉丝。同月，手工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无用的，我给他们定义为有趣，或者说有新意。我不喜欢做一些平凡的东西，我想改变一点枯燥的生活，让生活起一点小小的波澜。”2019年，31岁的手工梗还获得了 B 站百大 UP 主称号。此后，2022年和2023年，手工梗也曾连续2年获得 B 站百大 UP 主称号。2019年12月30号，手工梗注册了上海匠闲文化传播工作室，投资人就是他本人，实缴资本50万元。成名后的手工梗赚的钱也更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了。他甚至花钱雇佣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每人每天200，帮他一起做产品创作。2020年5月10号，母亲节，手工梗送给母亲一把不锈钢的扫把。他对妈妈说：“如果我再不听话，你就用这个打我。”妈妈感动地回答说：“我怎么舍得呢？” 2020年10月，在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其中一节《天上掉下个 UFO》中，黄渤饰演的黄大宝这一角色的原型就是手工梗。黄渤曾亲自去过河北保定定兴杨村拜访了手工梗，体验了手工梗的创意产品。2020年10月18号晚，第九届菠萝科学奖颁奖，32岁的手工梗获得了发明奖。2021年4月，手工梗曾受邀车展，参加上海车展，并展出了自己的发明——一辆新势力香皂车。2021年年末，33岁的手工梗又发明了一款三合一的钢琴烤串车，再次引发大量的关注。2022年5月，手工梗获得了一笔大订单，石家庄一家加油站的老板向手工梗订购6台他发明的加油打气机器人。2022年9月21号，手工梗注销了他个人独资的上海匠贤文化传播工作室。2022年12月，34岁的手工梗的发明获得周星驰的点赞。当时周星驰在网上说自己冲浪时啊跳得很低，问网友有没有跳得更高的方法。手工梗专门为星爷定制了一款香神冲浪板，周星驰看后为手工梗点赞，并称手工梗为达文西个仔，意为达文西之子。2023年2月，手工梗还曾出演了腾讯视频出品的刑侦微短剧《非常警示》，他在剧中扮演的就是自己。2023年10月9号，央视12套道德观察栏目中也报道了手工梗的故事，题名为《卖不出去的发明》。2024年5月21号起，手工梗的短视频暂停更新长达5个月，而此时他在各平台的粉丝量总和已经超过了2000万。2024年6月，手工梗接受了新人物的采访，他说自己并不带货，平时一个月接一条广告已经是自己的极限了。他说，我的知识、格局和内心还没有能支撑到那么大的财富。2024年10月21号，36岁的手工梗发布消息回应称，我其实没有退网，这段时间呢做了一些东西，只是感觉不太好就没有再发视频，更不是因为赚的太多才不更的，大家不要乱说。现在啊，我去村里超市买东西，老板都不给我抹零了，我会尽快更新的。他还晒出了这些日子里创作的一些作品，有敲木鱼的钓鱼竿，还给北京301医院骨科的一位医生制作了一个妙手治腰的不锈钢锦旗，落款是2024年6月手工梗。从手工梗的回应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还是那么风趣幽默。我们一起期待他的下一个有意思的发明创造吧。如果说呢，何同学和潘天红 team 都在追求视频中的有用，那么刚刚卢阳给大家说的这个手工梗梗帅的故事，他的视频就是在追求产品的无用，当然这个无用是打引号的，这种反差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他们都做出了非常棒的视频，也赢得了大家的喜欢。与北邮毕业的何同学和有留学背景的潘天红不同，只有初中学历的手工梗耿帅，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也印证了那句与其更好不如不同。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手工梗身上看到了一种不争不躁，面对泼天的流量和富贵，虽然他也喜形于色，但也能够克制，对自己呢有清晰的认知，这份恬静淡泊非常让我们佩服。尽管他自称啊自己是一个电焊工，一个手作达人，但我更愿意称他为发明家。最后呢，我们也祝手工梗能够长久地火下去，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快乐。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 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年的6月25号，小罐茶举办品牌成立12周年发布会上，创始人杜国营回顾了公司的发展史，谈及了2019年他们的宣传语“小罐茶大师作”引发的争议，并为此道歉。当时，小罐茶的茶叶曾被质疑到底是不是由广告中的八位大师亲手制作，因为我们看广告中八位大师都在说“小罐茶，我做的茶”。还有人算过呀，如果按照小罐茶销售额20亿元计算，八位制茶大师平均一年需要炒制8万斤茶叶，平均一天至少219斤茶叶，这确实有点离谱。据媒体当时报道，普洱茶大师邹炳良的女儿曾回应，她认为中国人抠字眼儿那是很厉害的，他们与小罐茶是合作项目，大师做并不是指大师亲自做，而是作品的做。他还举例说，一个茅台酒的大师或者是药的大师用的都是这个大师的配方，难道大师每一个药都要自己去冲、自己去煎、自己去制吗？那么对于这个争议呢，杜国营在今年的6月25号的12周年发布会上说，虽然这件事过去5年了，但是这份歉意一直还在我们心中，我现在要特别真诚地向大家说声道歉，当年的大师作如果给您造成了误导，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在视频中呢，他说完还向大家鞠躬致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用1分钟来了解杜国营的个人成长履历和创业故事。在1973年，杜国营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他的父亲西华县一个建材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呢则在乡下务农。杜国营曾透露，自己的父亲是传统的家长作风，每次呢从外面回家咳嗽一下，母亲都不敢说话。他说自己呢也是一个从小被吓大的孩子，因为他的父亲近乎不近人情的严格教育，让他长大后觉得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被解决。杜国营自幼学习很好，总能考第一，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考不好，母亲也会受牵连。小时候的杜国营跟随母亲进城探访父亲准备回家时，他父亲会检查每个包，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拿走厂里任何一颗螺丝钉。上世纪90年代，杜国营考入了河南省西华师范学院，当时呢这是一所中专院校。2005年6月，他已经并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其校址呢就是现在的西华县第二高级中学。1992年，19岁的杜国营从河南省西华师范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中学化学老师，还当了初中班主任，当时的月薪是150元左右，但他并不安分。杜国营还曾想要自报郑州大学本科广告专业，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了。1994年，21岁的杜国营做了一个让他的父亲十分不理解的选择，从铁饭碗辞职。杜国营的理由是当时的收入太低，自己也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离职后的第二份工作是在郑州一家眼镜销售公司站柜台。1995年2月17号，杜国营被公司派驻到天津做销售经理，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骑着自行车销售，月工资350元。1995年7月15号，因为单枪匹马的推销，在人生地不熟的天津拓展业务效果有限，杜国营注意到当时投放电台广告只需要2000元，于是呢他说服了公司老板进行了投放，结果第二天杜国营就签下了2-3万元的订单，远超他过往一个月的成绩。杜国营也凭借这个方法逐渐做到了公司的销冠，直到1996年12月，他每个月能做到298万元的业绩。此时23岁的杜国营也用1年半的时间就赚到了49万元的提成。
据北方网的报道，1996年，杜国营曾被河南新乡英资公司聘为天津地区的总经理。英资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英资贷，一款防止驼背的产品。1997年，杜国营花了5000元买下了天津大学物理系教授袁冰的一款有关背带的专利。这款专利是袁冰在自购英资贷后改良的设计方案。1997年6月，杜国营基于从袁冰那里买来的专利，创办了天津市一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始生产销售贝贝佳保健带。深谙广告营销的杜国营邀请了青春美少女组合为贝贝佳做广告，让产品爆火。1998年，当时34岁的马云还在苦苦的北漂的时候，25岁的杜国营已经带领贝贝佳实现了销售额高达4.5亿元。那一年春节，杜国营事业有成，他回家吃年夜饭时喝多了，曾给父亲跪下说自己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父亲对自己幼时的交流。1998年1月，英资公司在河南郑州起诉了杜国营的公司，认为贝贝佳侵犯了第一代英资贷的专利，索赔1400万元。2000年，杜国营的天津一品科技还曾在天津市起诉英资公司，称其产品侵犯了贝贝佳的产品设计，索赔750万元，双方打起了连环的官司。2000年以后，有些膨胀的杜国营略显盲目地做了饺子内衣、保暖鞋等产品，结果呢，2年折腾下来，不仅赔光了自己的积蓄，还背上了4600万元的债务。2001年到2002年，杜国营也曾彻夜难眠，一度患上了斑秃。他每天24小时开机，目的是为了让债主们随时联系到自己，好证明自己还活着。但是创业失败的杜国营并没有选择公司破产，更没有跑路。2002年，他将公司从北京搬回郑州，带着队伍做医疗器械的代理会销来还账，2年下来只还掉2-300万的债务。此时的杜国营仍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已经开始反思自己过于依赖营销的问题，还懂得了产品质量的重要性。所以呢，他自己总结说，1998年到2003年的大起大落，仍然是自己人生最宝贵的经历，让自己懂得了广告是好产品的放大器，同时也是坏产品的加速器。2003年的春天，30岁还在负债的杜国营终于等来翻身的机会。他看到了同事蒋宇飞在苏州出差时带回来的一款英语学习机，商业意识敏锐的两人觉得英语学习机大有可为，于是呢，筹钱几十万元，找代工厂做了一款英语学习机，起名为好记星。据说呢，好记星这个名字分别来自好易通的好、记忆宝的记和文曲星的星，这三个牌子都是当时主流的学习机品牌。2003年5月28号，杜国营带领好记星产品首先在济南上市。不得不说，杜国营还挺懂山东人的上进心的，一个月后他们就在济南市场实现盈利。同时呢，杜国营还邀请到了外国人大山担任代言人做推广。产品上市当年，好记星的销售额就突破2亿元。

2005年，32岁的杜国营带领好记星已经累计销售32亿元，他也终于还清了债务。那一年，杜国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原来做贝贝家时有一辆宝马，后来即使是把所有的钱亏完了，我窝在郑州也没有把它处理掉。我不甘心，直到前年做起了好记星，我才重新换了一辆。”2006年初，杜国营将贝贝家和好记星一起卖给了国内的电视购物公司相果国际，自己也出任相果国际的副总裁。2007年，杜国营还曾陪伴相果国际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并且在这一年，相果国际收购了好记星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呢，就是中山名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36岁的杜国营从相果国际辞职，再次选择了创业。这一次，他选中了电子办公产品，创办了一人一本，还曾在2009年获得了君联资本、联想等机构的1800万的投资。杜国营此时依然没有放弃名人代言的策略，邀请了影视红星葛优代言。2013年1月。清华同方以近14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杜国营创办的一人一本。据报道，当时持有一人一本46.22056%股份的杜国营，有望从交易中获得共计6.96亿元。这一年，杜国营刚好40岁。从2013年到2015年，杜国营还布局了8848钛金手链项目。这个产品呢，在2015年正式发布。杜国营还邀请了企业家王石代言，王石曾两次登顶8848米的珠峰。2017年8月份，杜国营在8848钛金手机发布会上曾透露，他的产品在2年时间里卖出去了24.8万台。不过，杜国营志不在手机行业，他在2014年就成立了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更是早在2012年就开始遍访全国的茶农和茶商。对于小罐茶，杜国营曾说，以前做的公司以卖出去的居多，这一次呢，他要做30年的事业。2015年10月，杜国营在重庆开出第一家茶叶店，当时用于小罐茶的产品盲测。2016年8月，杜国营的小罐茶旗舰店开业了。2017年，杜国营带领小罐茶实现营收7亿元。2018年，小罐�茶营收突破了20亿元。这一年，杜国营45岁。2019年，杜国营迎来挑战，小罐茶大师做的宣传口号遭到质疑。2020年，杜国营邀请女星童瑶担任公司的首席教育官。2021年，小罐茶在全国开了1200多家店。杜国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自己是在用西医思维做中国茶。2022年，杜国营宣布小罐茶的多品牌发展，并推出年季茶几味和另一款3个新品牌，其中还有一款智能泡茶机。2023年，杜国营50岁，小罐茶又宣布推出小罐茶园品牌。2024年6月，杜国营公开反思小罐茶的宣传策略，并向大家致歉。他表示，小罐茶将不再强调大师做的宣传，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本身的品质提升和服务优化上，同时呢，宣布135项茶专利无偿的向社会公开。杜国营的连续创业体现了他自己的勤奋与聪明。其实从他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国营是非常善于微创新的一个人，能从当时热销的产品中寻找到一些可以升级的创新点，然后迅速的跟进，再辅以广告营销的狂轰滥炸，所谓是大力出奇迹，的确可以产生奇效。杜国营上世纪90年代做销售就能够年薪超过40万元，25岁成为亿万富翁。此后呢，他又大起大落，就是他接受。

的采访非常少啊。其实总的来说呢，他可能也有可能被描述成下一个史玉柱或者是上一个罗永浩级别的人物，其实他也是挺低调的。总的来说呢，这些人的人生都是非常的传奇，同时也非常幸运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其实他的故事对于我们的启发就在于如何抓住时代的机遇，做出顺应时代的产品，是我们应该长期思考的命题。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察经济脉搏，把握投资先机。听众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说到段永平啊，他是一个少见的解题高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他不仅用自己的这套方法让自己赚了100多亿的美金，而且也让很多人拿到了答案。比如说呢，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因为受到他的点拨，人生啊就像开挂了一样。再比如说 OPPO 和 VIVO 手机创始人，因为他的影响也活成了金字塔尖的男人。当我们遇到了难题的时候，去学习借鉴他的方法，也会让我们少走弯路的。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有些人却因为认知错位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就拿我的朋友小强来说吧，在2022年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人告诉他，只要一个人下定决心改变，不到一年便可以变得很强大。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小强呢，其实是不屑一顾的，觉得简直是异想天开，心里想着吹牛也不打草稿。后来呢，随着小强认知的不断提升，尝试做了自媒体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就改变了现状，不仅变强了，而且呢还变富了。所以说，当我们的方法对了，认知提上去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便会迎刃而解。这就是今天财富智慧给您提个醒，遇事呢多看看段永平的解题思路，成功几率就会翻倍。首先，不是自己热爱的事坚决不做。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真正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才会有持续的动力输出，为自己书写。反之，当一个厌恶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浑身无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段永平进入电子行业之前，有两段在国企大厂打工的经历。第一次呢，是在北京，按照当时的待遇，他的工资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却觉得过于安逸了，一眼就能看到头，于是呢便果断的辞职南下广东。第二次呢是在广州，他再次进了一家知名企业，但是工作之后却令他大失所望。他觉得公司文化氛围和市场前景非常暗淡，于是再次选择了离职。第三次呢，他去了小霸王电子公司，这次选择让他改变了一生，他彻底爱上了做产品和创新。一年之后便把小霸王游戏机做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第一。这就是热爱的力量，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很多人不成功的原因，往往不是自己太菜，而是因为选择了一份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丧失了奋斗的动力，所以呢，才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开心快乐的。啊，就像呢，我的朋友小强，他深更半夜在电脑桌前码字，虽然工作了一天也很累，但是他的内心因为有着对文字的热爱，有着对未来的追求，便让他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去勇敢地追求热爱就好了。有时间呢，考虑太多反而是累赘，这就是我们说的停止内耗。我们的那份热爱精神也会让我们过得更好，变得更富。

再一个就是会认账的人才会进步得更快。没有人不出错啊，关键是出错后的解决方式。有的人出了问题是终其一生啊都在责怪别人啊，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时候还会怪怪大环境，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可怜的人。有的人出了问题呢，总会问问自己做得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后者便是强者，段永平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步步高公司研发新产品论证之后呢，便紧急投入生产。在即将打入市场的时候，段永平发现质量存在残缺，如果这个时候把商品投入市场，虽然质量不太过关，但是仍然可以获得收益，如果放弃投入市场，则会面临1亿多元的损失。这个问题对人性、对商业模式、对公司定位都是一次考验。特别是当时的步步高处于创业初期，如果面临巨大损失，将会带来严重的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但是段永平却说，错了就是错了，认账便是，从头再来。步步高从困难和挫折中领悟到的是认账思维，也成为后来称霸全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句话说，千万不要走捷径，如果掉入坑里，就会再也爬不起来。我们在做人做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考验，虽然有时会摔跤，但是只要我们主动去认账，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重新爬起来。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蚕食，蚕食是最顶级的成长。蚕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它的核心在于一点一点毫无知觉地做一件事，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曾经的弱小会变得非常强大。比如说华为进军全球市场的时候，先占领的是非洲市场，然后逐步向东欧、西欧国家推进，这其实就是由边缘到核心的过程。因为越到发达国家，要求便会越高，仗也会越来越难打。这个时候前期打小仗的积累优势便发挥了作用，让对手想不接受都很难。再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我的朋友小强，刚开始的时候对读书写作很犯愁，而且因为是逼着自己改变，内心还会有很强的抵触心理。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采取了蚕食的策略，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读30分钟的书，最起码写300字以上字。后来呢，逐渐由30分钟上升到了180分钟，300字拓展到了3000字，最终才有现在的变化。其实步步高在冲击全国市场的时候，也正是采取的这种方法。段永平先占领的是乡镇一级的经销商，而后是县级、市级、省级，最终占领了全国市场。蚕食其实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智慧，但是这种方法往往开局会比较难，所以很多毅力不行的人难逃出局了。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目标和方向，一口一口吃下去，逐步的蚕食，方可看到很多的机会。在你创业路上，在你工作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多看看段永平的解题思路，成功几率就会翻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真的爱你》。也许提到 Beyond 的乐队，很多人都会想起他们对理想的呐喊，对时代的追问。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来自《真的爱你》。1989年，黄家驹用一把吉他写出了他对母亲的感恩，无法修饰的一双手带出温暖永远的背后。歌词里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中人心。母亲的手或许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拖住所有的疲惫。母亲的爱从不说出口，却藏在温馨的目光里。 Beyond 的摇滚在这里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柔软。那黄家驹的嗓音里呢，有对母亲的愧疚，有不懂珍惜太内疚的自省，更有爱意宽大是无限的深情。后来这首歌不仅是写给母亲的歌，

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合作演唱的《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飞儿乐队标志性的大气编曲，在这里和彭佳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相遇，像是两股力量在旋律当中交锋又融合。歌词里藏着对爱的极致的孤勇，而飞儿乐队的创作呢，赋予了它史诗般的壮阔。彭佳慧的演绎则注入了更细腻的情感张力，从低吟到呐喊，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心中的火焰，哪怕经历风雨，也会为真实的人燃到最后一刻。这首歌呢，曾经作为大热剧的插曲，它或许承载着许多人追剧的记忆，但抛开剧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那份为爱焚身的炙热和坚定，依然能够击中每一个心中有过执着的人。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

0: 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大的自由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冲突也相当极端。刚才好钱求学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欢迎回来哈、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博虎说》啊，那这首歌呢，把江南的烟雨和现代的节奏巧妙地融在了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那个风流的才子年代，但轻快的鼓点和流行的编曲又把我们拉回了当下。男生的洒脱和女生的戏腔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说着关于洒脱、关于心境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不像传统古风歌那样晦涩，也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反而像加了一杯加了冰的江南茶，清冽当中带着回甘，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的点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喜欢把一些戏腔加到歌曲当中，流行和戏腔相结合。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轻快呀、啊，然后呢，也传承了中华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搜索这几个汉字，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在后台上面也看到好多的朋友一直在留言，在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信息。我们的听众朋友菲菲啊，想要点播一首《野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动物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戴佩妮的《Cinderella》。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点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辛德瑞拉》。辛德瑞拉不再等待王子拯救，她的水晶鞋自己擦亮就够。歌词跳出了传统童话的框架，把镜头对向了更独立的灵魂。她可以永远期待浪漫，却不依附于谁。她有自己的光芒，不需要靠别人来照亮。旋律里的少女有细腻的心事，也有不用别人定义的坚定，就像是在说每个女孩都是自己的主角，不必等别人来救赎。所以这首歌给人恰到好处的温暖和力量，把那份清醒的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原来童话的结局可以是自己给的。

一个有过牵挂的人的心里。他不只是唱在东北，更是唱在所有的期待的故事，期待一个人，期待一场雪停，期待一场时光里的想念。我记得在一段采访当中，毛不易说，东北的冬天是有味道的，那种味道是思念的味道。每当他回到家乡，下了火车的时候，不用睁开眼睛看，用鼻子去感受那冷冽的风，他就知道他回家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8: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7: 苏野农为了坐上总经理的宝座，不择手段地拉拢玉堂的伙计张春友，帮助张春友打败情敌苏才，特意派两名大汉抓住苏才，绳捆索绑，给他吊在老桑树上，临走警告他说，你要再敢到一枝花家，就剁掉你的狗腿。说完，两人扬长而去。苏才吓得魂不附体，都吓尿了，心说还用你讲吗？打死我也不敢来了。可怜他嘴里塞着块破布，喊又喊

0: 不出来，满头大汗，折腾一会儿，身上仅有的一点力气也耗干了，眼睛一闭，等死吧。直到半夜时分，有个醉汉马二虎从树下路过，扑通摔了一跤，嘴里嘟囔着：“奶奶的，没下雨啊，地上怎么湿漉漉的？”马二虎抬头看看天，才发现树上吊着个人。九爷吓醒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开杂货铺的苏才。哎，你怎么被吊到这儿了呢？哎，他正想动手去解绳子，忽然多了个心眼，嘿嘿一笑。哎，苏掌柜的，怎么这么巧呢？偏偏让我碰见了，这是冤家路窄。说吧，深更半夜，你到这寡妇门口干什么来了？
1: 对了，
0: 我不是欠你200文酒钱吗？只要你答应这笔款一笔勾了，我就把你解下来，还保证守口如瓶，不把这丑事说出去，怎么着？答应不答应？
1: 哎哎哎，你怎么不吱声啊？
0: 嗯？马二虎揉揉眼睛再一看，原来苏才嘴巴里塞着东西，于是伸手一掏，把那破布给拽出来了。苏才这才骂出声：“你个王八蛋，这个时候还提那200文酒钱呢，快给老子解下来，俺不要了。
1: 哎，我怀里还有一瓶好酒，还有肉，都给你。
0: 哎，好啊好啊，那真便宜你了。”马二虎一边说着，就解开树上的麻绳，将苏才放在地上，二话不说，从苏才怀里掏出了酒肉，说了声拜拜吧，腿肚子一扭，溜之大吉。可马二虎可没那么老实啊，第二天这件事儿就传遍了南门外运河沿上的茶坊酒肆，不到半个时辰就传到了玉堂将员张春友的耳朵里，心里暗暗高兴啊，肯定是苏野农给我帮忙，既然三爷你说话算数，我也不能白吃白拿，只要留心查看，还怕找不到孙立桥点毛病？没有几天就打听到一条重要消息，从哪儿来的？他那个亲戚啊，总会计张木轩那儿啊，3个多月前孙立桥通过张木轩支出1万2银子，以购买原料为名，亲自出了一趟差，悄悄存在上海一家钱庄。要说是购买原料，3个月没有从上海进来原料。再说了，玉堂酱园用的东西都是山东地面微山湖周围的，去上海加大成本，运输费也贵呀。行了，这个事儿我得告诉三爷。孙野农听到以后，哈哈，我大哥私吞巨款呐，心中大喜，一刻没停留，连夜买舟南下，风雨兼程到上海查访。经过连日走访，几经周折，终于从一个山东老乡嘴里得知他的大哥孙立桥和那静安寺附近万盛钱庄的老板吴木堂好，亲如兄弟。孙立桥上次来上海安排接待都是吴老板操办的，嗯，此事一定跟姓吴的有关，于是心生一计，亲自来到万盛钱庄见了吴木堂，开门见山说：“我奉了大哥孙立桥之命到上海采买货物，离行之前大哥有交代，一定要到府上拜访。”书中暗表，那个年代通讯工具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快捷啊，一个电话，一条短信，千里万里都联系上了，什么事儿都闹个清楚明白呀。那阵儿不行啊，这个吴木堂对孙立桥有些了解，知道他弟兄5个，也知道有个老三，所以对孙野农来访说那些话深信不疑，热情接待，3杯酒下肚，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吴老板嘴里套出实情。
1: 那1万2银子确确实实在钱庄

捆着，并且嘱咐他：“三弟啊，回去转告令兄。”新进时局越发不稳，古玩字画市场反而格外活跃，国内许多有名的收藏大家纷纷来沪，什么宋朝、元朝、明朝以前的名人真迹，包括苏黄米蔡的书法、八大山人、任伯娘的花鸟，过去啊看不见，现在都出现了，价格低于平时。当初令兄把这笔银子放在我这儿，也是为了奖本图利，现在是天赐良机，何不抢购一些名人真迹，转手定能大捞一把。令兄要是愿意，请他马上捎信过来，我在这替他操办。孙野农满口答应，哎呀，这是好事啊，我大哥能不答应吗？我回到济宁一定转告，让他亲自过来当面致谢。长话短说，孙野农得到这条消息如何至宝啊，当天晚上乘舟北上，日夜兼程回到了济宁，连大气儿啊没喘，就瞒着他大哥一个人，迫不及待地将他二哥、四弟、五弟悄悄请到自己的家里，将此事上海之行所作所闻，吴老板怎么说的，酒宴上怎么嘱咐的，一股脑全部抖了出来。让孙野农始料不及的是，其他弟兄三人听罢以后反应没有想象那么强烈，而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该抽烟的抽烟，该喝茶的喝茶，抠指甲的抠指甲，没有态度。这是为什么呢？前面说过，弟兄五人之中就属老三孙野农鬼心眼儿多，平时对哥几个不阴不阳的，心口不一，爱耍小聪明，耍个心眼儿。弟兄几个或多或少都被他算计过，大大小小都上过他的当，也早就知道他盯着总经理的位置，总想将大哥拉下马，取而代之。尽管他说的千真万确，也绝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心里都在打着小九九，大哥再不好也比你强啊，你要是当上这个总经理呀、啊，要不了三年两载，玉堂酱园被你榨干几净了，还能支持几天啊。孙野农看看二哥，二哥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看看四弟，四弟是泥塑的菩萨，不哼不哈。再看看老五，老五叫孙培厚，字笃成，孙笃成倒很给面子。三哥啊，这一趟你辛苦了啊。五弟，哪里话来，为了咱老孙家的千秋基业，我这点辛苦何足道哉。老五孙笃成轻轻摇摇头，三哥呀，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句句事实。可是大哥即使用那万两白银做点字画生意，将本求利，也是为咱老孙家的千秋基业呀。孙野农急了，一摆手，不会不会，他要是为我们老孙家基业动用这么大一笔资金倒腾古玩字画，那么几个月过去，为什么不和你我弟兄打个招呼，还故意放出话来说是采购原料，分明心中有鬼，是往他自己腰包里倒腾。又听到二哥说，三弟啊，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呢。既然咱父亲讲这个总经理交给他，他就能替咱当这个家，做这个主，咱们弟兄几个就应该支持他呀，相信他。何况又没有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几个月就等不及了啊！就这样背地里说长道短，疑神疑鬼，别忘了咱们是亲哥们儿。这孙野农正要回话，又叫老四微微一笑，哎，三哥呀，你是不是还记恨着走廊那幅画？一句话说的孙野农面红耳赤，老二老五都笑了起来。二哥拍拍孙野农的肩膀说，三弟啊，
当初大哥没有恶意，画的那幅画也只是逢场作戏，跟你开个善意的玩笑而已。别说你了，咱们弟兄几个哪个不是一日三餐瞎胡混呢？啊，你就不要放到心里了。孙野农急了，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别说了，我早就受够了，事到如今你们还这样护着他，这日子没法过了，给我分家。啊，那哥仨全吓一跳，什么，你要分家？分家，你们给老大带句话，这个家不分，说破天我也不答应，非给他闹个天翻地覆不可，叫你们家家不得安生。说罢气呼呼的拂袖而去。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三个哥们儿还跟他争执什么呢？这个哼哼鼻子，那个瞪瞪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脚底板抹油，个个不辞而别，而后结伴来到大哥家中，告诉孙立桥得知要分家。孙立桥长叹一声说，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如此，勉强扭在一处又有什么好处？听他的，分就分了吧。孙立桥私自拿出10,000两银子，弟兄们知道后自己不好意思啊。怎么分呢？常言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壮，玉堂虽然屡遭重创，可是打打算算账上还有60万吊的资产，弟兄五人无论长幼每人分得10万吊，在玉堂名下留下10万吊作为公有资金。弟兄几个商量，以后各家的人情往来啊，均在公有资金中支出，实报实销。另外孙家在鱼台县港头庄拥有土地3700多亩，五兄弟各分750亩，曲阜有200间房子，也都各自分了。民国16年，就是1927年呢，由于孙立桥一念之差，暗向上海转移资金，结果东窗事发，引起弟兄分家，也只是一根导火索而已。其实在此之前，孙氏兄弟已经分化了，除了老二孙培德生性闲淡，无意经商以外，其余三兄弟早有了自己的生意和房屋田产，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小天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先说老三孙野农，他在曲阜城中开办了一座协玉酱园，同样经营酱菜，还开了一座协玉茶庄，经营南北各地名茶，有资金10,000多元，还不包括其他私有财产。老四孙寿田在曲阜开着红枫通商行，经营粮食、布匹、杂货，有资金6000多。老五孙笃成在曲阜开着福裕杂货铺，有3万多资金。孙家分化以后，玉堂整体实力被削弱了，弟兄们却各自扩大了资金，正应了那句古话，穷了庙宇，富了和尚。孙氏兄弟分家，实质上也是玉堂一次股东的重组，由原本孙氏大家族独资经营，变为孙氏5个股东合营，起名赌玉堂。为了和过去的区分，在玉堂前面加个赌字，这个赌字是竹字头，下边加个马字，是出自老子《道德经》上。这个赌什么意思呢？单凭字面解释啊，一是忠实，一心一意；二是结实，厚实；三是病情加重。意思是，尽管玉堂病情沉重，咱弟兄几个还应该抱成团，保持笃定，一心一意走下去，让他走出低谷，兴旺发达，再度的繁荣起来。孙野农机关算尽，
由于名声太臭，心

点儿太多，其余三弟兄实在信不过他，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喜。不过此时赌玉堂也已经是今昔非彼，资金大为减少，实力大大削弱了。除了分家时候保留的十万吊以外呢，还有在一个杂货铺那有四万，在济南庆丰面粉厂那有一万元等等吧，加在一起资金约162000元。比起玉堂最困难时期的家底还不到三分之一呀、啊。更要命的是，军阀混战，直系的吴佩孚，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孙传芳，几路豪强各拥重兵，为了争夺地盘，相互之间杀得不可开交啊。特别是孙传芳的部队在河北打着败仗，向东逃窜，流落济宁一带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朝不保夕，经济萧条，货币贬值啊！你想玉堂的生意还能做下去吗？面对动乱的社会局势和分化以后玉堂的处境，孙立桥私自支走了万两银子，觉得脸面丢尽，万念俱灰呀！在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苏立桥再也无心支撑下去，便将生意交给了总会计张木轩代为照管，独自离家出走，去到杭州，在一个寺院里代法出家了。每天除了念佛诵经啊，根本不与外人往来，也不打听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过上了与世隔绝的日子。直到5年以后，终因思念故土，叶落归根，乘舟北上，回到曲阜老家。当天晚上，便因过度疲劳，突发急性脑溢血，离开了人世，走完了他坎坎坷坷的一生。孙立桥出走杭州期间，张木轩小心从事，惨淡经营，支撑着玉堂门面。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几年，那孙远农终于等不下去了，也不管其他弟兄几个愿意不愿意，找了个借口将张木轩拿下来，自己当上玉堂总经理。当然了，对那个张春友给他几十两银子取了一枝花，不过他可没有当上前台总经理，那件事咱就不提了。孙远农为了当上总经理，朝思暮想，终于到了这天，如愿以偿。可该随心所欲的大捞一把了，上台的第三天，就从玉堂支走了4000元，充实到他的曲阜经营的协玉匠员，而且与本地的奸商暗中勾结，狼狈为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大量赊销玉堂产品，转手倒卖，长期不予结算，不给钱。奸商是谁呀？就是济宁德聚药房的大掌柜的冷远辉的小舅子，叫鲁四海。大家对冷远辉很熟悉，冷远辉和孙家共同经营玉堂酱园有个辉煌，后来呢，孙敬峰要独家经营玉堂酱园，冷孙两家分手以后为求个好聚好散，当时孙家掌门人宁可自己吃亏，不但将冷家数年以来在账目上长支短挂欠下公款一笔勾销，而且还大大方方的另外赠给冷远辉3000两银子，送他到山西开矿去了。冷远辉见孙家这样仁至义尽，非常感动啊，心满意足啊。离开济宁时就把德聚药材站交给了小舅子鲁四海。这个鲁四海原来在姐夫手下当采买，走南闯北，经多见馆，还有当年药鬼子冷长莲的遗风，而且比冷长莲更胜一筹。
最善于投机取巧、买空。

0: 太空，没有几年功夫，资产就突破了五位数。原来三间铺面的德聚药材站鸟枪换炮，摇身一变成了五间铺面的大药店。前后三间院子黑压压雾昭昭一片房子，而且在曲阜汶上等地开了几家分号，鲁四海自然也涨了身价，也挤到了济宁商界上层人物行列。又倒是保暖司银玉，不到两年先后娶了两方姨太太，终日是花天酒地，恣意欢乐。鲁四海不满足，他想过把官瘾呢，弄个商会会长玩玩。这个商会会长的头衔原来是冷远辉的，是他姐夫的。自从他到山西后，因为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位置一直空着。鲁四海未免动了心思，纵观济宁生意买卖这一行里，唯一玉堂酱园能够与之抗衡。只要能把玉堂挤垮了，搬开这块绊脚石，这个商会会长就是我的了。怎么能挤垮玉堂呢？鲁四海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8: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7: 奸诈狡猾的鲁四海，他想击垮玉堂酱园。如果是上任总经理孙立桥掌权，鲁四海的算盘不会如意。现在换了，换孙家老三孙冶农了。鲁四海深深知道这个孙冶农自命不凡，又没本事，心眼又小，又贪便宜，决定设个圈套，把孙冶农拿下来。这天他亲自来到玉堂酱园，孙老板别来无恙。孙冶农客客气气把他让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孙冶农说，哎，鲁老板今儿怎么这么得闲呢？我呀，我特意来拜访你来了。孙老板呐，你可是你们孙家哥五个当中最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你执掌玉堂酱园，是众望所归，天道使然呐。孙老板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必将大展宏图，扭亏为盈，前途不可限量。我来拜访是你多多关照我的药材站。哎呦，这三言两语吹得孙冶农如腾云驾雾，不知道身在何方了。过奖过奖。接着鲁四海话锋一转，说是受徐州一个朋友委托，愿意包销玉堂一切产品，无论是酱菜酒类，有多少要多少，而且当场拿出200两银子作为定金，亲口许诺以后每3个月结算一次，刮清水白，绝不拖欠。孙冶农听这话乐得都找不着北了，他刚刚接手这个总经理，两眼一抹黑，正为产品的销路啊伤脑筋呢，而今听说有徐州客商答应大包大揽，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好像天上掉下馅饼，能不乐意吗？当即眉开眼笑，收下了定金，满口答应，拍板成交。就这样，玉堂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鲁家的仓库，几乎完全处于鲁四海的掌控之中。然而，让孙野农万万没想到的，鲁四海原来亲口答应的是三个月结算一次，可每次到了期限，鲁四海不给结账，不给钱，不是推说徐州那个朋友太忙了，无法分身，最近不能来，过些日子，再就说资金一时周转不开，你呀宽限些日子，我还能跑了吗？哎，苏老板，你就差这点钱吗？结果三个月拖到半年，半年拖到一年，去年拖到今年还迟迟不见下文，拖来拖去，最后啊竟然耍起了无赖，拍着桌子向孙野农大喊大叫，哎，俺鲁四海图什么呢？是念及同乡之情，当初是为了帮你一把呀，推销你的产品，欠账怎么了？欠账犯法吗？欠账又不赖账，打官司也输不了，没钱你能把我怎么的？这回这孙老三没辙了，差不多一年多光出不进呢，出那200两银子定金一文钱没收回来，作坊里停工待料，仓库里空空如也，工资不能如期发放，工人们议论纷纷，怨气冲天，眼巴巴要不了多少日子必须关门倒闭，其他弟兄几个追究起来，这还了得呀、哎，白挨累又没油水，还得受埋怨，我呀辞职吧。他老着脸皮又将二哥四弟五弟请到家中，当着众人的面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痛心疾首做个检讨，噼了啪了自己给自己扇了几个耳光，然后交出玉堂账本印章，事已至此，弟兄几个知道埋怨他也没用啊，毕竟是一父所生，手足同胞，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也就网开一面，放了他一马，不再追究什么责任。然而生意买卖还要做呀，老字号牌子不能倒，弟兄几个商量一下，最后公推老五孙赌成接手维持局面。起初孙赌成怎么也不肯答应，连连摆手说，弟兄几个属我年龄小，我怎能担起重任挑这个大梁呢，我干不了，当初我大哥怎么样啊，落一身不是，我三哥非说人家不行他行，他干成这样了，这个破烂摊子谁能接手啊，我不干。那哥几个七嘴八舌的劝，五弟呀、我们都没有你脑袋好使啊，你虽然岁数小，却是聪明过人，处事老练，人缘又好，路子又宽，是咱济宁城有目共睹的青年才俊，把玉堂交给你，我们100个放心，再说了，我们这些当哥哥的也不会冷眼旁观，全都听你调遣，大家齐心协力把咱的生意捧起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老五孙赌成说，你们呐，给我戴高帽呢，甭别的，现在亏损这么厉害，鲁四海欠那钱到现在没要上来，你说怎么好接手？大伙儿说，这不能怪你呀、慢慢来呗。说到这份上，孙赌成就不好推辞了，摇摇头说，既然哥哥们这么信任我，小弟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干一段试试看。且说这孙赌成在孙氏五兄弟中排行最小，最初就读于德国传教士在曲阜创办的教会学堂，民国16年弟兄分家之后，与四哥孙寿田

联手开办了一座曲阜洪寿通号，经营土地、杂粮、棉纱、布匹，生意做得火。民国21年又开创了曲阜福裕煤油庄，经营英国商人的亚细亚煤油，还经营纸烟。抗战胜利前后，因为铁路交通中断，又将商号迁到苏北的徐州，更名为同茂商行，聘请济宁商业名流杨云绍为经理，坐镇徐州，继续经营英商亚细亚煤油和糖纸日用杂品。直到解放以后，英商回国和英商的业务才算结束了，这是后话。这个老五孙笃成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非常善于社交活动，上至官府豪门，下至三教九流、渔樵耕读、平民百姓，都能和他交上朋友。尤其与祖辈联姻的曲阜孔家往来甚为密切。抗战时期啊，国民党政府达官显贵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先后啊，都曾经来到孔府拜望，孔府盛宴接待，曾经邀请孙笃成前去作陪，可见他在当地上层社会是何种地位啊！孙笃成果然不负众望，上任一时，先从曲阜他的商号那儿调来个总会计，这人叫袁丰我。又招来一帮年轻人，大刀阔斧的兴利除费，严格要求以质量保信誉，把顾客捧为衣食父母，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所急呀。不靠牌子吃饭，不靠牌子吃老本儿，对于日常经营活动和处理下级关系更是足智多谋，指挥有方。一方面呢，派人到鲁斯海那要钱，同时呢开动脑筋。突然有一天，徐州商号传来一封加急电报，要求邮局分别送到济宁各家商号。那电报上说，市面上白糖供应紧缺，马上就要涨价。老五孙笃成看罢电报，不由得灵机一动，好，这个消息太重要了，这是商业机密呀、啊！他先留住送电报的邮差，其他几个电报先压一压，别送，又找一位能说会道又特别能喝酒的手，将那个邮差就近请进了济宁最高档的太白楼，好酒好菜，高规格的接待，套近乎，论亲情，说什么我的舅舅和你的姐夫的拜把子兄弟的远门哥哥，还是挂鞭子的老表呢，什么亲情酒、朋友酒、辛苦酒，敬了一杯又一杯。那名邮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啊，平日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啊，一时受宠若惊，忘乎所以，被好酒灌的大醉不醒，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直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过来，其他商号的电报没送出去给压到这儿了。老五孙楚成抓住这个机遇封锁消息，就利用这一天的宝贵时间，命令玉堂所有员工放下一切活儿，兵分几路，在济宁市面上甚至附近的兖州、曲阜、鱼台等地大量抢购白糖，有多少要多少，将各个杂货店的存货尽数都买一空，拉回玉堂囤积起来。城中几家杂货铺的老板知道之后，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嘿，这个初出茅庐的孙楚成怎么回事啊，吃错药了吧，啊，买那么多白糖干嘛呀，这个东西不好存，社会购买力又不够，准砸到库里。没过三天，从徐州方面传来消息，
说是吴佩孚

孙传芳在苏北河南边境一带仓库将存货抛了出去。仅仅这一次啊，净赚了大洋3000多块。那些杂货店的老板后悔不已啊，不得不对孙笃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嘿，不愧是玉堂的传人呢、真比当年药鬼子冷长莲还要精明。还有一次，玉堂从无锡购进了一批江米，需要由运河南码头运到玉堂西站房。因为运河上突然起了暴风，船只根本无法逆流而上。到达码头的时间很晚了，黑灯瞎火，磕磕绊绊，好不容易卸完货，已经是定更时分。负责卸货的负责人叫陈四，也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疼。他扔下这些搬运工，独自一人抢先一步离开了码头，就近找个小饭馆吃喝去了。运米的车子呢，走到半道上，有个拉车的工人名叫顺子，就不由得动了心了。他前后看了看，摆摆手，哥们儿，都过来过来，你有什么事儿？哎呀，咱们都是下大力气的穷人，你看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几乎家家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眼睁睁看着这么好的江米无人看管，咱们多少捞点，一家老小就能对付两顿，你们敢不敢？不敢就算我没说。怎么不敢呢？玉堂那么大的生意买卖，拔根汗毛比咱腰还粗，多少弄他点儿也伤不了什么元气，大家说对不对？是啊是啊，都来点儿。前前后后一片响应，就这样，众人把车子悄悄停在路边的树荫下，各自解开麻袋，倒出一些米来，脱些衣服裹着，藏在河边的草丛里。为怕露出马脚，这些人也不敢多拿，每袋啊只弄走个1斤多。安置妥当之后，才又推上车子，滋滋扭扭，滋滋扭扭，送往玉堂。没想到负责收货的板管员老傅一过磅，马上就发现了问题。要说一个麻袋缺斤少两，也许是事出偶然，这各个麻袋分量都不够，分明是早有预谋，结伙偷盗，这还了得？老夫一时气愤不过，急急忙忙找到总经理孙笃成，如实汇报一番。不像话呀，卸货的这些搬运工偷我们的粮食，不行，要重重罚他们，扣发工资，追究责任，让他们把偷走的米全吐出来。总经理孙笃成听完了，不动声色，摆了摆手，不妥不妥。有什么不妥的？老夫啊，你想了没有，让他们全都吐出来，也不过几十斤江米，能值多少啊？算了吧，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千万不可声张，我自有道理。啊，不罚他们，他们偷惯了，见着我们东西又拿，哪有这好事？哎，你就甭管了，你罚他了，他们也改不了，我有办法。老傅大喝不解，总经理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工人们明目张胆的坑玉堂，你怎么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呢？巧了，几天后有一船大米运来，事情也就有那么巧。货船在微山湖遇上了风浪，给耽误了。到达码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那些卸船的工人虽说上次尝到一点甜头，毕竟是做贼心虚啊，迟迟不见监工的到来，吆喝他们上船搬运，就三三五五聚在一起，一边等待观望，一边悄悄议论。就听顺子说，哥们儿，不妙啊，八成是上次露了马脚，
咱们仔细把自己的放

给踢了，玉堂再不会用我们了吗？要那可就糟了，那占小便宜可吃了大亏了。就在这一阵，年轻的总经理孙笃成满面春风大步走了过来，向众人拱了拱手，笑呵呵说：老少爷们们辛苦了，天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吧？吃饱肚再干吧，今天我请客，都到大陪档呢，戳一顿，想吃什么自己挑。什么？总经理要请我们吃饭？众人以为耳朵出了毛病，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啊！大伙全都乐了，跳着脚欢呼起来，兴高采烈到大排档饱餐了一顿。结果呢，这次运来的大米原封不动，一两也没有短少，活干得又快又好，不到一个钟头，一船大米就整整齐齐码在了仓库里。尤其让老妇感叹不已的是，连门里门外不小心撒出的米，工人们也给扫干净了，吹出灰尘装进麻袋里。事后啊，孙笃成对老妇说：这下你明白了吧，法不责众嘛，何况都是穷人家干苦力的，不填饱肚子能干动活吗？只要以礼相待，将心比心，多为他们想想，才是咱们应该做的。行，我服了。孙笃成顺风顺水，玉堂酱园的买卖越来越好，但是经商得有好环境啊，时局动荡，买卖没法做。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之中。第二年春天，日寇大举进攻山东，山东省主席韩福渠为了自己嫡系部队保存实力，几乎是不战而退，主动放弃了黄河泰山的天险，致使日寇得以长驱直入。1938年1月11日，济宁在被日寇攻打了八天后也全城沦陷，日本兵一进济宁城开始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遇害的百姓多达上千人，制造了灭绝人寰的济宁惨案。不过日本人也不是谁都杀，有一种人就不杀，不但不杀，他会大大的优待。什么人呢？汉奸，就是他们的狗啊。中国这么大，小日本靠自己管得过来吗？就得以华制华，靠着汉奸走狗帮他们奴役中国人。而就有那么一批人忘记了自己的祖宗，甘愿认贼作父，为日寇卖命。为什么呢？能够让自己得利，甚至以荣华富贵呀。日本人一进城，头一个当汉奸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居大药房的东家鲁四海。其实在抗战爆发前，鲁四海药房就已经啊售卖西药了，而这些药品大部分来自日本药商，所以他跟日本人久有往来，哩了哇了呢还能周两句，中国人听不懂，日本人也费劲的简单日语。日本人进城的烧杀抢掠，开始他也害怕，还想跑呢，但转念一想，我上哪去啊？周围都是日本兵啊，山东都快沦陷了，恐怕全中国都是人家的。常言说，有奶就叫娘，我何不投靠日本人，做好我的发财梦。

0: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

0: 含量多青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盆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
4: 嗯，
3: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4: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4: 嗯，
3: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4: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4: 嗯。
3: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4: 是的，
3: 对不对？
4: 嗯，
3: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4: 嗯，
3: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4: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4: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3: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4: 嗯，
3: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4: 哦，
3: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4: 嗯，
3: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4: 岁数

0: 步就会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嗯，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

0: 多氢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氢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啊，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氢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
1: 嗯，
0: 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
1: 嗯，
0: 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
1: 嗯嗯，
0: 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
1: 哎，
0: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1: 嗯，
0: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1: 哎，
0: 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1: 嗯，
0: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啊、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嗯，
0: 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
1: 嗯，
0: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1: 嗯，
0: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

0: 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好，下面时间。

0: 您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2: 我想报名啊。
1: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用这么多？
2: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1: 嗯。
2: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一起也都配上。
1: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2: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块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2: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1: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2: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让前列腺的问题不反复。
2: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1: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2: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前列腺炎症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就是看会不会发生病变。
2: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也想长期保养，干脆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坚持补充多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2: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2: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
2: 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 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

0: 显著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1: 400-1367678。
2: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3: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2: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查不思饭不想嘛。我们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3: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清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清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2: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3: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 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

0: 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胃是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了。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胃是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

0: 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盛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0: 嗯，
1: 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性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1: 嗯，
0: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3: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hey,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4: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嗯。
4: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嗯。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1: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1: 嗯，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1: 啊，
4: 疼的吧，怎么办？
1: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青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

0: 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微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0: 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不尿频不尿急了，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1: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1: 是我啊。
3: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1: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七十岁，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今天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么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1: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青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 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青番茄红素用上。哎，四参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参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参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参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3: 哦哦，
1: 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参汤就可以啊。
3: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3: 哎，
1: 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明天
4: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青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5: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4: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5: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4: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 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5: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4: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5: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4: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
2: 嗯，
1: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2: 嗯，
1: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2: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2: 嗯，
1: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2: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2: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2: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2: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2: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2: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2: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2: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2: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2: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 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

0: 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1: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1: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1: 嗯，
0: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1: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1: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

0: 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晶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嗯，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 维生素 E、

0: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

0: 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氢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六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九瓶了？
0: 对，而且九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九瓶。九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九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独一无二。

0: 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护腺，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啊、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护腺。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低的，
1: 嗯，
0: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1: 嗯，
0: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嗯、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 尿急尿频

0: 您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
0: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听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0: 嗯，
5: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哈、啊，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 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三次四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三瓶左右吧，能够坐两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得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三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三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六瓶，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九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让前列腺的问题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前列腺炎症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就是看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对，我自己也想长期保养，干脆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九瓶是最低底线，最少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
5: 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喂，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6: 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6: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6: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啊？
0: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 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6: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6: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6: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6: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7: 这款卫士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7: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7: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7: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7: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正常的
0: 啊
7: 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7: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7: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青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 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性反浸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7: 嗯，
0: 微视多性反浸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性反浸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7: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0: 嗯，
7: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7: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客
7: 气，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7: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7: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8: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8: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8: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搁这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8: 主任，
0: 嗯，
8: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8: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0: 嗯，
8: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8: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8: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8: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8: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8: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8: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氢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 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8: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
0: 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8: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8: 好的，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9: 喂，孙主任呢？
0: 是我啊。
9: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9: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9: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9: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也买那个散大酱搞水熬着，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9: 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9: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9: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9: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呀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9: 哎呀，那好， 就是一直见血吧，我这现

0: 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啊。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0: 啊、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神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0: 哦 哦, 哦，
1: 哎，
0: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0: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4: 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

0: 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2: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2: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2: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2: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2: 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2: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2: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2: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2: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清理前列腺内的炎。

0: 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1: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0: 最大的希望啊。
1: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0: 嗯，
1: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0: 放松了。
1: 哎，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0: 嗯，
1: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0: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0: 对，
1: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0: 嗯，
1: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0: 对，
1: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0: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1: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0: 嗯，
1: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0: 嗯，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0: 嗯，
1: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

0: 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0: 嗯，
1: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
0: 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0: 嗯，
1: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0: 嗯，
1: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1: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0: 嗯，
1: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1: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1: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0: 嗯，
1: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0: 是的，
1: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0: 嗯，
1: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0: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1: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0: 嗯，
1: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养老比什么都强。
0: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含

0: 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
4: 我想报名啊。
3: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4: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3: 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4: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3: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4: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3: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4: 是
3: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4: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3: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4: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3: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4: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

0: 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星饭店红素，就是花小钱呢、啊、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啊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酒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酒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0: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0: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0: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 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

0: 厌呢？他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 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嗯，
3: 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 真正取决

0: 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0: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得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了。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0: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士多清三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纪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成年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也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0: 嗯，
1: 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星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籽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3: 去便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这里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1: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立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疼的吧怎么办？
1: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
1: 嗯、
3: 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账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真正是，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1: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1: 嗯，
3: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1: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3: 嗯、
1: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0: 01367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2: 哎，是我啊。
3: 你好。
2: 啊。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2: 嗯，
3: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2: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
2: 嗯。
3: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2: 啊。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2: 嗯。
3: 第二大便不成形。今天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
2: 嗯。
3: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2: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2: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2: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2: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2: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呀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
2: 嗯、
3: 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2: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2: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2: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肾虚是吧？
2: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3: 好。
2: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0: 400136767678 400136767678 400136767678
1: 进行 何时

0: 咨询。明天同一时间。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4: 没错。
3: 嗯，
4: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3: 是的，
4: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3: 嗯，
4: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3: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4: 啊，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4: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3: 嗯。
4: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3: 是的，
4: 对不对？
3: 嗯，
4: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3: 嗯，
4: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3: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 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4: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3: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4: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3: 哦，
4: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3: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4: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3: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4: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3: 对，
4: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3: 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4: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3: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4: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3: 对，
4: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3: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4: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3: 需要就越大，
4: 越要啊及时补充。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3: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3: 是的，
4: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3: 对，这差距可大了。
4: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3: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4: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3: 是，
4: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3: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4: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 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

0: 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

0: 体验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氢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间隙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

0: 国威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登场了啊。
0: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年纪再大

0: 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线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合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
0: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0: 嗯。
5: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块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 咱们坚持用的六瓶，哎，就是调理。

0: 力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雅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九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1: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1: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1: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他这个病，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哦哦。
3: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0: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0: 这个你确实，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3: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0: 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2: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2: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2: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嗯，
3: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2: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2: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正常的啊会尿在外面，肚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对着难受。后来到医院的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2: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2: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要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青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2: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卫士多青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卫士多青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2: 嗯，
3: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2: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3: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2: 啊，不客
3: 气，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2: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2: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嘿、hey,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2: 啊。
4: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2: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2: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2: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2: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2: 嗯，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2: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2: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2: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2: 那
4: 疼的吧怎么办，
2: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2: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2: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 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

0: 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用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不尿频不尿急了，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哎。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的，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呀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3: 哦哦，
0: 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

0: 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0: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
2: 嗯，
1: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

0: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1: 嗯，
0: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1: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0: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嗯，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0: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1: 嗯，
0: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1: 嗯，
0: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1: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1: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0: 比如说50多岁还很年轻，
1: 嗯，
0: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1: 哦，
0: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1: 嗯，
0: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1: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0: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1: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1: 对，
0: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1: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0: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1: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1: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1: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1: 嗯，
0: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1: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1: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400-1367

0: 3-6-7-6-7-8。
1: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2: 是的，
1: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2: 嗯，
1: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2: 嗯，
1: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2: 对，这差距可大了。
1: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2: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1: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2: 是，
1: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2: 嗯，
1: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葱物，
2: 嗯，
1: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2: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1: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2: 嗯，
1: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2: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2: 嗯，
1: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2: 嗯，
1: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2: 非常低。
1: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2: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1: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2: 啊、哦，
1: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2: 是的。
1: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2: 嗯嗯。
1: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2: 够用了。
1: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2: 对，
1: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1: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2: 嗯，
1: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2: 哎，
1: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2: 哎呦，
1: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2: 嗯嗯，
1: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2: 怕来不及啊。
1: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2: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1: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2: 嗯，
1: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2: 太低了。
1: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2: 嗯，
1: 根本补不上，
2: 远远不够，
1: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2: 嗯，
1: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2: 嗯嗯。
1: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2: 嗯，
1: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2: 哎，不一样了。
1: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2: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1: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2: 嗯，
1: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2: 放松了。

0: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1: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0: 嗯，
1: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0: 嗯，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0: 嗯，
1: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0: 嗯，
1: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0: 嗯嗯，
1: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0: 嗯嗯，
1: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
0: 嗯，
1: 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
0: 嗯，
1: 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

0: 是六瓶。
1: 嗯嗯。
0: 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力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
1: 哎，
0: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九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九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1: 嗯，
0: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九瓶。
1: 哎，
0: 九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1: 嗯，
0: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九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嗯，
0: 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
1: 哎
0: 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 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 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互现，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
0: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用挣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呀、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5: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喂，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6: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6: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0: 嗯。
6: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6: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6: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6: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6: 哦，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6: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6: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6: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6: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嘛。
0: 嗯。
6: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0: 这个你确实啊，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 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

0: 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啊。
0: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就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是我哎。
3: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

0: 二流住啊？
1: 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我今年呢，73岁啊。
1: 嗯。
0: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0: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0: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0: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嗯。
0: 经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坐便池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了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0: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0: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
1: 嗯，
0: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士多青山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腈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0: 嗯，
1: 威氏多腈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腈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腈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1: 嗯，
0: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客
0: 气，谢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

0: 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0: 啊，
1: 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0: 哦，
1: 哎，
0: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0: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点是太敏感了。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低。
0: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

0: 京县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1: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全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葱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三四粒、五六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高，改善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核心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选能

0: 靶向前列腺的多氢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氢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

0: 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0: 嗯，
1: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0: 嗯，
1: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0: 嗯，
1: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哎，登场了啊！
1: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嗯，
1: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低的，
0: 嗯，
1: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0: 嗯，
1: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0: 嗯，
1: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互线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互线方案。
0: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0: 嗯，
1: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1: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0: 嗯、
1: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1: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1: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0: 嗯，
1: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0: 是
1: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嗯、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0: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线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1: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0: 嗯，
1: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0: 是的，
1: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0: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

0: 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1: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0: 嗯，
1: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0: 对，
1: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0: 嗯，
1: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0: 嗯，
1: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0: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进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5: 我想报名啊。
1: 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听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
1: 嗯，
5: 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1: 哈、啊，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块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 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这样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1: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1: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5: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其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喂，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6: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 不能马虎。
6: 嗯，
1: 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6: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1: 嗯，
6: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1: 好，
6: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1: 嗯，
6: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1: 嗯，
6: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1: 哦哦，
6: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6: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6: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1: 嗯，
6: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6: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1: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6: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完了名额没了，别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6: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你，
1: 哎，
6: 谢谢你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6: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7: 这款卫士多清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1: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今年呢73岁啊。
1: 嗯，
7: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7: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7: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7: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正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的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7: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7: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要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清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清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 清理啊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

0: 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你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跟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3: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

0: 很多人到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不尿频不尿急了，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啊。
3: 你再摆嘛，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儿，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熬着，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的，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呀，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

0: 肾虚啊，
1: 再洗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1: 哦，好，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明天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

2021年23岁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放弃了各种职业尝试，回到老家，全身心地投身海参电商生意的创业浪潮中。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报单后竟然首先面临百万货款无法结算，供货商催款，焦虑的她彻夜难眠，流泪不止。长城云打定主意在网上经营梭子蟹，比刘洋还早了三年。凌晨三点的江苏连云港码头，常常能看见身怀六甲的长城云裹着厚重的羽绒服，与先生一起在零下八九度的气温里，顶着刺骨的海风选购海鲜。即便手指生满冻疮，他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这是他创业初期的日常。更遥远的20多年前，北京西南某批发市场里，庄淑英和妹妹经营着一个海鲜档口，货单全靠手写，货物全靠自己搬运，冷酷冻得刺骨，还要面对同行的质疑，两个女孩能得成海鲜生意吗？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酷搬运，动辄几十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然而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根，在风浪中闯出自己的航道。2024年，中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已破10万亿元。面对庞大的市场，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市场格局，电商成为海鲜行业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显示，电商的发展也为女性创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和您分享的是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95年出生的常成云走出大山以后，选择了前往上海打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电子城做报表的贵州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老板，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连云港的海鲜江湖占据一席之地。2018年，怀孕后的常成云随着丈夫回到了婆家连云港，两口子期待在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天，在海鲜市场里，常成云被巨大的螃蟹深深地震撼到了。那螃蟹超级大，而且特别便宜，我从来没见过。当时我就决定，我们来做这个生意吧。常成云回忆道。那个时候连云港的海鲜网销几乎被直播占据，但常成云了解了一圈，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直播节奏。我还是喜欢做店铺，这样我可以慢慢来，长期经营也更适合我。在选择销售平台的时候，常成云并没有多想。他从2016年起就是拼多多忠诚的消费者，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在拼多多上购物。基于对平台的熟悉和信任，他决定就在拼多多上开海鲜店。两口子的店名起得很质朴，渔民海鲜。常成云的先生是渔民的后代，因此他们的店铺从一开始就决定经营本地海鲜。这样呢，我们能有一些优惠的优势，而且我想着这么好的海鲜应该让更多像我一样从未见过的朋友尝尝。至于产品定位和销售理念，常成云没有想太多。他觉得自己就是消费者，喜欢购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将心比心。他说，我们的东西品质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呢，购物体验愉快一点，讲解耐心一点就可以了。这家夫妻店初步的成功来自拼多多平台的自然流量。拼多多的营销活动做得特别到位，所以呢，流量特别好。我们运气也很好，开店的时候碰巧赶上了拼多多的窗口期。开店首日，常成云把货品上架，就看到有人浏览了商品。当天那个访问你在后台都能看到，蹭蹭蹭一直往店铺里进，然后访客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常成云说起开店初期还是很激动的，技术费用也低，保证金也减免了，所以成本很低很低的。但是他们很快也遭遇到了滑铁卢。常成云清晰地记得，由于夫妻俩不熟悉流程，在销量刚刚上涨后出现操作失误，手忙脚乱导致大量的货单堆叠粘在了一起，影响了大批的订单发货，最终错过了发货时效，被罚款了好几千。常成云说自己当时就愣在当场，我那么累，忙了那么久，怎么会因为这点原因就罚款呢？受挫的常成云好一段时间才从坏心情中走了出来，慢慢了解了平台的规则和机制。今天他回头看，怪自己零基础，啥事不懂就开始做。真正的考验呢，是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到来，爆单来得太快，货品却备得并不充足，两口子又不愿意降低品质，没办法，只能下架。日销量骤然下跌，到手的鸭子飞了，那感觉简直从山上掉到深渊，我甚至怀疑自己选错了路，打击特别大。常成云回忆道，但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对选品、经营思路与平台规则有了深刻的了解。一段时间以后，常成云的运营经验逐渐的累积了，店铺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资深的消费者，常成云深知拼多多的流量逻辑，只要产品好，自然有人买。于是他开始专注于开发新的产品，常成云开发的去壳蟹块和腌制梭子蟹便于直接加工食用，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第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万。大山里走出来的常成云就这样在海边扎下了根，他觉得只是做了个良心生意。他坦言自己现在还谈不上成功，但他感觉自己最初选的方向没有错，总结下来八个字，真心实意，物美价廉。他最大的成就感
并不来自于经济上的回报，而是能够陪伴两个女儿成长。我的两个女儿特别听话，而我可以陪伴他们成长，不会因为我去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在店铺生意忙碌的时候，长城云会雇佣不少当地的女性打包、弄箱、装箱。以前当地的女性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紫菜厂、进冷库，时薪只有15元。现在她们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她的事业不仅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宝妈改变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能够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尊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长城云常说，我的理想就是把生意做到我老家去，现在还没有实现，以后一定会实现的。

0: 在拼多多，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这句话正在被无数的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又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女性创业者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呢，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库搬运，动辄几十斤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但是呢，我们要说的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他们在这个江湖当中呢，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了自己的根，在风浪中也闯出了自己的航道。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三位女老板当中的其中的两位，就是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95年的常开云开渔民海鲜。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三位啊，也是重量级的选手，从练摊姐妹到云端的蟹女王，70后的庄淑英姐妹，她们的海鲜江湖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90后女性商家凭借敏锐嗅觉迅速地进入电商行业，70后的庄淑英姐妹则用20多年的坚持和创新书写了一段关于腾讯以突破的创业故事。从北京西南角的批发市场到打造知名海鲜品牌的首先道，他们的经历就是传统商道在数字时代的进阶之路。

庄淑英说呀，我们在台州的小渔村长大，家族里很多人都是捕捞生意的。他说台州人不喜欢打工。

我们一开始北上也是为了创业。二十几岁的时候，她们两姐妹在北京的西南角一个批发市场里租下一个小档口，销售自家的青虾仁儿。没钱雇人，就自己揽客、销售、搬货、发货，每天凌晨就要去冷库进货。寒冬里双手冻得发麻。那个时候呢，没有互联网，全靠口碑积累。他们从降低包冰、优化供应链，到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凭借着诚信和品质站稳脚跟。几年后，他们从合租档口到独立的经营，再到供应链的批发商，生意真的是越做越大。机缘巧合下呢，一些客户开始在手机上找庄淑英订货，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线上或许是未来的新战场。2014年他们创立首鲜道，从 B 端批发转型 C 端品牌，专注经营进口海鲜，锁定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等高净值用户市场。初入电商的时候生意不温不火，直到两年以后电商迎来了爆发期。长期观察市场的庄淑英注意到拼多多的自然流量特别大，于是决定试一试。2021年首鲜道入驻拼多多，第一个月就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营收业绩。当时很惊喜啊，高客单价的产品能卖得动，这个平台可以可行。在生鲜赛道，价格战是常见的，但代价是降低品质。庄淑英始终坚持标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做不起来，同行嘲笑我们，图片做得这么好看有必要吗？包装弄得这么好有必要吗？还卖得这么贵。但我们从来不做低价走量，坚持高品质。这种逆势的坚持让他们最终赢得了忠实用户，很多人指定要首先到的产品，这是我最欣慰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刻，庄淑英说。事实证明，拼多多的高净值用户的购买力远超庄淑英的意料。入驻第一年，拼多多年货节首先到的帝王蟹卖爆了，庄淑英紧急从全国调货。他说，那一年全国手上有进口帝王蟹的都被我们公司采购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拼多多平台售卖的，而拼多多的黑标品牌扶持、冷链补贴等政策也成为首先到成长的重要补力。小二一对一的运营精准触达高净值的用户，冷链补贴让西藏等偏远地区的订单大幅增长，自然流量机制更是让进口海鲜曝光量提升 150%。 进军电商和长久的诚信经营也让庄淑英带领团队扛过了三年进口海鲜的低谷期。庄淑英说，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拼多多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的，未来他计划拓展更多的品类，包括鱼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市场链摊到线上品牌化经营，庄淑英姐妹的故事也是传统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缩影。他们用20年的坚持与创新证实了品牌的价值，也让首鲜道成为进口海鲜电商市场的一张名片。庄家姐妹成为名副其实的蟹女王，也鼓励了更多的女性创业。用庄淑英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女性应该要有一些自己的主见，要敢于尝试，不要犹豫，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的阅历。其实我们通过几期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三位女老板在电商平台的海鲜江湖，想说的是，其实女性朋友她们也是星辰大海，他们的征途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从98年的刘洋，到95年的长城云，再到70后，刚刚我们讲的庄淑英姐妹，她们分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业女性、跨行转型的宝妈、前互联网时代的行业奋斗者。她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的意志力，还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眼光，以及为自己而活的坚定信念。他们从未停下脚步。其实在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事业不仅是生计的来源，更是女性们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方式。创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而在这条路上，拼多多也成为他们稳定而强劲的助推力。其实除了拼多多还有很多的电商平台，
为了优化商家的经营环境，

境，很多的平台也在不断的推出减免啊、扶持和治理措施。比如我知道很多的平台免除了偏远地区的物流中转费，让高品质的商品触达更广阔的市场，也推出了新制商家扶持计划，助力商家快速成长，并建立异常订单申诉机制，全面保障商家的权益。其实这些平台的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让诚信经营者能够专注于产品与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构建健康的商业生态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商家利益的共赢举措，也是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像我们这三位主人公刘洋、常成云、庄淑英这样的女性创业者，凭借着电商平台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在各自的赛道上突破局限，焕发光彩。其中的一位主人公刘洋说，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其实这句话正在被无数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在推出第一期女性创业者故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哈，有一个朋友说，陶佑最可爱，他说了，做生意真的是很不容易，为这些女性点赞，而且啊，不管什么年纪，都能乘风破浪，也是平台和这个时代给机会，让努力的人有机会。我们的网友21说了，很佩服这几位创业者，女性在创业路上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但她们凭借智慧和毅力取得了成功，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我们给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位拼多多女老板、海鲜女老板啊，这三位95后98年的老板，还有70后啊，这三位点赞，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业者能在自己的赛道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发光发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冰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据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
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

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他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钉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他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钉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10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3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10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
粗略估计

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中深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中深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冰箱贴的爆火是文博热、文旅热、情绪疗愈等多重消费浪潮的衍生产物。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用冰箱贴的标记旅行足迹，填补情感需求时，冰箱贴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像。而像这样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小生意，冰箱贴只是其中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有更多的赛道在等待着更多的创业者来开发和探索。这就是狂销千万件，年轻人疯抢，新进的断货王冰箱贴撬动的百亿市场。其实财富呢，它是一种智慧和一种数字的增长。希望在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分享中呢，一起和你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和可能。随着节目的尾声呢，想对每一位创业的朋友说，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呢，能够让所有的创业者们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疑问啊，包括创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希望呢，
我们财富风

云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希望我们这个平台呢，能够让所有的创业者和更多的朋友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在这里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的，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1: 曾相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
0: 最近啊，有朋友说这个经常会失眠啊，其实那个失眠的痛苦啊，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就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就你越努力入睡越没有睡意，哎，翻来覆去甚至到凌晨三点还没睡着。就经常失眠的人呢，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可以尝试一个小方法来辅助调理，就是睡觉的时候把脚露在外面。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真正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体温会自然的降低，如果你的身体过热就会睡不踏实，而睡觉把脚露在外面的话，是可以帮身体散热，提高睡眠质量的。还有就是露出脚还可以减轻脚部的束缚感，让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促进睡眠。而且呢，脚被中医誉为第二心脏，脚部的经络呀、穴位呀，还有各脏腑是相连的，露出脚是有助于调节气血的运行，从而助眠。从失眠的原因来看呢，就是失眠有很多种类型，所以医生要提醒大家，有内火的人晚上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容易醒，口干舌燥，烦躁不安，容易发火，睡觉把脚露在被子外面是有利于散热的。相反，如果说你体质虚弱，宫寒风湿性关节病的患者，是以保暖脚部为好的啊。这个小方法教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免去失眠的困扰。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宝石老舅，还有陈楚生、李玖哲共同演唱的《行走的鱼》。

外所寻找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来关注体彩啊。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提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刷到彩票内部号码的视频，你会不会心动啊？深圳的李先生就信了，结果14万没了。怎么回事呢？深圳市民李先生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的彩票内幕，一步一步落入到诈骗陷阱当中，最终被骗14万元。那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对这个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宝安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各处罚金2000元。这个热衷彩票李先生这事儿怎么回事啊？他刷到一条短视频，博主自称掌握内部号码，可以帮助客户提高中奖率。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先生添加对方微信，并且下载了指定的 APP， 然后提示购买彩票。这初期100元以内的投注，如果没有中奖，都能够获得全额报销，中奖奖金则归李先生所有。尝到甜头之后呢，李先生被诱导加入精准群。诈骗分子啊，称群成员中奖率是100%，但是需要完成3次充值提现，累计信誉值。那前2次充值后呢，李先生顺利提现，彻底放下了戒备。然而第3次充值的时候，哎，系统突然显示失败，对方呢要求他扫码转账6.25万元代为操作。此后一名出款专员又以提升信誉值为由，又使李先生追加转账3.5万元。当银行账户限额无法继续转账时，李先生竟然按照对方的指令取出了4.15万元的现金，装入纸盒，送到了南山区某酒店旁边的超市。但就在他离开不久之后，微信被对方拉黑，现金也无法追回。至此，李先生才意识到啊，自己落入到了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经过宝安区检察院审查，这个案子两名被告人通过了3步诱骗的模式实施犯罪。首先以内部号码不中包赔吸引受害者，接着用小额返利的这个建立信任，诱导他下载虚假的 APP， 最后是以操作异常信誉不足为由要求大额转账，直至榨干钱财。所以说保安检察官特别提醒啊，这一类诈骗往往利用受害人一夜暴富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广撒网，再以精准预测啊、社群洗脑这种手段逐步瓦解防范意识。面对网络上的高收益承诺，务必要保持警惕。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所有开奖号码都是随机产生的，不存在任何什么内部号码呀、精准预测这样的事情。就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啊，也一定要防止啊，包括什么不中包赔啊、高概率中奖的信息，都是诈骗分子的编造的谎言。所以请广大购彩者提高警惕，通过体彩线下实体店购彩，远离陌生社交账号推荐的什么投注平台。如果遇到可疑信息或者疑似诈骗行为，务必要保持冷静，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还有就是跟着 AI 买彩票这件事情，就是有贝壳财经报道啊，有些不法分子正在利用 AI 预测彩票的名义实施新型诈骗。他们有的是通过电商平台推广 AI 建号软件，以不中报销、注资返现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金钱，最终呢以提现步骤错误为由冻结资金，拒绝返还。此外，还有多个体育赛事预测平台是以 AI 智选，98%命中率为噱头，向用户收取数百元的预测费，提供赛事参考比分这些数据来预测，结果却不尽人意。所以说呢，就有一些 AI 的骗局啊，大家还是要谨防上当的。被骗之后，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就一旦成为类似骗局的受害者，要尽快报警。并且保留相关证据，比如支付记录、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等，以便来追究不法分子的刑事责任和追回损失。

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的黄小琥的歌曲，来自说你晚安。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聊聊车上的事儿啊，来聊聊汽车行业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今天来说什么呢？就是汽车智能化，中国样本是如何炼成的？有没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稍后驻足来听一听啊。现在呢，比如说像小鹏的 G6、智己的 LS6、小米速七啊，就 Ultra 这些中国品牌智能新能源车型集体亮相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当中国产的就是这个什么各种啊这个车驰骋于阿联酋、新加坡等多国街头的时候，中国汽车凭借着智能化为世界所瞩目了。现在呢，就是咱们中国汽车智能化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政策、市场、技术、生态领域都是为全球智能转型提供了中国样本。那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委员会啊，也是曾经在那个就有链博会上啊感叹说，近年来随着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产业链供应链不断的成熟，属于中国汽车出海的智能化下半场大幕已经开启了，而且烽火正燃。相关数据啊，目前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功能装车率已经突破 50% 了，为全球第一。随着中高端车型日渐标配泊车功能，泊车辅助渗透率也已经超过 20%， 居全球前列。2024年国内乘用车智能座舱的渗透率超过 70%。 可以说就是在智能化方面，我们实现了终端先行，产业生态也越发的丰富。在智能智驾算法、激光雷达、高精地图、车规级的芯片、关键技术领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如地平线啊、黑芝麻智能啊、华为啊、百度这些本土企业，实现了加速的突破。在生态协同上，当前全国已经有50多个城市开展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的测试示范，开放测试道路3.2万公里，大约有1万公里的道路智能化改造了。你像车路云网图一体化优势非常明显，可以说就是当前我国在智能化的技术上是占据领先地位的，在算法、传感器、芯片、通信、云计算、声光电这些所有方面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而且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呢，中国汽车产业是凭借着前瞻布局和市场活力啊，从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来进行转变的。所以这些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技术、产品、应用上的一个全面领先。我国在智能驾驶、车路协同、高精度感知这些领域的技术正以联合研发、标准共建的形式汇集全球。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汽车智能化，中国样本是如何炼成的。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啊！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中国样本啊，就是智能化这个样本是怎么炼成的。你像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现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我们从跟跑者、并跑者，现在是领跑者的一个转变。像文远知行、萝卜快跑这些企业啊，通过跟当地政府还有国际出行平台的一些合作，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先后和迪拜道路交通局、阿联酋自动驾驶出行公司达成了合作，计划在迪拜、阿布扎比开展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规模化测试和服务。像小马智行、文远智行啊，也是接连宣布了扩大合作或者达成合作，借助这个 Uber 平台全球的平台部署欧洲、中东等海外车队。然后萝卜快跑也宣布将数千辆就是他那个萝卜快跑那个出租车啊，就是Robert Taxi 啊，接入到 Uber 全球的出行网络，今年年底前率先在亚洲、中东市场部署萝卜快跑第六代啊 Robert Taxi。 那电动化会成为出海新三样之一，那么智能化出海同样为我们中国产业、中国汽车产业提供了海外的发展机遇。近两年，你像我国 L2L3 这个驾驶自动化的功能，新车渗透率是比全球平均水平领先接近 20% 的。那么这意味着就是我们中国汽车可以是依托大量搭载智能化功能的整车和大量智能化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个情况一同出海的，所以这就会成为继电动化之后中国汽车全球化发展的全新支撑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胡坚耀他说，与电动化相比，智能化出海显然要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汽车智能化出海不仅要面临地缘政治等外界环境变化的挑战，那么在技术标准、数据合规、生态服务等方面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呢，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陆文亮他说，智能网联功能出海涉及到数据跨境的流动、个人隐私保护和服务出海等问题，那么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等大量的安全合规问题提出挑战。目前呢，有超过100个国家发布了数据安全的相关法规，而且要求各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何来满足各国对智能化安全的要求，是车企智能化出海面临的一个首要核心的问题。比如说啊，欧洲就有非常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跟国内在细节上是存在差异的。第二点就是国外汽车消费者当前对智能化功能的买单意愿是不及国内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国外为什么现在他们放慢了智能化的脚步呢？是我觉得也是需求的问题。怎么样培养消费习惯，切合的当这个驾驶场景，也是智能化出海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就以欧洲为例吧，欧洲是国家普遍的面积偏小，路网精细而且多样。德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公路密度是远高于中国的，那么这意味着道路网络很复杂。面对差异化的道路，中国智驾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人指出啊，就是复杂的地缘政治会阻碍智能化出海的步伐。 从技术发展本身来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机械行业分会会长周卫东，他强调说，我国汽车产业还需要首先攻克车载系统、车载操作系统、高算力芯片这些核心领域的技术短板，来加速国产化的进程，还有多措并举打响我们中国制车品牌。就是中国汽车应该如何打破智能化出海的种种的这种束缚来走向全球。他说呀，要探索多元化智能汽车产业供应链出海的路径的话，首先初期企业是可以采用本地化策略存储的，包括使用数据，还有处理，还有保障数据安全的合规。第二，就是智能化零部件企业是可以依托跨国企业的全球网络来拓展海外市场的。车企还需要结合当地消费者诉求，采用差异化的策略搭载智能化功能，可以优先推动智能泊车这些简单的功能来出海。近年来，为了精准捕捉海外消费者对智能化的需求，很多车企都在海外建立智能研发中心啊，自主品牌向外扩张，在带来市场扩大和知名度提高的同时呢，难免会带来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争议。所以说，智能网联技术的国际布局仍然需要依托专利系统和标准化的话语权，来以知识产权保航护航我们中国汽车智能化的全球发展。还有就是你看，极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也说了，就是相关负责人也说了，就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海外专利申请量从2012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22年达到顶峰。其中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等国家的布局是比较多的。那当地汽车产业发展和法律法规和审查标准多种因素，利用知识产权为智能汽车出海来进行开路。当然啊，汽车智能化出海离不开开放协作的全球技术生态。所以说周卫东也呼吁全球各国打破技术壁垒，在人工智能、算法和车路协同协议、数据安全等领域推动国际互准互认，来共建技术标准公约数。与此同时呢，智能汽车也是贯穿了芯片、材料、能源

源等众多的环节，还需要全球企业联合攻关电池的回收、绿色物流等课题，来打造绿色供应链共同体。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